0: 欢迎驿带，美好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1: 上海静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3: 我们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啊，需要大量的经费啊，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联络的交通费啊，印刷宣传品的这些宣传费啊，一些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开支。
1: 这些钱要从哪里筹集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但怎样才能穿越封锁，顺利运送黄金呢？各地苏区想到了一个办法，
2: 苏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1: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3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一决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3: 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交通线路。
1: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2: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1: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4: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1: 来到汕头这样一所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5: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商贩市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1: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一楼就做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0: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1: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然而不等大家行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向忠发已经叛变，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2: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1: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年幼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3: 上海这个人可能呢，我的估计活动能来买家了。上海又到共产党影响了，等于，跟共产党在搞地下工作起来。
1: 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4: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1: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库。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5: 大量的黄金的中转啊，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1: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4: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1: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5: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700两。
1: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1931年，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北苏区。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北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北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6: 1931年2月啊，方志敏呢把赣东北特委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啊，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监视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第一年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1: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6: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来发放。

0: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啊，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这个中央，啊，这个前后分3次，啊，这个护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
1: 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北苏区的大半家底。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0: 红军当中三次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1: 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2: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1000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1: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2年时间内，从这间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0: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啊，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1: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0: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0: 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39年冬天，位于山东胶东半岛的招远早已经被茫茫大雪覆盖，一片寂静。昏黄的灯光下，中共胶东区委书记正在交付一项极为重要的秘密任务，要求对方到招远筹集黄金，并且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为什么要去招远筹集黄金呢？
1: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转战略矛头，将主力兵力投向敌后战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扫荡，对国民党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逐步收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全面停发八路军的军费、弹药与物资补给，层层设立封锁关卡，严令禁止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边区，以此从经济上孤立、围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一面领导边区居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一面派出工作人员到山东筹款。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增加了边区筹款的难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这里所说的通货，正是能够突破封锁、通行天下的黄金。
0: 在这种情况下，筹集黄金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紧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1: 然而此时，中国主要的黄金产区已几乎尽数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无论是东北地区的漠河、夹皮沟，还是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山东矿区，重要金矿大多被日军严密控制。而在所有沦陷矿区之中，山东招远是最为特殊的一处所在。
0: 从这张地图上不难发现，招远地处山东省东北部，这里自古以盛产黄金闻名于世，素有金城天府之称。地下纵横交错着数千条可供开采的黄金矿脉和矿洞，黄金产量在当时十分可观。同时，招远还是胶东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的完美结合，让招远成为了筹集黄金、支援延安的理想之地。不过，应该派谁前往招远筹集黄金呢？
1: 中共胶东区委书记考虑良久，最终认定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苏继光究竟是谁？这项任务为何非他不可？
2: 苏继光，他原先在仑口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个宣传抗议，组织工人罢工，仑口港码头工人大多数都认识苏继光。在仑口沦陷以后啊，仑口港码头工人其中有100多人到了唐庄矿区务工，这就为苏继光到唐庄金矿打狱唐庄金矿筹集黄金夺取这个矿山控制权打下了基础。
1: 尽管苏继光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但这项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危险。在一份被整理的苏继光口述史料中，作者记录了他对这项任务的最初反应。 尽管事先知道上级有新任务交给他，但没有想到是去搞黄金。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与敌人在经济战线上的生死较量。
0: 几个月前，日军就已经侵占了招远，他们迅速霸占了当地最大的金矿玲珑金矿，同时将周边几个重要金矿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1: 日军侵占玲珑金矿后，强行打破原有开采秩序，不顾矿山实际情况与生产规律，在金矿附近架设日处理150吨矿石的选矿场，对玲珑及周边金矿展开掠夺式开采。他们狂妄叫嚣着宁失招远城不丢玲珑矿，妄图通过掠夺黄金资源实施罪恶的以矿养战策略。与此同时，为全面管制黄金，日军在招远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私卖黄金一律没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面对这种情况，苏继光与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将工作重心转向日军尚未严密控制的残庄金矿，以此为重要依托和斗争支点，隐蔽开展敌后抗日活动。
3: 日军没有占领残庄金矿的原因，就是残庄金矿当时呢，它的这个矿区，它的群众性的采金呢，活动比较零散。日军占领玲珑金矿，他是想大规模的作业，他想呢集中在一个矿区啊开采金矿，然后运回他们国内。所以对于一些比较零散的一些矿点呢，在刚开始日军啊并没有在意，他们只关注了玲珑金矿。
1: 正因为没有进入日本人的开采清单，残庄金矿反而成了最活跃的火种。在这份叫做玲珑矿区工人工作及矿业发展情况的珍贵史料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因那时玲珑金矿在敌人手中占据，而我们的公运工作是在灵山矿区周围，同时因残庄矿区的矿洞集中一些，而我们的公运工作特别着重于残庄村周围几个村子，当时工人的情绪是最活跃的时期。
0: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苏继光巧妙地乔装打扮成一位普通矿工，不露声色地融入了残庄金矿的矿工队伍之中。我身后就是残庄金矿的工作区，白天他和工友们一起挥汗如雨挖矿劳作，仿佛只是众多矿工当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当夜幕降临之后，他却化身为革命宣传员，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向工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渐渐的，矿工们对苏继光无比信任，他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就在潜伏工作越来越顺利的时候，苏继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新目标，这或许就是他一直寻找的突破口。
1: 残庄金矿情况十分复杂，矿主有七八个，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许老板。这个人既有采矿权又有枪支，却忌惮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孙务本武装力量更强，始终不敢动用武器，只能忍气吞声。

0: 据这个老板说，他经常的拿着金戒指、金手镯大战场。长期的压迫，成为苏继光争取许老板合作的切入口。一天中午，苏继光以省府官员身份拜访许老板。
1: 久过三巡，许老板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暗自思忖：这位上峰或许真能助他摆脱国民党的钳制。可孙悟本兵强马壮，苏继光究竟怎样才能调开这只拦路虎？
2: 苏继光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官特派员的身份，找到孙悟本，劝孙悟本正式加入这个抗疫的队伍。
0: 苏继光料定，那些以护矿之名坐享抽成的人，一旦接到征金抗日的命令，一定不甘心把得到的黄金拱手让人。果不其然，当晚午夜时分，这伙人仓皇拔营，悄悄溜出了稍远。苏继光立即调动藏匿的枪支。
3: 火速组建八支矿工护矿队，很快控制了矿区运输要道与仓储重地，残装金矿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在这场保卫国家黄金资源的战斗中，中共交通区委深知，残装金矿只是他们诸多斗争策略当中的一个切入点。 然而，要真正阻止日军以矿养战，并筹集更多黄金，他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玲珑金矿。然而，玲珑金矿是日军的核心据点，那里守卫森严，想要从那儿筹集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如何才能打入玲珑金矿内部呢？
0: 这里还原的就是全民族抗战期间日本人占据金矿的场景。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端着刺刀，每隔半米便在矿道口设下一道关卡，层层叠叠，密不透风。这种封锁背后藏着侵略者经年累月的战略图谋。20世纪初。
1: 1940年，相关部门调查员山根新次把对玲珑矿田的调查报告整理成5000余字的报告，其后21年不断增补。1940年，日伪政府甚至在他们所编撰的《烟台大关》中写下贪婪至极的结论：关于招远金矿之重要性，毋庸赘言，因其为东洋第一支优良矿，早知有开发之必要。
4: 这是日本经过6、7次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的20多份调查报告得到的结论。
0: 所以说明了日本对招远玲珑金矿给予已久。日军的封锁范围并非仅局限于矿洞内部。为了给玲珑金矿打造出坚如铁桶的外部防线，他们在矿区外围构建起3层立体防御网络，在山顶上设碉堡，在半山腰围上铁蒺藜和电网。 在金矿周围设立了伪军据点，彻底把玲珑金矿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魔窟。然而，日军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线之下，由交通区委组成的酬金小队却悄然行动，成功突破了重重封锁，将珍贵的黄金。 一点一点地运送了出来。在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
3: 仇金小队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在选矿场内，日军以矿工集中营模式实施严控，矿工家属需登记户籍并定期核查，矿工出入矿洞需经搜身，派遣地下党员打入内部极为困难。中共胶东区委顺势在厂区内部发展地下网络，矿场二级办事员江选作为主要负责人，凭借对选矿流程、日军监控盲区及矿工日常状态的熟悉，很快摸清了敌人的漏洞。他敏锐地察觉到，想要运送大块的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选矿场里终日飘着呛人的灰尘，矿工们从早到晚都灰头土脸，满身灰尘，这副模样恰好成了掩护黄金的绝佳伪装。他们有些人把金粉混着灰尘抹到头发里，有的塞进鞋底夹层里，在日军面前瞒天过海。
1: 有的都老婆打的饭去给工人吃，就工人这个鼻子的发绝了，他们会给你倒饭了，老婆子打他男人，打他男人，你不吃不要紧了，大家住一个窝，这么把黄金也都要是带饭了，带的好吃。
0: 随着金粉被秘密的送出玲珑金矿，一段时间后，统计的产金数据出现大幅下滑，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日军的警觉。日军随即派遣人员秘密潜入矿洞内部调查，但仇金小分队早已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在江选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记述：事前我已经接到外面党组织的通知，要我们严加注意。果然，三四天后，选厂莫福工序来了一个40岁上下的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裤褂，光秃秃的脑袋，耷拉着眼皮。我一看，这个人皮色白皙，不像是个受苦的人。再加上他那见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加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和工友们一商议，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想办法把他挤走。对于这一段历史，十分了解这场黄金保卫战的江天真，常把当年的细节讲给儿子听。
2: 也就是说，前几天就是干苦活、累活、重活，把这，因为他们是享受人，不能干这种苦活，所以说干不了，离跑了。
0: 日军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恼羞成怒，使出最直接、最残暴的手段——扫荡。
3: 日军满心以为，凭借着声势浩大的扫荡行动，一定能够将仇金小队的运输通道彻底封堵，恢复金矿的正常产量。可现实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了他们的脸上。
0: 关于扫荡的结果，时任招远矿业所选矿科长兼分析科长山本侍郎后来回忆，矿内只要集合队伍，工人中的八路就出去送信，所以日军每次出去扫荡总是遭伏击。就在日军因产金量锐减而焦头烂额之际，却不知胶东区委早已暗中布局，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然张开。
4: 像江选他们这样小队呢，只能破坏敌人的生产设备，延缓敌人的采金速度，但是还有大量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在这种情况下，胶东区委呢，采取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武装夺取黄金，

0: 而夺取黄金的主要途径是针对日军的运输线路展开行动。日军所掠夺的黄金主要经由龙昭公路进行运输，通过该路线送往龙口，再从龙口港装船，借助海运方式运往日本本土。这条运输路段沿途需经过数十个村庄，日军在沿线每隔数里便构筑一处据点，这些据点相互呼应，构建起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各据点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并有重兵长期驻守，其防范措施极为严密。
1: 在这样近乎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态势之下，酬金队伍要实施武装夺取黄金的行动难度可想而知。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突破日军的重重防线，成功夺回这些被掠夺的黄金呢？
0: 1942年的一天，时任胶东军区青年营营长的王一民收到情报，三天之后将会有9辆日军运输车从槐树庄经过，车上有大量的金矿矿砂，并且还有可能装载有其他物资。时间紧迫，他立即抽调精干人员配合八路军，组成夺金小分队，连夜展开部署。经过周密勘查，小分队将伏击地点锁定在槐树庄村外的必经要道。
2: 日军押运黄金的这个运输车队啊，他在公路上跑的时候是非常快的，打伏击是很难打。选择的槐树庄呢，是因为他进了庄以后，老百姓过马路了，他肯定要减速，减速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对他实施攻击。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夺金行动悄然展开。
2: 那是1942年的4月28号，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日军的车队啊，快速的来到了槐树庄附近，啊，就在要穿越槐树庄村庄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支啊送葬的队伍，披麻戴孝，迎着车队就走过来了。日军呢，当时就来不及反应，只能降低车速。
0: 就在日军车队放缓速度的时候，藏在隐蔽处的八路军战士们如猛虎般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车队。霎时间枪声骤起，子弹如雨点般呼啸而过，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更令日军措手不及的是，原本在路上缓缓行进的出殡队伍突然掀开校服，撤去灵幡，从棺木与纸幡下抽出长短枪支，顷刻间日军车队被小分队四面合围。
2: 实际上这种埋伏啊，是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人民战争就是它的这个它的神奇的力量就是在这里，它接地气，它呢符合当地的民风，所以日军是非常难以发现的。
0: 在王一民等人和八路军队伍的配合下，槐树庄伏击战大获全胜，日军的运输计划被彻底打乱，大量金矿矿砂被成功夺回。这场战斗正是胶东敌后夺金战线上无数交锋的缩影，一批又一批黄金被秘密夺取，集中汇聚，跨越千里险阻送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酬金不易，运金更难。从招远到

0: 南之间，日军设置了数百道封锁线，犬牙交错地分布着上千个日伪据点。此外，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对共产党进行阻挠与封锁。长路漫漫，道阻且长，这些承载着胶东人民抗日热忱与民族解放希望的黄金，要如何穿越这重重罗网，安全抵达延安？一条隐秘的黄金通道即将在烽火硝烟中悄然开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让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热点全接触呢，会和您关注热点的经济话题。我们今天将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向海图强，蓝色经济蕴藏着哪些新机遇。在节目的下半段呢，会关注 A 股市场，关注投资市场。我们将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做出盘面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也是传递最新的经济新闻，走入今天节目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最新的经济新闻。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啊，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的住房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粮收获的情况。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啊，截至到6月13号的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好，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会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9%，创历史同期新高。关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旨在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的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哈。为了保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天呢，将会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的方式，开展6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是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再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投资情况。 A 股投资者是继续保持增长。中国结算发布的2025年统计年报显示，2025年期末投资者数的数量是为25067.29万，比上年增加5.86%。日前，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已落下帷幕了。那么，一共汇聚了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到1006家。好，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资讯。来自

0: 海关的统计，今年一月到五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是同比增长35.5%，进口同比增长27.6%。更引人注目的是啊，安徽已连续三个月单月进出口突破了1000亿元。那在五月当月呢，进出口是达到1058.8亿元，同比增长了28.6%。从全国的位次来看，安徽进出口的总值跃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6%，位居全国第四，在长三角和中部地区均位列首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上市公司的一些情况哈。日前，溜溜美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招股，计划今天在港交所正式上市。总部位于芜湖繁昌区的溜溜美呢，是一家专注于青梅产品的果类零食公司。公司在5月21号递交了上市申请，5月26号通过了港交所的上市聆讯。那么招股书还显示出本次 IPO 的发售价每股为43.58港元，股票代码为06658。目前芜湖已有32家上市公司，溜溜梅在港股上市之后呢，芜湖休闲零食领域呢将会继三只松鼠之后再添一家上市公司。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兴科技的一些消息。6月12号的消息，证监会是同意了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在5月27号上交所的官网显示啊，当天召开的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通过了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的申请。那该公司呢，此次 IPO 的拟募集资金是295亿元，创下了科创板 IPO 的拟募资额的最高。可以说之前是中芯国际，它的拟募资额是为200亿元，那实际的募资额是达到了532.3亿元。好，关注完经济方面的一些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省内方面一个生活的新闻哈。那关于这个蓝莓，哎，大家应该知道都很爱吃。那近年来你会发现国内的蓝莓消费市场也是持续火热啊，合肥多地呢也纷纷试水种植。眼下呀，合肥产的蓝莓是正式迎来了批量上市的季节。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来自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报道。
1: 在合肥市肥东县包公镇青春社区，一处50亩的蓝莓果园迎来采收季。果园负责人王红此前从事外贸工作，2019年返乡流转土地，跨界种植蓝莓。蓝莓适宜在酸碱度4.5至5.5的酸性土壤生长，本地原生土壤难以满足种植要求，前期改土难度较大。
2: 我们也考察了一圈，然后就找专家，农科院的还有合肥商学院的，我们都找到专家跟他们去交流了一下。说那个蓝莓不是4.5到5.5吗？正常的那个撇取值，有机肥，然后就是改土啊改水。我们从东北拉的那个草炭土啊，有机质，然后再加土壤混合。
1: 在农技部门技术帮扶下，王红完成了全员土壤改良，摸索出适配本地气候的露天蓝莓管护模式。受今年春夏持续阴雨天气的影响，果园蓝莓上市时间较往年推迟一周。这批蓝莓采收周期从5月30号持续到7月15号，预计总产量3万斤。
2: 五月底开始上市的，大概能持续到7月中旬。现在主要是合肥周边多一点，因为外地也有，其他地方那个比如北京啊、江浙沪皖都在做，但是主要还是搞，主要我们主要方向还是采摘，以采摘为主，然后以团购、社区团购啊，还有那个企事业单位啊团购为主。
1: 一边是露天错峰种植稳供给，一边是智慧农业转型提效能。在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占地200亩的蓝思凯蓝莓智慧种植园区打破了传统蓝莓靠天种植的局限。园区全面采用盆栽栽培蓝莓，配套全自动水肥一体化管控系统。负责人冯天明介绍说，
3: 我们的蓝莓不是地栽的，全都是盆栽，然后用的水肥一体系统，就全部都是智能化控制，智慧农业嘛。包括我们这蓝莓现在4月份下水池，我们大概预计是明年1月份就开始挂果。
1: 根据合肥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当前合肥市蓝莓种植已经覆盖肥东、庐江、肥西、包河等多个县区，种植总面积近3000亩。合肥蓝莓产业形成差异化布局， 构建起错峰补位、产销协同、科技赋能的特色农业发展体系。
0: 啊，相信合肥产的这个蓝莓大量上市之后啊，我们不仅说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蓝莓了，价格上应该也是有一些优惠的。好的，以上新闻是来自央视财经、中安在线和安徽经济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热点全接触。
4: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5: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接下来我们走入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关注一下向海图强，蓝色经济蕴藏着哪些新机遇哈？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那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在日前发布了2026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在2025年的时候呢，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为128.8，这比上年要增长2.2%。2025年的结构优化和升级指数是为133.8，比上年增长2.2%。那么其中啊，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要比上年增长了7.3%，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而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洋的海水的这样利用报告哈，这份报告呢可以说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也显示出了我国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啊这些产业是在日益壮大的，产业发展势头也很强劲。在2025年，我国海水提油实现了真实海洋环境下的公斤级油产品提取，据估算海水中的油总的储量大约是45亿吨，这是陆地油矿的千倍以上。那么从长远来看呢，海水油资源的经济高效开发是意义很重大的。我国现有的海水淡化工程啊也比较多，是有167个，工程规模呢也达到了每天307.7万吨，年海水的冷却用水量达到了1933.6亿吨。海水淡化的供水很稳定，规模也很灵活，这是解渴的水龙头，更是战略资源的液态矿山。那我们今天就特别来关注蓝色的海洋经济到底有哪些新机遇，我们将邀请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刘曙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观点。刘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和我们大家分享您的观点。我们来说一说在2025年咱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哈，报告显示是达到了128.8，海洋生产总值11万亿元。那么这组数据啊说明了什么，反映了咱们国家在这个经济发展上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1: 好的，刚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释放了三个信号。第一，海洋经济的正在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极，5.5的增速呢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第二呢，发展动能的转化呢正在显现，海洋新兴产业的增速达到7.3，海洋新的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第三，发展质量的整体提升，128.8比2015年增长了30%接近，而且是在沿海和谐的前提下实现。其中我们的这个海水建海水的水的优质率达到84.9%，这说明的就是我们是一种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0: 那么在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的增加值比上一年增长了7.3%哈。这里也想请您跟我们大家来讲解一下，就是海洋的新兴产业它主要是包括了哪些？那目前咱们国家的海洋新兴产业在整个海洋经济规模中的占比情况是如何的呢？
1: 海洋新兴产业呢是以海洋高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由重大技术突破或重大发展需求催生的产业门类。具有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大、资源消耗少、综合效益好等特征。它呢一般包括像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领域，当然还有一些新兴服务业。未来产业呢还处在技术孕育期，代表长远的，如这个深海采矿啊，海水刚才您提到的提油啊，提锂啊，海洋综合这个海洋合成生物等。当然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感的动态分类，所以说海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就不断驱动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占比呢不断提升。但是呢它由于起点低啊，这尽管增速快，所以它占比呢不是太高，但是它的引领作用是明确的。从具体数目来讲，从占比来讲，以山东省为例，海洋新兴产业约占海洋生产总值的28.3%，但它的7.3的增速呢远高于5.5的这个整体增速，这是增长的空间还是巨大的。
0: 好，我们看到在15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了要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那么您分析在15时期海洋新兴产业可能会有哪些新的战略机遇，像比如说深海算力啊、海洋新能源啊、海洋生物制造等等您觉得像这个深海资源开发的这些领域有哪些重点关注的方向呢？和我们大家来说一下。
1: 那新兴总书记啊提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5个更加注重啊，包括这个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为15时期呢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海洋新兴产业面临的创新驱动和产业更新的战略机遇啊，其中呢深海算力、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制造啊、深海资源开发等4个赛道呢值得关注。在深海算力方面，我想重点可以关注海底数据中心建设以及算链协同。像上海临港项目已经实现了绿电直供，它的电能利用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那么同时呢，像上海也在推进看海问海等 AI 大模型建设，使得我们的这个深海建立和这个算法和我们这个海洋科技与人工智能深度结合呢提供了一个保障。在海洋新能源方面，我们现在主攻深远海漂浮式风电与海上能源岛建设，这方面它考验一个国家的海上的这种开发的综合实力。那么在海洋生物医药方面，需要做强海洋生物医药如山东的建设南海药库建设，8号也就是前几天这个世界海洋日，我参加在青岛台的这个节目直播，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海洋药库的建设进展还是挺快的已经实现了海洋医药的药物的开发，和海洋产业的发展、深海产业的发展的这个协同创新的这个伟大进展，这个很大的进展。那未来呢，可以考虑布局合成生物学和细胞工厂的建设。在深海资源开发方面，需要推进深海油气资源的开发，需要全单布局深海采矿及海水提油。当然现在正在做，比如2025年我国已经实现公斤级的这个海水提油的一个突破。
0: 好，那我们把这个海水资源这个方向再稍微展开的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海水提油啊还有提锂这个技术都是在不断的突破那么从向海药水到向海药这些矿的变化，在您看这意味着什么呢？咱们把蓝色资源转化成产业优势的时候呢，应该把握好哪些重点呢？
1: 那这种变化呢，可以概括为从解决眼前之渴到经营长远之服务过去呢是海水淡化主要是为提取淡水其他呢就是高度盐水甚至成了一种这个难以处理一是成本高，第二呢它很污染环境在这方面呢就是如何把浓盐水变成这个液态矿山从中提取锂、铀、溴、钾、镁等高价值元素。这关系呢这个资源的安全。海水中提铀呢是陆地上的千倍以上，刚才已经说到了锂的储量呢约2300亿吨也是很巨大的一个数字。把蓝色资源如何转化为产业优势呢，我想呢需要把握3个重点。第一呢是梯级利用。

0: 需要国家的财政，包括地方的哈，财政、税收、金融方面的共同协同发力，来引导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
1: 那我们也看到像天津、河北、山东等这些地方呢，目前也正在依托大型的淡化项目推进浓盐水综合利用。那么你觉得应该如何统筹海水淡化资源提取和下游产业的应用，打造多维资源高效开发的这种产业格局呢？您觉得这个规模化、商业化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些什么？
0: 它其中的这个产业逻辑呢，刚才已经说了一些，就是海水呢进入淡化环节，那么淡水呢就直接用于工业啊，甚至还再进加工的就是饮用水啊。那么浓盐水呢，就是进入提取的这种提取，先提溴，再提钾啊，这个都是相对成熟一些，然后是提锂和铀啊，最后是镁啊。那么剩余的这个液体盐呢？供研发工企业在用啊，那整个实现这个几乎的零排放。那么规模化、商业化的过程中呢，需要注意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是提高技术成熟度啊。你像提溴呢，已经盈利了啊，提钾呢在做示范啊，提锂、提铀呢，还需要如何降低成本，可能克服技术攻关以及上下产业链的这种协同啊。第二一个呢，就是成本效益要算好账啊，通过这个过能量回收啊。通过这个能量回收和多产品的分摊呢，实现盈利。第三一个就是上下游产业链呢，需要这个衔接啊，不能这个存在短板，或者说是这个盐量不足的情况啊。第四一个呢，就是技术规范和环保规范呢，还有待实现标准化啊，这方面还不是太健全。第五一个呢，就是如何确保实现零排放和全链条的资源化利用啊，这个呢，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也不仅是一个部门的事情。
1: 好的，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未来如何进一步的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海洋资源的优势结合，把海洋资源可以更好的转化为发展动能。另外，如何提升咱们国家海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资源的配置呢？这个能力呢？像最后请您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0: 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啊，客观上呢就需要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资源优势利用的深度融合，提升我国海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我们这个海洋发展是海洋治理的这个资源配置能力，其中的关键在于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具体路径呢，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是突破涉海关键技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优势啊，强化建设呢国家海洋战略科技力量，集中攻关啊，尤其是深海探测、海洋受干生等卡脖子技术啊，抢占海洋智能科技的新高地。第二一个呢是打通科技转化的通道啊，那么推广呢已经在推进的啊接板挂帅、技术合伙人等机制，那么布局呢研发验证应用全链条中枢基地。啊，这方面在全国的推进啊，你像海南呢，它在做一加六加 N 的模式啊，把研发集中在这个亚洲湾啊，这个深海基地了啊，把总装呢分布六大基地啊，配套呢由专业核心企业来支撑啊，这个案例呢是效果近期看还是比较明显。第三一个呢是构建产业集群啊，以像粤港澳、环渤海、杭州湾等这个湾区为先导，它有这种集聚效应。培育呢涉海领军企业和专业核心集群啊，推动科技产业创新链与创新集群的深度融合啊，我想可以借鉴华为的超定律来跨越这种维度，创建多维融合的这个海洋创新综合体，尤其超前布局呢，像海水直接制氢深海矿产开发都需要多产业链的跨域融合来降低成本啊，这个降低风险。第四一个呢，就是深化科技、海洋科技与产业开放的这种合作，那么深度参与呢，像国际海底基地等全球海洋治理的一些议程，那推进联合国海洋四年的项目的建设和布局，那么推动中国海洋的技术标准走出去，积极参与在这个涉海的这个科技领域的全球海洋治理，也为推动共建海洋命工体呢，做出我们的贡献。
1: 好的，非常感谢刘曙光教授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分享了您的观点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北京时间的10:27，即将进入一个半点的休息时间。那在这呢，我们和大家首先，半点前关注一下这个股市的目前运行情况哈。那么在半点之后，我们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当前股市的一个走势给大家做一个预判和分析。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运行在4078.62点，上涨了46.99点，涨幅是1.17%。目前我们看到指数的涨幅情况都还是不错的。都是红盘运行中。那深成指呢是运行在15318.74点，上涨355.34点，涨幅2.38%。北证五零指数是运行在1256.34点，上涨13.77点，涨幅是1.11%。创业板指运行在3956.26点，上涨125.91点，涨幅是3.29%。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的一些涨幅和跌幅情况啊。关注到行业涨幅前五的板块有玻璃行业、陶瓷行业、电子器件、化纤行业和有色金属。跌幅板块前五的是煤炭行业、飞机制造、石油行业、酿酒行业和农林牧渔。而概念板块涨幅前五的是恩友大、联通信息、达利凯普、宏达电子和太晨光。而在个股跌幅前五的是深浩科技、赛特新材、金摩科技、通义航天和飞鹿股份。好，那么就盘面的情况呢，我们在半年后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给大家做一个预判和分析。这里也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年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
2: 妈，有事儿吗？
3: 没事儿，就是想你啦。
2: 妈，说了多少次了，有时差。哎呀，现在这是凌晨，困呢，我去睡觉了。又是谁的电话了？
4: 妞妞，你家里着火了。
2: 妈，妈，快接电话呀。
5: 别让爱。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将会走入我们节目后半段的时间，将会为您带来投资方面的一些建议哈。那么在后半段，京广股评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京广生活家呢，将会为您提供理财生活方面的一些贴心服务。好，接下来我们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啊，这个下半段的第一个板块，京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好的，走入节目的京广股评将会和大家一起关注 A 股市场。那么在邀请今天的投资顾问之前，我们来和大家首先看一下目前的盘面运行情况。目前上证综指是4079.60点，上涨48.08点，涨幅是1.18%。深成指是运行在15332.62点，上涨360.21点，涨幅是2.41%。北证五零是1258.92点，上涨16.35点，涨幅1.32%。创业板指运行在3952.89点，上涨120.54点，涨幅是3.15%。今天这个行情依然是非常不错哈，全部是在红盘运行中。那刚才我们也是和大家关注了一个行业板块和个股的涨跌幅情况，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概念的目前涨幅情况和跌幅情况。我们看到目前概念涨幅前五的分别是触摸屏、消费、电子、石墨烯、绿色照明和黄金概念。跌幅前五的分别是基因测序、CRO 概念、CXO 概念、奢侈品和超大盘。好，就目前的这样一个盘面哈，我们还是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江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李龙栓您好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这个走势，当下来看还是不错的哈，整个都是在红盘运行中。那么就目前的这个表现您是怎么看的，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2: 好的，从今天应该是向上有一个调控缺口。那么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市场是一个普涨的这种格局。那么市场现在是涨多跌少的一个态势。那么和之前市场的这种走势完全是一个相反的。尤其之前的市场上周呢，基本上是分化比较严重，也多数呢是出现回落，只有少数的个股呢是上涨。但今天呢，市场的这个已经发现了一些逆转。这里第二个呢，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今天走的品种呢和之前走的一些品种明显的有了一定的这种分化。那么这个分化主要是在哪里，就是在科技股这方面呢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分化。在上周的话可以看到科技股这块呢有一部分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大多数的个股呢还是以这个下跌为主。但是今天来看的话，除了这个 MICC 概念股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其实多数的这个半导体这一块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分化，这块分化的比较严重。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科创五零指数现在呢走势呢并不是特别强啊，并不是特别强，和这个主板市场去做对比的话明显的是弱于主板市场。那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市场的整体的这种趋势上来看，我认为本周市场的这种走势应该要好于上一个星期的走势。因为上周的话可以看到市场整体呢还是比较分化比较严重，科技股是主线的这种回调。那么资金这个方面呢可能会向这个低位板块逐步的去轮动，也就是说原来是高位股啊走的比较活跃，但是呢今天可以看到市场呢是低价股呢走的相对是比较活跃一些。那么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市场来看这个风格还是在逐步的是转变。之前我也在咱们节目中也反复强调，市场的这种风格呢可能要向从科技股逐步的向低估值蓝筹股这个方面去风格的这种转移。当时我们提到就是转移，但是呢这种转化呢就风格的这种转换，这两天的这个盘面的这种表现上来看比我想象的要快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从这个保险和券商今天的这个表现上都能看到，他们是连续的这种上涨，已经是两到三四个交易日了。 整个的保险股呢一直是处于这个反弹的状态。其次呢就是券商，那么券商板块呢这段时间的这种表现呢和保险基本上是同步。那这两天的这个活跃度来看，保险那个券商比保险的活跃度更高一些。所以说从市场来看的话，这种现象呢我觉得典型的就是个风格转换的这种趋势。那么在券商保险这类的大金融，包括上周其实银行走的相对也是比较不错，但是今天虽然有一些逊色，那么这类的如果要是起来的话，那么我认为短期内这个反弹是可以延续的。那其次就是从这个技术上来看，现在技术上的有几个压力位，一个是60天均线和半年线都有不同的一个压力位，那再往上去看的话是20天有一定的这种压力位。那整体来看这个压力位就是在4050点上下为中轴，那么这一带呢是需要突破的。那这些权重股起来之后，我认为这个技术项目的这种突破的概率相对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认为大盘有可能还会继续反弹。不是，
0: 好，这个第一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就是目前 A 股的这一波4258以来的调整算不算结束了？您现在能不能确认它这个一个情况呢？您的观点是什么？
2: 从目前来看的话，不能完全确认说它已经这个调整结束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上面还有一个阻力位，就是它如果要确定它真正这波反弹的这个下跌已经完全结束了，得需要在20天线、60天均线以及这个半年线附近，在这块我觉得需要站上至少2到3个交易日，才能确定说这波基本上调整就是已经结束了，就是上一次的，也就是6月8号的那波调整基本上才能说完全结束了。那因为打到这个位置，阻力位这个位置呢，如果市场在这里面再回踩一下，做一个横盘，那也属于是正常的。就是也属于技术上也属于是正常的一个现象。为什么阻力位这一块的话，毕竟是需要大的这种成交量的，但是周五放了1天的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能不能连续再放，这个还是很关键的，所以说不能完全确定，但是还是以震荡上行的这种趋势为主。
0: 那您觉得目前市场的主线会不会切换呢？
2: 我是比较坚信这个主线的这种切换的。第一呢，半导体的这种走势已经是非常，就是科原来的硬科技，就是半导体整个这个板块的硬科技，其实在前一段时间涨得相对是比较高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就是从市场的这个轮动节奏上来看的话，它的这种轮动节奏已经有是真正以科创五零来看的话，就是5月27号那天开始就一直出现了一定的这种调整。那么指数的这种调整是源于后续的整个半导体板块的这种分化，它这个分化主要是体现在哪里？第一个呢，就是原来的一些硬科技的出现了那个里边的一些，就是原来硬科技里面出现了28的这种分化，这是一个现象。那么第二个现象呢，是因为原来的硬科技在炒作之后，后面是挖掘题材。挖掘题材指的是什么？就是说炒了一些很细分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后来炒的是 MICC， 然后呢就是金刚石，然后呢还有一些细分的一些材料，那都是科技股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一些材料。那这个恰恰说明了什么？市场去挖掘题材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市场现在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市场了，它的风格已经是在变化了。所以我认为半导体整个的个股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放，那这些资金它肯定会去找到另外一个新的一些板块。那这个板块是什么呢？那从这两天板块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像大金融里面的银行、券商和保险放在这里面。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可以转化过来。那其次呢，确实二级市场这一块的话也有了一定的这种响应。响应在哪里呢？就是一个板块已经连续3到4个交易日是上涨了，那就说恰恰说明了它是有一定的持续性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市场会把这个风格转换过来。
0: 好，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节奏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谈到，像这个银行金融板块，它的防守性和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在前段时间调整中也确实表现出来了。那么它带领指数的这个攻击性和攻击能力，您是怎么看的呢？
2: 从整个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板块啊，包括大金融的板块，估值相对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也是一些资金比较就是有一些这个资金比较喜欢他们的一个原因，就是估值比较低，然后分红这块呢也是相对是比较好，这里的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后续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安全的一些资金呢会逐步的在这个板块里面，就是喜欢这个，就是还会有一些资金呢会喜欢这类的一些板块。那么后续我觉得 第一呢是估值比较，第二个它有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们的业绩，你像半年报，现在又炒市场的这个半年报嘛，那半年报的时候我觉得会好很多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板块呢整体来看还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布局的机会。
0: 嗯，好，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有色金属板块哈。有色这一块其实里面既包含了贵金属，像金银啊，还有包含工业金属这种铜铝锌哈，还有就是小金属，其实它的表现有很多的亮点，而且从宏观的数据来看，这个板块其实整体的宏观业绩还是不错的，而且呢业绩好的时候大家也很觉得奇怪，就是股价不涨哈。那就目前这种新的格局，宏观的局势的变化，包括一些海外的变化，您觉得有色在这一波行情后面的持续性是怎么样的？您怎么看？
2: 目前整个的有色板块，我认为先把它当成一个反弹来看嘛，因为有色板块包括贵金属，像黄金、白银，他们的这个走势还是跟国际环境有很大的这种关系的。如果说这个事件真的就是已经结束了，那可能它还会能持续拉上，就是害怕它中间还会有反复。今天是这样的，明天是这样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对整个的贵金属啊、黄金啊、白银，包括一些这个市场的最近走得比较强的一些稀有金属，都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还有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之前不就是现在不能把它当反转去看，只能把它当反弹去对待，因为它这个事件的影响太明显了，每次都它只要发一个消息，后边都会有很大的这种这个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还是不太好预测，它这个现在的逻辑完全变了，它并不是说我们只是说美联储加息会怎么着，或者美联储降息这个环境怎么着，现在不是，现在是和国际的这个复杂的环境这个关系比较大，所以说跟着市场去走。
0: 还是要看市场哈。好，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非常感谢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个人观点哈。好，下面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们接下来将会走入节目最后一个板块，京广生活家。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住房问题啊，说一说这个随着毕业季的到来，高校毕业生将陆续离校之后，这个租房市场啊即将会进入一个传统的旺季了。一边是长租公寓加速布局，而另一边呢就是保障性的租赁住房持续扩容。那么在供给端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背景下，租房市场的格局会如何调整呢？年轻人又该如何理性的选房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每年六月，毕业人群都会为城市租赁市场注入大量刚需，今年也不例外。伴随着求职落户人群不断涌入城市，租房需求集中释放，市场热度稳步攀升。和往年相比，当下租客的选择、租住习惯以及市场整体格局都出现了不少新趋势。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
5: 那首先是整体市场的需求有明显的分层，刚需过渡型是一个主流，很多的长租的整租的需求在收缩，而短租和过渡租相对而言量更大一些。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区位逻辑出现反转，年轻人因为网络化的趋势，包括一些公司就业范围的扩大，会逐渐的外移到远郊甚至城市的外围板块来租赁。另外的话，和前几年相比，随着国家各种保障型租赁的房源的增加，保租房、国企长租房成为了比较大的新的选择。
4: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不断探索住房租赁发展新模式。近期，上海试点收购二手房用于保租房，并已扩围至全部中心城区。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这一模式对盘活存量和优化供给具有双重示范意义。
6: 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对住房租赁的区位的分布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的。在盘活这些存量二手房的过程中呢，住房租赁的房源啊，至少从区位来看啊，从过去比较多的是一些郊区的房源，现在进入到一些市区的房源。那么从租赁的效果来看呢，这些区域呢，市场的这个认可程度呢，它会更高，活跃住房租赁市场啊，也使得这一些年轻人啊、毕业生啊，租房便捷程度呢也会更高。通过这种模式呢，既把这个二手房给盘活了，也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保租房或者是住房租赁产品的供给模式。
4: 收购二手房转保租房是国资国企入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长租公寓和保租房的供应量快速增加，地方国企在租赁市场的占比显著提升。张大为表示，这种供给端的深刻变化正在彻底重塑市场的底层逻辑。
5: 截止2026年4月份，集集中市的长租公寓国企系的房源占比已经接近30%了，比两三年前提高了5到10个百分点。而民营的中小的这种包租房东，随着市场的变化，逐渐被淘汰掉。过去依赖吃差价、高杠杆扩张的粗放的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了，市场已经从资本扩张逐渐转向国资稳底盘，部分民企来做品质，散户个人房源来补充的稳定的结构。整体来说的话，平抑了市场的租金的波动。
4: 这种供给格局的改变不仅稳定了租房市场，更对产业链和城市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严跃进表示，
6: 在优化供给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率和更高品质的去解决租赁方面的一些需求，客观上也使得整个各地的城市发展、产业发展，包括就业市场都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机会。
4: 那么面对正在变化的租赁市场，毕业生和普通租客该如何理性选房、合理规划开支？张大伟建议，
5: 对于年轻的毕业人群来说的话，其实建议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优先申请官方的蓝领公寓啊，或者说保障型租赁住房，可以最大化的节省开支。另外一个就是要尽量的严卡自己的收入的比例，尽量控制在收入30%左右，甚至可以更低一些，优选啊合租来分摊的租赁成本。那对于普通的租客租户的整体的建议来说的话，还是要优选国企和大机构的房源。
0: 好，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宠物经济哈。618大促呢是正在进行中，养宠物的朋友啊，不知道有没有给自家的猫狗买些什么呢？哎，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就显示啊，近期宠物精细化康养用品的销量大幅增长，而传统宠物的主粮消费占比却在下降。大家不再只是让宠物吃饱了，而是更愿意为了宠物的健康和精细化的护理来掏腰包了。当宠物经济遇上消费升级，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新市场呢？下面我们来听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翻开今年的618电商数据，宠物板块最亮眼的不再是传统的主粮，而是聚焦老年宠物的细分产品。比如老年猫处方粮成交增长了近80%，老年猫主食罐暴增超过300%。与此同时，宠物主粮占总消费的比例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铲屎官花在猫狗吃饭上的钱占比越来越小，更多的预算流向了更精细的地方。分年龄段、分品种的功能粮、无尘好阶团的猫砂，以及针对宠物心脏关节的保健品。针对这一全新消费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
7: 从以前的养活，现在转向了养好、养久、养轻，这个也是我们宠物爱好者的心理上的变化吧。这标志着消费者对宠物消费的理解也不断的成熟，开始从原生命周期的视角来做决策，从分离式喂养到融合式关怀的情感的升级。对于宠物的消费的升级，它不是买更贵的主粮，而是消费结构本身发生的跃迁，从满足基本的基础的生理需求已经上升到满足安全、健康乃至情感维护的高阶的需求。
4: 相较于传统宠物消费，这条新赛道的商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认为，
8: 它是一个高粘性的服务经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频的服务经济，不管是这个旅游休闲呢、还有家政也好，它相对来说呢没有宠物经济这么粘性高。再一个呢，就宠物经济的专属性或者说专业化程度呢，明显呢要高于通常的服务经济，这也是它的第二个竞争优势。
4: 除了宠物食品用品更精细，宠物消费还从食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延伸，重塑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欧阳日辉表示，当前宠物分龄养护、精细化康养赛道正在快速崛起，未来还会有新的宠物消费业态诞生，
7: 比如宠物在线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在线问诊、慢性复诊、远程健康监测设备联动等，形成产品加服务订阅式的健康包。再比如宠物养老一站式平台，集成这些食疗产品、康复辅助、居家护理指导以及善后服务等等全链条，深度满足宠物的复合需求。还比如宠物养老的智能硬件，它会联动消费，它的深度和粘性可能会超过一般消费品行业。
4: 不过在宠物经济延伸拓展的过程中，相关服务业门槛高、专业人才少等痛点也日益凸显。目前市场上专门从事宠物康复医疗、宠物精细化抗氧等服务的人并不多。对此，魏翔建议开展职业认定，加强相关标准建设。
8: 实质上它最大的瓶颈是来于对专业人士的培养和识别，也就是哪一些专业人士他具备了宠物康复医疗的技能水平，可能需要从实践中呢来识别它。所以我认为呢，下一步呢，实质上我们只能采取呢边干边学边学边建识别体系的方式。这就需要呢，我们在人才供给的同时呢，增加对于老年宠物医疗的职业认定和职业标准设计的工作。
3: 971，财富小故事。
9: 瑞典富翁坎普拉德是世界著名家具宜家的创始人，他的资产到底有多少？人们更多的是猜测。据说有段时间他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比尔盖茨，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巨富，却没有时髦的衣服，从不戴昂贵的手表，出门旅行或是公干总是坐飞机的经济舱。如果公司为他订了什么昂贵的用品，他会非常恼火。瑞典巨富坎普拉德的工作日就是在公司总部吃工作午餐，每次都是自己掏腰包付餐费。坎普拉德喜欢喝酒，但并不是一定要贵的或是什么名牌酒才喝，廉价的威士忌会让他更高兴。虽然非常有钱，但是坎普拉德却喜欢开着自己老式的沃尔沃轿车，或者干脆坐公交车去菜场淘廉价的蔬菜。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10: 3 2 1，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2: 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王小蕊，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走出失眠困境，守护身心健康。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王小蕊，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医学学士，硕士学位。

0: 精神科主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安徽省婚姻家庭专委会委员，六安市医学会精神病学及医学心理学分会委员，安徽省精神科规范化培训医师，接受 CBT 专项连续培训。擅长领域各类精神疾患和情绪问题，如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抑郁症、焦虑症及失眠症等疾病的诊疗，以及儿童和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心理咨询。
1: 您好，王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今生活节奏啊越来越快了。睡个好觉呢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奢望。有人躺在床上彻夜难眠，有人睡着后啊频繁惊醒，有人晨起疲惫不堪，明明睡了又像没睡一样。睡眠啊它本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却困扰着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睡眠那些事儿，希望能够帮到每一位被睡眠困扰的人。
1: 好的，王医生。那么其实呢，很多的听众和观众呢，其实不太分得清究竟什么是偶尔的睡不好，什么是睡眠障碍。那么请问您，从医学上如何理解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以及请问您，是不是只有睡不着才算是睡眠障碍呢？
2: 这个认识误区啊，特别普遍。医学上的睡眠障碍呢，可不是简单的睡不好、睡不着，它是指啊，心理、生理、环境等多种因素引发的睡眠时长、睡眠质量、睡眠节律异常，并且啊，直接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工作、情绪的一类疾病，涵盖范围啊非常的广，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入睡困难。有的人躺在床上超过30分钟仍然毫无睡意，脑子啊异常清醒，越想越睡不着。第二类呢是睡眠维持障碍，半夜啊频繁的醒来，一晚上醒个3-4次以上，醒后呢又难以再次入睡，或是早醒比预定的起床时间啊要早很多，甚至早了1-2个小时，醒来以后呢仍然无法入睡。第三类呢是睡眠质量低下，睡眠时间足够，但是全程呢睡眠很浅，多梦，尤其是做噩梦，睡醒后呢浑身酸痛，头脑昏胀，没有丝毫的这种放松感。除此之外还有睡觉伴有打鼾憋气，白天呢不可控的嗜睡，睡眠中啊肢体乱动，说梦话、梦游等等，也都属于睡眠障碍。偶尔1-2天睡不好不算睡眠障碍，但是呢如果这种状态啊持续2周以上，就一定要重视起来了。
1: 好的，王医生。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结合您的临床经验，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分享一些真实案例，让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不同类型的睡眠障碍。
2: 好的。在我接诊过的很多患者当中啊，他覆盖了各个年龄段的，而且每个案例呢都其实很有代表性。我就先讲一个年轻职场人的这个失眠的慢性失眠的案例吧。32岁的一个王先生呢，他是一家公司的项目主管，工作压力啊特别大，常年的加班应酬。最初啊他只是偶尔加班，入睡呢比较慢，后来呢慢慢就发展成不管加班与否，凌晨1-2点啊之前他根本是睡不着觉的，躺在床上就忍不住的去想工作，担心呢项目的进度，害怕出现纰漏，大脑啊就像放电影一样根本停不下来。他尝试过睡前喝牛奶、听音乐、吃一些助眠的一些保健品都没有用，持续失眠6个月后呢，他白天状态呢彻底崩溃，注意力无法集中，开会啊频频的走神，汇报工作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错误，记忆力急剧下降，刚说过的话、刚安排的事转头就忘，情绪也变得极度暴躁，因为一点小事啊就很容易对下属发火， 和家人呢也是经常争吵，原本和睦的家庭关系，融洽的同事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甚至开始出现心慌、胸闷、头痛等多种躯体不适，最后被家人逼着来医院就诊，确诊为焦虑性失眠，这也是当下职场人最常见的一种睡眠障碍了。那儿童青少年睡眠节律紊乱呢，在生活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在我接诊过程中有曾经接诊过一个15岁的一个初中生，他原本呢作息是非常规律的，成绩也很好，上初二后学习压力就很大，沉迷手机游戏，每天晚上躲在被子里玩手机，玩到凌晨2-3点，早上起来呢又经常迟到。一开始家长以为只是孩子贪玩，后来就发现就算把手机给他收走了，他也睡不着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凌晨。白天上课就没有精神，经常打瞌睡，上课呢也听不进去，成绩一落千丈，而且这个整个人的性格变得沉默寡言，很抵触上学。来到医院检查后就发现他是长期熬夜打乱了这个生物钟，进入了这个昼夜颠倒的恶性循环中，属于典型的睡眠节律障碍，也是现在青少年睡眠问题的高发类型。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中老年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现象。接诊过一个56岁的赵先生，他体型偏胖，平时呢就经常爱喝酒吃肉，家人说他睡觉的时候打鼾打得特别响，而且打着打着突然就没有声音了，停了几分钟，停了十几秒，他又伴随着一声巨响的呼噜，然后又继续打呼噜，一晚上反复很多次，有时候还会自己憋醒。他就觉得打鼾就是睡得香嘛，从来也没有当回事。直到后来，他白天呢，不管坐着还是站着，都能突然睡着，开车等红绿灯的时候，居然直接犯困打盹，差点出现了交通事故，同时还出现了高血压，吃了降压药呢也控制不好，经常就晨起的时候觉得头痛口干。来到医院做睡眠监测以后就确诊为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一晚上呢呼吸暂停次数高达100次，身体长期处于这种缺氧的状态，不仅睡眠质量极差，还严重损害了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
1: 好的，那么王医生以上科普的几个案例呢非常具有代表性，我们才知道原来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都在被不同程度的睡眠问题所折磨，而且很多人最开始都没有重视，最后呢是越拖越严重。那么想请问一下王医生，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目前很多人都会出现睡眠障碍呢？
2: 睡眠障碍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呢我总结了大概有四大类。第一呢是心理情绪因素，它占比是最高的，这是诱发睡眠障碍的一个核心原因，超过70%的睡眠问题和情绪都是相关的，工作压力、学业焦虑、生活琐事、家庭矛盾、情感挫折等等，都会让人产生紧张、焦虑、烦躁、抑郁、担忧的负面的情绪。我们的大脑呢有睡眠中枢，当人处于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大脑神经会持续的处于兴奋紧张状态，无法进入放松的睡眠状态，从而引起失眠。而且睡眠和情绪呢是恶性循环，当你越是焦虑呢，你就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的时候呢你就越焦虑，时间久了就变成了慢性的失眠。刚才案例里的王先生呢就是典型的情绪引发的睡眠障碍。第二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它直接导致了出现我们的睡眠问题。现在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呢都是在主动的去破坏睡眠，首先是作息不规律， 熬夜玩手机、打游戏、加班，周末呢，想一想，周末终于可以放松了，又疯狂的去补觉，彻底打乱了这个人体的生物钟。长时间的去，刷手机啊，看刺激性的视频啊，玩游戏啊，电子产品的蓝光啊，会抑制大脑的这个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呢，是助眠激素，分泌少了，人自然就睡不着。还有的呢，会睡前的去喝咖啡、喝浓茶、喝酒、吃宵夜。酒精看似能让人快速的入睡，却会破坏深度睡眠，导致半夜呢很容易醒来。浓茶、咖啡则会直接兴奋咱们的神经系统，加重失眠。另外，白天呢，咱们很多人啊都会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特别是办公室里的人啊，身体啊，他没有疲惫感，晚上呢也难以入睡。但睡前啊，我们又想，哎，我们来运动运动吧。这个时候呢，身体啊，它过度兴奋，同样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第三，生理与年龄因素，这是无法避免的。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呢，中老年人身体机能啊，慢慢衰退。大脑睡眠调节功能呢也在下降，深度睡眠也在逐渐减少，浅睡眠增多，就容易出现入睡困难、易醒、早醒的现象。女性在月经期、孕期、更年期，体内激素、雌孕激素的这个水平啊剧烈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咱们的睡眠中枢，引发睡眠障碍。还有呢，咱们身体的疲劳、生病。疼痛也会干扰正常的睡眠。第四，环境呢与其他的因素它也会影响到。有的时候啊，我们的睡眠环境呢比较嘈杂，光线比较亮，温度呢也是不适宜的，床铺啊不舒服，更换睡眠环境都会影响睡眠。此外，长期的服用某些药物，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哮喘、关节痛。的慢性疾病，它也会了诱发睡眠障碍。
1: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了解到睡眠障碍呢似乎是有些防不胜防，因为呢很多小细节、小情绪都会成为睡眠不好的元凶。那么请问您，如果说长期被睡眠障碍所困扰，除了白天没有精神，那么还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呢？
2: 大家啊，千万不要觉得睡不好，它只是小事。长期的睡眠障碍啊，会慢慢影响咱们的身心健康。首先，大脑呢，认知的功能就会大幅度的下降。睡眠是大脑休息、整理记忆、修复神经的一个过程。长期的睡不好，大脑就得不到休整，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思维混乱，年轻人啊，在工作中就会出现效率下降，学习成绩呢也会下降。中老年人呢，则会增加老年痴呆的这个发病风险。其次，诱发加重心理疾病，长期的睡眠不足会让人情绪失控，很容易出现一些暴躁易怒、焦虑不安的状态，慢慢发展成为情绪低落。悲观绝望，诱发了抑郁、焦虑的这种现象。临床数据显示啊，80%以上的抑郁症患者，首发症状呢就是失眠，而长期失眠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呢是正常人的3到5倍。然后啊，损伤身体健康，引发慢性疾病。长期睡眠障碍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逐渐下降，抵抗力呢变差。反复的感冒、生病、伤口呢难以愈合，会扰乱了咱们内分泌和新陈代谢，导致肥胖、皮肤暗沉、长斑、脱发等等，还会升高血压、血糖、血脂，增加高血压、高血糖、心脏病、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像案例中的赵先生，他就是因为出现了睡眠呼吸暂停。导致血压难以控制。另外，长期的睡不好还会损伤肠胃功能，引发胃痛、胃胀、消化不良，降低生活质量， 甚至增加意外事故的风险。比如说咱们开车的时候犯困、操作失误等等，都会危及到自身和他人的这个安全。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很多的听众观众非常的关心和关注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出现了睡眠问题之后，那么在家里可以做哪些简单的有效的调整改善睡眠呢？
2: 改善睡眠了，其实我们也不要去追求很多复杂的一些方法，咱们就从生活细节中入手，坚持了去做一些能够改善我们睡眠的一个现象，绝大多数呢轻中度睡眠问题呢都可以得到缓解。比如说第一点啊，我们可以固定作息，稳住这个生物钟，这是改善睡眠的这个核心。每天呢固定的时间上床，固定的时间起床，哪怕呢前一晚呢彻夜未眠，咱们也不要在床上赖觉啊，补觉。周末节假日呢也要坚持这个规律，建议晚上呢11点前咱们就睡啊，早上7点左右呢咱们就起床，坚持21天左右啊，咱们的身体就会形成稳定的生物钟，到点呢咱们就会产生睡意，白天尽量呢不要去午睡，实在犯困了，咱们午睡的时间啊就控制在20分钟以内，下午3点以后呢不再去睡觉。第二，打造专属的睡眠环境，建立一种睡眠仪式感。我们可以保持睡觉的这个卧室安静黑暗，然后温度适宜。黑暗的环境呢能够促进我们身体里的褪黑素的分泌，选择适合的这个床垫枕头，远离了电子产品，不要在床上工作玩手机打游戏，让咱们大脑啊形成上床等于睡觉的这个条件反射。睡前一小时呢，咱们也可以做一做，让我们觉得比较放松的一些事情。咱们可以用40度左右的这个水啊，温水去泡脚，泡个10几分钟，然后再听一听舒缓的音乐，看一看纸质的书，做一些简单的拉伸。深呼吸，让咱们的身心呢慢慢的放松下来。第三，我们也要改掉啊睡前的一些坏习惯，拒绝刺激。咱们睡前呢，我们可以坚决不去碰手机、电脑、电视，不喝咖啡、浓茶、酒精饮品，不吃宵夜、油腻的食物。如果躺在床上，脑子啊不停的去胡思乱想，咱们就不要去强迫自己去睡觉了，这个时候呢越强迫你可能越清醒越睡不着，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起身坐起来，在床上呢做一些腹式的呼吸，或者呢是平躺下来，双手呢放在腹部，用鼻子缓慢的去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缓慢的呼气，重复5到10分钟，直到感觉身心特别放松的时候，我们再尝试的去入睡。这个时候可能咱们就能慢慢的进入到睡眠中。第四，就是调整心态，不焦虑睡眠。很多人啊失眠的加重都是因为过度的去关注睡眠，一上床可能就紧张的去想，哎呀我会不会睡不着啊，这种紧张感呢就会直接阻断睡眠。如果这样呢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就要告诉自己，偶尔睡不着也是没有关系的，就算躺着闭眼休息了也是对身体的一种放松。不要把睡眠呢当成一种任务我们就要去完成这个任务，放下焦虑反而呢更容易入睡。第五，我们也可以适度的去运动，释放压力。每天呢，坚持去做30分钟的有氧运动。咱们可以散散步、慢跑，去做一做瑜伽，打一打太极拳都是可以的。每周啊，坚持5天，就能够有效的缓解压力，放松身心，提升了咱们的睡眠质量。 切记，咱们睡前一小时啊，千万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0: 次以上，持续一个月，自我调节后呢，没有任何的改善。睡眠问题伴随白天严重的这种疲惫、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焦虑、暴躁、心慌、心痛、头痛等等，还有睡眠打鼾的时候呢，频繁的憋气，白天啊不可控的去嗜睡、梦游。睡眠过程当中呢，肢体啊出现乱动的现象，还有失眠呢，已经影响到咱们正常的工作、学习，还有家庭关系，甚至出现自暴自弃等负面情绪。出现上述情况的时候呢，咱们一定不要硬扛，去医院找专科的医生，专科治疗。
1: 好的，那么有一些患者和家属呢，会担心说，如果去医院治疗睡眠障碍，会不会要求吃安眠药？那么会不会产生依赖性及副作用？
0: 这也是大家对睡眠治疗啊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通常不会一上来就给患者啊开大量的这个安眠药。临床治疗睡眠障碍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病因病情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轻中度失眠的患者呢，包括情绪引发的这个睡眠障碍呢。我们首选了心理治疗和行为干预，比如说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呢，通过纠正睡眠的错误认知，调整睡眠习惯，情绪疏导，从根源呢去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效果呢也是持久的。而对于重度的睡眠障碍，伴随有严重的焦虑、抑郁情绪的患者。我们可能会短期的小剂量的规范的去使用一点助眠药物。现在的助眠药物呢和以往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它的成瘾性呢相对比较小，副作用也小。医生呢会严格控制用药的时长和剂量，逐步的去减量停药，只要遵医嘱用药，完全不用担心呢会依赖。对于呢睡眠呼吸暂停、节律紊乱等特殊类型的睡眠障碍啊，我们可以通过呼吸机去矫正，生物钟呢去调整，然后物理治疗等这种方式，去改针对性的治疗咱们的失眠。总之啊，睡眠障碍是可防可治的，及时的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呢，才是正确的选择。千万不要因为忌讳用药、害怕用药，然后耽误了咱们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中，我们是采访了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王小蕊医生，为您科普了走出失眠困境，守护身心健康。好的，王医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哎，朋友们，再见。希望大家都拥有好的睡眠。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通过安徽经济广播的电波及视频号同步在线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安徽静安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部护士长主管护师张丽丽，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不做急诊忙，掌握家庭救命关键技能。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丽丽，安徽静安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护士长，曾进修于中科大一附院、安医一附院、安徽省妇幼保健院等，从事护理工作20多年，继免工作10多年，分管合肥市瑶海预防接种实训基地教学管理和信息系统的应用培训工作。2024荣获第四届安徽省江淮护理之星优秀护士长称号。
6: 日常生活中，意外突发急症往往是发生在居家场景，包括像心梗、窒息、大出血、烫伤、中风、晕厥等问题随时可能会出现。根据相关的临床统计数据显示，院外突发危重疾病的黄金抢救时间仅为4到10分钟。那么很多的一些听众及观众因为缺乏专业的急救护理知识，成为急诊盲，遇到险情过度的慌乱盲目的施救，或者轻信民间偏方，不仅错失最佳救命时机，还容易造成二次伤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地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有着10余年急诊临床护理经验的护士长，为大家全方位讲解居家必备的救命急救技能，用通俗的语言、标准的护理操作、真实的临床案例，教会每一位听众、每一位观众遇到急症不慌张，科学施救。那么接下来请出本期做客嘉宾。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作为急诊科一线护理人员，我每天都会接诊大量因为居家急救不当导致病情加重的患者，很多致命的意外呢，只要家属掌握基础的急救护理技巧，那么就能够大大的降低致残率或死亡率。那么急救呢，从来不是医护人员的专属技能，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必须掌握的一个深层技巧。那么今天呢，我将针对家庭最高发、最致命的突发问题，逐一解答下面大家的一些疑问，手把手传授着直接可以落地的一些救命技巧，那么纠正大家根深蒂固的一些急诊误区。
6: 好的，那么很多人呢遇到家人突发不适、意外受伤，第一反应都是慌张失措，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那么请您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普及一下家庭突发急症的通用急救护理流程，我们记住哪些步骤能够避免出错。
8: 那么这是我所有家庭急救的一些基础，那么也是重中之重，所以呢急救操作必须呢遵循一定的统一的一个标准流程。我们把临床通用的急救四步法简单易懂的分享给大家。第一步呢，我们是环境的评估，那么 保障安全，施救前第一时间观察现场环境，排除触电啊、燃气的泄漏啊、那么高空的坠物、火灾、尖锐物品等环境安全隐患。如果现场存在危险，那么优先转移患者和自身，切勿盲目的施救，避免造成二次伤亡。安全是急救的首要前提。那么第二步，快速的评估患者的状态，轻拍患者双肩并大声的呼喊。那么判断意识，观察患者的胸腹部5至10秒钟，那么判断是否存在自主呼吸，查看口唇的颜色、面色以及肢体的一些状态，有无出血症状，那么快速分清轻重和危重症，那么优先处理心脏骤停、气道窒息、大出血三大致命急症。那么第三步，精准的拨打120。那么只要遇到无法居家处理的急诊、重症、意识丧失等情况，必须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报告或报警时，切记模糊的一些表述，要清晰地告知精准的地址啊、患者的年龄啊、主动的主要的一些症状、受伤的一些时间、当前急救的一些情况，同时保持电话的一个通畅，安排家人前往路口啊、小区门口接救护车。那么第四步呢，我们是要规范的施救，等待一个救援，根据患者的症状开展标准化的急救护理操作，全程呢保持镇定，不要随意的挪动重伤患者，不要使用什么偏方操作，持续的施救直至专业的医护人员到场。只要牢记这四个步骤或流程，就能告别慌乱，科学的应对绝大多数一些突发的一些险情。
6: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了解到规范的流程是急救的核心基础。那么在家庭意外当中，异物卡喉窒息是儿童和老人相对高发的家庭意外。那么很多的一些家长及家属碰到这样情况呢，只会拍背抠喉咙，非常危险。那么想请问一下张老师，如何快速判断气道的异物梗阻，包括像成人、老人和小孩的居家急救标准操作分别是什么？
8: 好的，那么气道异物梗阻是家庭的一个高发急诊，那么致死的速度呢是极快的，短短的几分钟就会导致缺氧脑死亡，那么也是急诊科重点宣传的急救内容。那么首先教大家快速的一个识别方法，患者典型的表现，突然的无法说话，然后无法的咳嗽，呼吸困难，双手呢下意识的那么掐住了脖子，面色的发紫啊，口唇的发黑啊，这就是典型的气道完全梗阻。那么如果只是轻微的咳嗽，可以发生属于不完全梗阻，那么只需要引导患者为自己轻微的一些咳嗽即可。那么针对完全梗阻的患者，分三类标准急救护理操作。第一个是成人及1岁以上的儿童，采用海默立刻急救法。那么施救者站在患者的身后，双腿分开站稳，双臂呢环抱患者的腰腹部，一手握拳，全眼的这个对准患者的肚脐上方两横指的这个位置啊，另一手呢包裹拳头，快速的向内向上冲击腹部，那么反复的冲击，直至异物的一个那个吐出。那么第二个呢是1岁以内的婴幼儿卡喉的时候呢，绝对不能使用成人的这个海默立刻急救手法。那么正确的操作是掌握拍背，然后加胸压交替施救。那么先将宝宝扶握在施救者的前臂上啊，头部低于躯干，5指分开托住宝宝的下颌，那么用掌根在宝宝的脸肩胛骨之间快速的拍打5次，若无效果，再将宝宝翻过 翻过身来，宝宝的仰卧尾就是呈仰俯卧尾，双手食指和中指按压宝宝的胸骨下半段5次，那么反复交替的操作啊，直至异物的一个排出。这个第三个呢是自救的一个方法，若独自一个人突然的一个卡喉，可握拳至肚脐上方，借助我们的椅背呀、桌角呀，快速的向内向上冲击腹部，自救排出异物。这里呢，重点纠正两个致命的一个误区。那么卡喉后，不要盲目的我们所讲的抠喉咙，容易将异物推向气道的一个深处，加重梗阻。不要大量的喝水、吞咽饭菜，会导致异物的卡得更紧，引发窒息和气道的一个损伤。
6: 好的，那么除了窒息之外呢，心脏的骤停也是家庭最凶险的急症之一。那么很多人呢只听说过心肺复苏，但是完全不太会规范的操作。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一下，普通人如何快速判断是否是心跳骤停，以及居家标准的心肺复苏的护理操作步骤是什么？
8: 那么心脏骤停呢，是黄金抢救仅有大概4分钟，4分钟后呢，脑细胞会发生不可逆的一个坏死。那么10分钟后抢救成功几率为0。居家心肺复苏呢，是挽救猝死患者的一个唯一一个手段。那么普通人无需专业的一个设备，那么3秒即可以判断。第一个，我们主要是患者突然的倒地，呼唤无应答。自主呼吸或者仅有微弱的叹息样呼吸，颈动脉触摸无波动，那么即可判定为心脏骤停，那么立刻启动心肺复苏。居家标准的心肺复苏完整的护理操作呢，零基础普通人可以直接上手的啊。首先摆正体位，将患者平躺于坚硬的平整的地面，静止在沙发呀、床垫等软面的施救，解开患者的衣领、腰带，那么清理口腔的痰液、食物或者是异物，主要是开放气道。那么其次呢，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那么施救者跪于患者的一侧，双手交叉扣紧，那么掌根置于患者脸乳头连线中点，手臂呢全程的一个伸直，身体重心垂直下压。

0: 压，成人按压5至6厘米，按压的频率每分钟至100至120次。那么按压后，胸廓完全回弹，尽量减少按压中断，遵循30按压2次人工呼吸的一个循环标准。人工呼吸时，一手呢按住患者的一个鼻翼，一手托起下颌，开放气道，口唇呢包裹患者口鼻，平缓的吹气，看到胸廓呢起伏即可，无需过度用力吹气啊。重点提醒普通居民，如果心理抗拒，不会人工呼吸，单纯的持续的胸外按压呢是同样有效的。千万不要因为不会人工呼吸而放弃呼救，那么持续的按压就能为生命争取时间，等待救护车和 LED 的一个设备，持续的循环操作，直至患者恢复呼吸、心跳和医护人员接手。
1: 您提到 LED 哈，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呢，AED 呢是心脏骤停的救命的神器。当然，很多人应该说是不敢用，也不会用，总担心说呢失误操作会伤害人。那么，请您科普一下，普通人是否可以使用 AED 进行心脏骤停的抢救，以及在居家、小区 AED 的规范使用方法是什么？
0: 那么，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LED 呢是全自动的智能设备啊，全程是语音指导的，零操作门槛。那么，普通人无需医护资质的人员都可以放心使用。设备呢会自动识别患者的心率，判断是否要放电，不会出现误操作或伤人等情况。不敢用、不会用才是最大的一个遗憾。那么，LED 标准的4步急救护理操作呢，是人人必学的。第一步，我们很简单，开机，取出 LED 的一些设备，按下开关键，全程跟随语音提示操作。第二步，贴电击片，擦干患者的胸部汗水和水迹。成人电击片呢，贴于右上胸骨下方，左胸外侧腋下的这个位置。第三步呢，分析心率。连贴完成后呢，所有人都要远离患者，不要触碰身体，等待设备自动分析。第四步，放电施救。若设备呢提示需要放电呢，再次确认无误接触患者，按下放电键。放电结束后呢，立即持续的进行心肺复苏，循环的操作，直至患者恢复生命体征。
1: 好的，那么脑卒中，也就是中风，也是一些家庭高发的急症之一。那么很多家属呢，分不太清楚中风的症状，容易拖延治疗。那么请您来科普一下，帮大家快速识别居家的突发中风，以及发病之后的正确的护理急救方式。
0: 那么，中风具有一个高致残、高致死和高复发的一个特点。那么，黄金的溶栓时间呢，大概到3到4.5个小时啊。早识别、早送医是挽救患者、避免瘫痪的一个关键。大家牢记通用的中风的 FST 的识别法呢，简单好记。那么 F 呢，主要是讲的是面部，观察患者面部是否对称。口角是否歪斜？I 呢是肢体，那么双臂平举，观察单侧肢体是否无力下垂。那么 S 呢是语言，让患者说话。那么观察患者是否口齿不清，表达混乱。T 呢是时间，出现任意一项异常，立即拨打120。那么居家中风急救护理规范呢，第一个呢是立刻让患者平躺，头部呢轻微的一个抬高，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引发窒息。第二个呢是保持环境的通风，解开衣领，放松腰带，保持呼吸道通畅。第三个呢是绝对禁止喂食喂水、喂降压药、喂什么偏方药酒。那么中风分为出血性和缺血性，盲目的喂药会加重病情。第四，不要随意的搬动患者的头部或者身体，静静的等待救护车， 全程密切观察患者的一个意识和呼吸变化。
1: 好的，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偶尔出现磕碰、摔伤，包括割伤、出血，相对比较常见。那么很多人其实处理伤口的方式啊，都不太正确。那么想请问一下张老师，如果说居家出现外伤、出血、擦伤、割伤的标准护理急救方法是什么？如果是大出血，该如何紧急止血？
0: 那么，居家外伤分为普通的小伤口和致命的大出血，那么处理的方式呢，也是完全不同的。那么，针对轻微的一些擦伤、小割伤，正确的流程呢是冲洗、消毒、包扎。那么，先用流动的清水或者生理盐水呢冲洗伤口，然后清理泥沙、杂物，再用碘伏消毒伤口和周围的一些皮肤。那么禁止用酒精直接的涂抹伤口，避免呢刺激创面加重损伤。最后用无菌纱布或创可贴包扎就可。那么针对四肢的一些大出血或者是喷射性的出血，必须快速的一个止血。那么首先直接按压止血法，用纱布干净的纱布毛巾紧紧的按压出血的一个伤口，持续的按压5到10分钟。不要反复的掀开查看，如果出血不止，那么可采用肢体的加压止血，在伤口近心端适度的包扎，那么切记每隔30分钟放松一次，避免肢体缺血坏死，同时纠正常见的一些误区，伤口出血不要什么撒香灰啊、面粉啊、牙膏啊、烟灰啊这些偏方。会引发伤口的感染、化脓，甚至导致破伤风，加重创面的一些损伤，影响和后期的一些愈合。
1: 好的，那么像烫伤、烧伤也是家庭的高频意外之一，尤其多见于老人和小孩。那么很多人呢是习惯于涂牙膏、酱油或者香油。那么请问您这样操作是否正确？以及请您科普规范正确的烫伤急救的护理方法。
0: 那么，没错。这个涂酱油啊、牙膏啊、偏方的一些药膏啊，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些误区操作哦。那么会掩盖创面啊，引发感染啊，加重色素的一个沉着，甚至导致疤痕的一个增生。那么居家烫伤的一些烧伤呢，我们牢记这4个急救的一个准则：冲、脱、泡、盖、送啊，这5个字急救。那么冲呢，主要是。烫伤后呢，立刻的脱离热源，用流动的常温清水持续的冲洗创面15至20分钟，快速的一个降温，减轻余热对皮肤深层的一个损伤。脱，在冷水冲洗的状态下呢，小心的脱去烫伤部位的衣物、饰品、粘液、皮肤和衣物上，切勿呢强行的这个撕脱。可用剪刀把它剪开保留。那么，泡是轻度的烫伤冲洗后呢，这个可继续冷水浸泡10分钟，那么缓解疼痛，减轻水肿。盖，这是用干净无菌纱布轻轻的覆盖创面，保护伤口，防止细菌感染。那么送，如果是大面积的烫伤，水泡破损。面部、手部烫伤，儿童重度这个烫伤，处理后呢，应立即往医院这个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 那么，像夏季高发的中暑和晕厥情况，那么很多人在晕倒之后呢，包括像家属和周围人会采取掐人中、摇晃身体。那么，请问您这样操作是否正确？以及，请您科普相关的一些正确的急救护理知识。
0: 那么掐人中啊、摇晃啊、晕倒的这个患者是典型的一个致命误区啊。摇晃身体呢，可能加重脑部的一些损伤；掐人中呢，无法救治这个晕厥，那么还可能延误一些病情。首先呢，说一下中暑的一些急救。那么轻度中暑呢，表现为头晕啊、乏力呀、出汗呀，那么恶心啊。那么我们正确的护理呢，是立刻转移至阴凉的通风处，那么解开衣领，补充淡盐水，那么电解质水，冷敷额头、腋下、腹股沟降温。那么重度中暑患者呢， 高热、无汗、意识模糊，属于危重症啊，应立即进行降温，拨打120，禁止大量的一个喂水。那么突发晕厥倒地的一个急救，立刻呢让患者平躺或者是平卧，那么抬高双脚高于心脏水平，促进脑部的一个供血，那么解开衣领或者是腰带，保持呼吸道的一个通畅，那么观察这个呼吸抑制。若患者呢几秒钟啊至一分钟内恢复清醒呢，休息观察呢就是若持续的一些昏迷无呼吸心跳，应立刻启动这个心肺复苏，绝对不要摇晃或者是拖拽这个患者。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请做客嘉宾总结一下，普通家庭想要告别急诊忙，日常需要牢记哪些核心的急救原则，规避哪些致命的误区。
0: 那么结合十余年的急诊护理和临床工作经验呢，我所给家所有给所有的家庭总结了三条这个核心原则。第一个呢是不慌不乱，流程为先，任何急救都是优先保命，优先呼救，规范的一个操作，不要盲目的处理。第二，拒绝偏方，科学施救。那么所有的民间土方或者土办法均不可用于急诊急救，那么避免二次伤害。第三，分清轻重，及时送医。那么轻微的这个外伤居家护理，意识丧失或者是呼吸困难、大出血、胸痛啊、中风等危重情况呢，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20。那么同时再次强调五大高频致死的一些误区。那么卡喉不抠喉，烫伤不涂乱物杂物，中风不喂药，晕厥呢晕倒时不掐人中，那么猝死不放弃施救，那么家庭急救不求人人精通医术，但求人人掌握基础救命的一些技能，在意外来临时呢，能保护自己，护住家人，用科学的护理急救知识，为生命筑起第一道安全防线。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采访了安徽静安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部护士长、主管护师张丽丽，为您科普了不做急诊忙、掌握家庭救命关键技能。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邀请做客嘉宾和我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好，小问题，好，你看亮了吧？
11: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下来歇会儿。哎呀，志远呐，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10: 这都是小事儿，哥。
11: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10: 哥，我不吃饭。
11: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10: 我真不吃饭。
11: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10: 我减肥。
11: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
10: 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11: 真的有人请你吃？
10: 当然真的了。
11: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10: 行行行，
11: 好嘞，
10: 慢走啊，哥。
11: 哎。

0: 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着人家，知道吗？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1: 刚修完，
2: 了不起啊！哎呦，
3: 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0: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说，志远，哎，你不就是缺找合作伙伴吗？
4: 对，
0: 大姐夫跟你合作，
4: 有钱，
0: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3: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嗯，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5: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0: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1: 对，
0: 拿着。拿着。
1: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呐？
0: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1: 那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0: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0: 哎，这个好，
5: 我能让
0: 你厉害。
5: 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0: 哎，这我的钱，
5: 你先放我这
0: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5: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1: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5: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0: 人家有发明
5: 吗？你谁都信你。
0: 志远，拿出来给他看看。
5: 吃你的饺子吧。你
1: 钱总，您看。
5: 哎呦，
2: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1: 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会儿就能睡着。
3: 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1: 您试试。
5: 等会儿，惦着你怎么办？
0: 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2: 还吃饺子？
5: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6: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5: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0: 你别管你，
5: 我给我爸爸戴上啊。
6: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5: 行了吧，
6: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5: 看见没有？
1: 不是，
5: 你看见没有，
1: 钱总，
5: 我爸睡着了吗？
1: 您别生气，钱总，
5: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你。
1: 不是，钱总，
6: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0: 行啊，
6: 哎，先，
5: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哎呦，哎呦，猴教授，
1: 哎，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就是大学生。
5: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0: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5: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0: 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5: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
1: 助眠仪，
5: 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6: 我跟你说，这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3: 我爸跟你说话呢。
5: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1: 哎，不行啊！哎，
5: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1: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5: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啊，
1: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
5: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什么玩意儿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1: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5: 异想天开。
1: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

0: 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亚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想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1: 好，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小花，
2: 哎，
1: 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0: 谢谢您，
1: 有梦想了不起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我这必须的，
2: 哎，
1: 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3: 啊！
1: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0: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1: 那行，就这个了啊，
0: 就这个，
1: 我再好好看看。
4: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
2: 哎，
4: 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1: 哎，
4: 好吧？
1: 哎，高刚子
4: 啊。
1: 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4: 我没撬行啊，
1: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我
4: 知道你跟他投资。
1: 那你拿这
4: 当时没事，
1: 啥
4: 没
1: 有？
4: 没有你啥没有？
1: 我都饿着了。
4: 不是没有了？
1: 哎，你给我，你给我，
4: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1: 我当然给了。
4: 那你给，你给钱，你给钱，
1: 给
4: 你给钱。
1: 我这不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4: 密码多少？
1: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4: 啊？防守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2: 合适，
4: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
2: 你
4: 听我跟你说，你。
3: 爸，这个你玩吧，行。
1: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3: 钱顺风
1: 啊，
3: 10万块钱呢！
1: 哎，大姐夫，我钱呢？
3: 钱顺风，我弄死你了！
5: 闺女吧，我先带她睡会儿。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大家好，
8: 后辈，
7: 今年60岁，
9: 是，
7: 今天是我第一次说相声，
9: 头一回，
7: 说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担待。
9: 您演这个角色，大伙都知道，您演那戏特别的著名的有这个京华烟云，
7: 嗯，是
9: 不是您演的
7: 啊？是
9: 金粉世家，
7: 哦，
9: 是不是您演的？
7: 算你蒙对了。
9: 情深深雨蒙蒙，
7: 哎，
9: 是不是您演的？您不用回答，就是您演的。我一提起来我都激动，我告诉你，寇老师，我今天我见着真人了，你知道吗？我天天我就盼着，尤其是你那角色里边，你那台词特别经典。当时你是特别气愤的那句台词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
7: 等等，
9: 是不是？是，
7: 这是我的词儿吗？
9: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
7: 哎呀，行了吧你？
9: 啊，
7: 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9: 这不是你说的吗？
7: 对呀。
9: 哦，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7: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9: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7: 你不是我儿子。
9: 啊？
7: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9: 我这不是，哎，快点去，你别，不是，
7: 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9: 这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7: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9: 是吗？
7: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9: 寇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 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随便问去，真是
8: 真的吗？
9: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又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8: 嘴皮子利落
9: 啊，
8: 吐字清晰，
9: 哦，
8: 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9: 哦，你们也
8: 利落着呢。
9: 你们也练嘴皮子？
8: 那当然了。
9: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8: 我们
9: 你不能这么说话。
8: 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9: 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说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们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8: 比就比，谁管谁啊？
9: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
8: 哦，
9: 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凸显嘴皮子。
8: 好好好，
9: 好，好来啊，听我的，我先来。
8: 啊，
9: 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8: 嗯，不错，
9: 行吧，行吧，来，你
8: 啊，看我的
9: 啊，你
8: 俩五，
9: 完了，
8: 俩五一十啊，到没到十啊？
9: 到是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这老头没事老研究脑筋急转弯干啥？
8: 那是必须的。
9: 你不好好拍戏，你天天你研究这玩意儿行不行？而且另外一个，咱比的是嘴皮子，你不能上来你靠这小聪明，这不行。你要真的话，你看像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8: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9: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
8: 嗯，
9: 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欺负你。
8: 好，
9: 啊，
8: 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你来，
9: 先来啊！咱这我能唱上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8: 没问题。
9: 临行喝马一碗酒，
8: 浑身是胆，雄赳赳。
9: 可以呀。
8: 够高的，
9: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向我喊。
2: 怎么样？
3: 可以可以，还没看出来啊。
2: 嘿，
3: 我发现我今天要是不给您加点难度啊，我还真难不住您。
2: 你来，
3: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2: 好啊，
3: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分角色啊。
2: 好，
3: 我呢，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一个。
2: 又给我出难题儿、这人坏得掉渣
3: 啊。
2: 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3: 您能演得了吗？您能行吗？要不行就算了。
2: 你瞧好吧。
3: 啊，瞧好，那咱就有请音乐。

0: 音乐停。这个丑媳妇儿啊，早晚得见公婆。我今天呢，我叫我这小媳妇儿先跟大伙儿见见面儿，有点腼腆，没有掌声不回头。我说，亲爱的，跟大伙儿见见面。
1: 你，哎呀，看那个什么玩意儿？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2: 我这腼腆，
0: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羞涩，再羞涩一点。
2: 好，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好，重来，重来，重来。
0: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儿见见面。亲爱的，跟大伙见。哎呀，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2: 难演。
0: 对对，结合一下来。嗯，丑媳妇儿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

0: 回来，哎呀
1: 你是给我下班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下什么班？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1: 谁傻丫头啊？啊，你还拍我？
0: 不是，
1: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啊！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0: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

0: 辉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2: 谢谢朋友们。
1: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2: 对，
1: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2: 嗯，
1: 未与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2: 呵，
1: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2: 这您都有研究？
1: 那当然了。
2: 那什么意思呢？
1: 见物增价，
2: 嗯，
1: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2: 哦，
1: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2: 嗯，
1: 人家听着高兴。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嗯。
1: 高刘先生
2: 啊，
1: 这大褂您买的？
2: 可不，我买的，
1: 得500多吧？
2: 用不了，100多块钱。
1: 我才100多呀！
2: 啊，
1: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2: 是
1: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2: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来送你2件。
1: 嗯，穿不了。
2: 你改改呀，
1: 改改，我改俩裤衩。
2: 看，
1: 我改两条裤子穿。
2: 你随便，
1: 我谢谢，
2: 反正送你2条。
1: 高兴了，
2: 是。
1: 痛快了，送我，
2: 嗯，
1: 白送白拿走，不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2: 嗯，
1: 说这东西不好，
2: 是
1: 你准不痛快。
2: 朋友没关系，
1: 你准不高兴。
2: 不可能，
1: 抬杠了。
2: 咱再学学，
1: 再学学。
2: 嗯，
1: 哟呵，
2: 嗯，
1: 刘毅，
2: 怎么了？
1: 行啊，
2: 嗯，
1: 够新潮的。
2: 那是，
1: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2: 穿过去吗？大褂，
1: 大褂，
2: 哎。
1: 拿钱呢？
2: 捡的像话，买的，
1: 买的，
2: 嗯，
1: 1毛几？
2: 1毛几？100多呢？
1: 都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2: 哎，
1: 再给我擦脚都不要？
2: 没听说。
1: 你看，不痛快了吧？
2: 能不急了？
1: 急了，见物增价。
2: 这么解释？
1: 还有见人矬瘦，
2: 这什么意思？
1: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2: 嗯，
1: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2: 是，
1: 人家听着高兴
2: 啊。您给学学。
1: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
3: 还小的，76了。
1: 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3: 哦，
1: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
3: 嗯，
1: 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
3: 老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2: 还管着酒喝，
1: 痛快了。
2: 是，
1: 相反，
3: 嗯，
1: 你说他岁数大，
3: 哦，
1: 他准不乐意，
2: 显着老成。
1: 老头，
2: 称呼都变了。
1: 多大了？
3: 嗯。还小呢，76呢。
1: 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3: 看，
1: 怎么样？
3: 嗯，
1: 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
2: 别啥
1: 样好时候了。
3: 嗯，
1: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2: 你提这干嘛呀？
3: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打死你都不多。
1: 相声演员嘛，
3: 嗯，
1: 必须得研究语言。
2: 是，
1: 哎，各地的方言，
3: 嗯，
1: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2: 哦，
1: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2: 啊，您给说说。
1: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2: 嗯，
1: 也叫通州啊。
2: 通州
1: 就有很大的区别。
2: 是吗？
1: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2: 对。
1: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2: 有区别。
1: 哎，对对对对。
2: 是吗？
1: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2: 嗯。
1: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2: 他说什么呀？
1: 家里有俩格子。
2: 格子？
1: 格子？
2: 嗯。
1: 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2: 哎。
1: 家里
2: 方言。
1: 不家里有俩格子吗？
2: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1: 是哥哥。
2: 哎。
1: 说格子。
2: 对。
1: 我家里有俩格子。
2: 嗯。
1: 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2: 是。
1: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2: 什么特点？
1: 把这行几搁头里。
2: 还
1: 姓什么搁后头。
2: 排行在前面。
1: 哎，
2: 姓氏在后边。
1: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2: 嗯，
1: 叫二张，
2: 二张，
1: 对，
2: 这有意思，这
1: 姓王，行二，
2: 嗯，
1: 二王，
2: 哼，
1: 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2: 哦，这还能表演表演？
1: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2: 我喊您，
1: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2: 您得高兴，
1: 哎，对，咱们说我姓王，
2: 嗯，二王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张，
2: 嗯，二张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是，
1: 比如说我姓李，
2: 二李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您瞧，
1: 比如说我姓苏，
2: 二叔哎，
1: 哎，我来了，
2: 你走吧。
1: 高兴？
2: 我不高兴，
1: 我挠你，
2: 我挠你。
1: 怎么急了？
2: 能不急吗？有姓苏的
1: 吗？有啊。
2: 谁呀？
1: 老舍，苏庆春，姓苏啊。
2: 你说这事呢？
1: 啊？
2: 哎，
1: 朱庆春，字舍鱼。
2: 这谁
1: 书？
2: 哎，这样吧， 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1: 喊你一回，
2: 喊我一回，
1: 行。
2: 哎，
1: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2: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2: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
2: 哎，我来了，我
1: 来吧。
2: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1: 符合人物性格，
2: 不像话。
1: 我最喜欢天津话。
2: 是吗？
1: 天津话有意思。
2: 哦，
1: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
2: 嗯，
1: 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2: 什么意思呢？
1: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2: 嗯，
1: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2: 是。
1: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2: 怎么说呀？
1: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2: 您给学学，
1: 粉撒盐柱子，
2: 这有意思。
1: 粉撒盐柱子，您来这个，
2: 我学学。粉撒盐柱子，
1: 哎，你学这就不像，
2: 是
1: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2: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1: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2: 哎，
1: 土字不真，
2: 哎，
1: 说的这不清楚，
2: 是
1: 不像。
2: 哦，
1: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2: 是
1: 爱吃字，
2: 这怎么讲啊？
1: 三个字变成两个字，
2: 您给学学。
1: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2: 叫什么呀？
1: 大盆，
2: 把木字给吃了。
1: 大盆，
2: 是是。
1: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2: 这叫
1: 派所。
2: 对，
1: 派所。
2: 嗯，
1: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一抻它就苍了。
2: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1: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2: 是
1: 中年妇女。
2: 哦，
1: 上些年纪，老太太，
2: 岁数大点，
1: 嘴特别的厉害。
2: 嗯，
1: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2: 是吗？
1: 尤其他奶奶，
2: 嗯，
1: 天津的老太太，
2: 没错，
1: 典型的能说。
2: 是吗？
1: 尤其是夏天，
2: 嗯，
1: 他小时候不听话，
2: 嗯，
1: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
2: 嗯，
1: 老太太不让去。
2: 是
1: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2: 哦，
1: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2: 怎么
1: 喊？哎呀，倒霉孩子，嗓口上哪疯去了？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涛的，他们管苍蝇，你又掏什么房子？三辈没眼泪呀！
2: 哦，还有骂的。
1: 你说嘴多厉害？
2: 是够厉害的。
1: 老太太能说。
2: 嗯，
1: 男同志也有特点。
2: 男同志呢？
1: 中年的男士朋友，
2: 嗯，
1: 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2: 是
1: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2: 嗯，
1: 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2: 对，
1: 哎，经常跟人聊天，
2: 爱说话。
1: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2: 嗯，
1: 买完菜回家，就跟他打招呼，
2: 嗯，
1: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2: 哦，
1: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六胡，花脸拿一闷子吹，三六胡拿一白了杆儿，俩人打的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骂戏，特别的热情，
2: 是，
1: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2: 嗯，
1: 嘴歪眼斜，斜着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2: 那就是坏人，
1: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2: 那是什么呀？
1: 就是借着说话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2: 想卖他
1: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2: 好吗？
1: 特可气。
2: 是
1: 下几天，
2: 嗯，
1: 光着膀子，
2: 嗯，
1: 穿一大裤衩子，
2: 哦，
1: 叼根牙签，上胡同口，
2: 嗯，
1: 搁这提牙，
2: 什么形象？
1: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2: 嗯，
1: 大哥，
2: 嗯，
1: 老爸，没事，
2: 嗯，
1: 吃什么？气色还真不错，要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2: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1: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2: 多新鲜！
1: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
2: 嗯。
1: 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销户口，
2: 嗯，
1: 全凭这身故能挣吃喝，
2: 是
1: 没亏过嘴。
2: 嗯，
1: 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2: 你怎么时候涮羊肉？
1: 羊肉片、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吃，
2: 就这个，
1: 真正大方，谁见我都客客气气的。
2: 是
1: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给送来六七个，
2: 找您签名，
1: 好偷了不去。啊，那回，嗯，六元打我两小时，我能没躺下？
2: 您有功夫，
1: 捆树上打的，
2: 别说了。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1: 啊，
0: 都得有个好体格。
1: 哎，身体得好。
0: 看我身体怎么样？
1: 你这身体呀、
0: 啊，
1: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0: 啊？
1: 哼，差点。
0: 知道我干嘛的？
1: 这我可不敢说。
0: 练家子。
1: 什么您呢？
0: 练武的。
1: 就您练武的？
0: 哎，
1: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0: 我练过
1: 啊，
0: 兵刃和拳脚。
1: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0: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1: 精通。
0: 稀松，
1: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0: 稀松平常啊，
1: 啊，
0: 那是他们。
1: 那你呢？
0: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1: 啊，
0: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1: 练喽，
0: 卖喽，
1: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0: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这是兵刃
1: 那么拳脚呢
0: 那会的也不少啊
1: 您都练过什么拳
0: 什么叫大红拳
1: 啊
0: 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0: 练家子呀、
1: 啊、
0: 得投名师榜高友
1: 这话没错
0: 提我、
1: 哦、
0: 提我差点啊
1: 是啊
0: 哎，要提我师父
1: 你师父
0: 可是大大的有名
1: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0: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1: 啊啊
0: 就吓你一溜跟头
1: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0: 我老师
1: 啊
0: 家住在京西北
1: 哦
0: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潘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1: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0: 啊
1: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0: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1: 怎么不通情理了
0: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啊、
1: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0: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1: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0: 姓姜
1: 姓姜
0: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0: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1: 哦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1: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0: 捣乱似的
1: 我本来嘛
0: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1: 哦有能耐
0: 一共才收俩徒弟
1: 都谁呀、啊、
0: 我跟我哥哥
1: 哦
0: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0: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 哎俩小粽子
0: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1: 啊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是
0: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1: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1: 哦有人请您吗
0: 这还用说呀
1: 是啊、哎、
0: 有那么一天
1: 啊
0: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1: 哦哦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1: 嗯
0: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哦保镖
0: 保镖懂吗
1: 您说说
0: 这个有钱的人呢
1: 嗯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1: 啊啊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哦
0: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1: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1: 啊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你这叫外行话
1: 怎么外行
0: 外行了
1: 怎么了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0: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啊那就看看去吧
0: 去吧、
1: 嗯、
0: 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是啊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急赶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啊镖局子吗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啊
0: 上面是酒楼 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啊、在紧后边。
1: 哦，前面没有楼梯。
0: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呢？
0: 嗨，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1: 哎，真有两下子啊！
0: 当时扑哧一乐。
1: 哎，你乐什么呀？
0: 这算了什么呀？
1: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0: 瞧我的
1: 啊，
0: 亮亮我的功夫。
1: 咱看看他，
0: 我
1: 拉个云手，好，噌
0: 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这鞋上去了。
1: 鞋上去了，
0: 没钉鞋带儿。
1: 好嘛，傻小子！
0: 我来人，
1: 干嘛？
0: 搬梯子给我够鞋。
1: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0: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1: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0: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
1: 啊，
0: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1: 那倒省事儿了吗？
0: 到上面一瞧啊，
1: 啊，
0: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1: 好
0: 吃啊，
1: 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啊！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标、北路标、西路标，都有人敢保。
1: 嗯，
0: 唯有这东路标，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1: 啊，
0: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啊！
1: 行吗？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0: 绕过去啊。
1: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啊。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 嗯、
0: 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下楼
1: 啊。
0: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
1: 啊，
0: 他练多少年了？
1: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呦呦呦呦，
0: 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
0: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1: 你看什么？
0: 不够啊。
1: 那是
0: 我使一个，
1: 使什么吧，
0: 我来一个
1: 啊。
0: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1: 哪儿
0: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到院里亮亮镖
1: 啊。
0: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你不懂了。
1: 是吗？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七尺为枪。
1: 哦，
0: 齐眉为棍。
1: 是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哦，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要练练刀，
0: 刀削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1: 儿。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1: 好
0: 啊，
1: 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嗯，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王说不练，
1: 怎么样？
0: 叫贼把式。
1: 是，
0: 光练不熟。
1: 还怎么样？
0: 杀把式。
1: 哦，
0: 练核带药。
1: 对，
0: 练骨带料。
1: 是，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搁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牛抓着，压。
1: 行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
1: 了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怎么怨你吗？
1: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

0: 招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啊，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1: 嗯，
0: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16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呀。嗨、哎，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
1: 啊？
0: 这叫窝瓜镖。”
1: 倭瓜镖
0: 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得了。
1: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吧？
0: 这两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照。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宾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嘿
1: 嘿
0: 嘿
1: 嘿，
0: 儿子，
1: 哎哎，这怎么回事？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不要小贼，
1: 不。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1: 嗯，
0: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
1: 啊，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0: 哎，骑牛仿古。
1: 哦，这还仿古？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2: 没有。
0: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1: 哦，好，牛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哎，仿古啊！
1: 哦，这也仿古。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
1: 啊，
0: 一地儿买的。
1: 哦，那没问题，哎，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嗯，好贼，好贼，
0: 是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1: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投降了，
0: 怎么了？
1: 你说的，还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反了，
0: 反了呀！
1: 那可不，
0: 反了呀！
1: 嗯，
0: 这是给他个台阶
1: 啊！
0: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
0: 啊，
1: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1: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1: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1: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好，那么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1: 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给忘了。好，
0: 这贼手还真快
1: 啊！
0: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1: 哎呀，撒手了，
0: 这小躲不过他。
1: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吹牛快跑吧！
0: 哥，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
1: 啊，
0: 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没有啊，我要把 五命休矣，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乐了？
0: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不怕他。
1: 怎么着，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刷刷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啊，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大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Ich lulette doch la.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阅。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老人回过身来，将门打开，往外边看看，见外边无人行走，将门嘎啦插死了。哎，少爷，这话只有我敢跟你说，换个人他借个脑袋不敢讲啊。自从双王被害之后，太师庞文派他二姑爷王九虎还有2员大将，一个叫丁霸，另叫刁琦呀，他们守在肉球坟的左右，凡是有上坟者格杀无论呐。你小小年纪不知道利害关系，如果到坟上白白送命，岂不是小老儿缺德做错的吗？你呀别去了。哦，老人家多谢您指点，可是我非去不可。你为什么非上肉球坟不可呢？这胡延庆撒个谎，我妈许个愿，说是给没有上坟的上坟。哎，哪有许这愿呢？要这么说，城外烂坟营岗子有的是，你到那烧纸去吧。不，老人家跟您说实话吧，我总想双王是忠良，死得又屈，不能让他坟前断去香烟呐。哎，这话就对了。不过你放心，双王的坟前没断香火呀。我在这开杂货铺已经一辈子，跟各个府的什么王府的总管、各大臣府的二管家都熟悉。每年清明节他们都到这买烧纸、买香、买蜡、买金箔银箔，好多人都得偷偷的给双王烧纸，不到坟前祭奠，在府内望空朝拜。哦，敬谁家呢？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天波杨府啊、双田官那儿啊、还有征南王啊，他们这些管家有话都敢跟我说。哦，这就好，这就好。这么办吧，我现在不去，等到3更以后官军都睡着了我再去，这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点完火扭头就跑，他们不会发现的。耶，这小孩人不大，心眼还不少呢。啊，对，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行，好了，冲这个我帮你忙，舍命陪君子。今天晚上3更，我把毛驴车套上，把纸给你送到坟上，怎么样？ 那都不用，我有办法拿走。不过，我在你这歇半宿行不行？三更天你叫我，我怕我睡过站了。行行行，后边有的是地方。来来来来来，把霍延庆安排到后边躺下休息。简短接说，花鼓敲楼，梆梆梆，小心火烛哦，晃晃晃。三更一过，老人把霍延庆叫起来：“少爷，起来吧，过三更了。”霍延庆睁开眼睛，揉了揉：“好，我这就走。驴车套好了，装车吧。”“不用，我有办法。”“这么大堆纸你怎么拿？”“你看我的。”胡延庆真有办法，有劲儿了，骑马蹲裆时往下一哈身，用手来抄这捆纸的底，往上一举，嗨，举起之后把它顶在了头上。怎么样，我可走了啊。哎呦，少爷呀，你可真是神力呀，小心点啊，烧完纸回我这住来。哎，胡延庆出了店房门，直奔肉球坟。今天呢，清明节是2月15，月到中天，是月朗星稀呀，周围照得通亮通亮，家家已经熄灯安歇了，街上非常肃静。他很快的进了双龙胡同，前边看见了肉球坟，登台阶来到坟前，大标月亮，这大土堆子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把这捆纸扑通往下一扔，往东屋瞧了瞧，东跨院的一排房子，熄灭了灯光，里边传来阵阵的酣睡声音。睡算个便宜，他气得咔嚓的赶紧把这纸捆子倒落开，一块点没法点呢，散开之后从怀里掏出火镰、火石、火绒，嚓点着了，点了这么几处火起来了。随后他拿起那把铁锹往地一插，咔搓起锹土，哗啦扬在坟上，刷刷刷连扔了十几锹，这叫添坟。他怎么会呢？不是白天他姥爷领他上坟吗？刚学的，添完坟把锹一扔，撩一跪倒，眼中含泪：“爷爷奶奶，不孝孙儿霍延庆给你磕头了。爷爷您一辈子忠心保国，想不到被屈含冤，你要是有灵有验，保佑孩儿快点长大，我给你报仇雪恨。”说到这儿眼泪刷刷的流下来。胡延庆觉得委屈啊，生下来家遭大祸，父亲逃亡在外，自己管母亲叫姐姐，大逆不道，这么多年自己窝囊，连真名姓才刚刚知道。他越哭越难过，哭罢多时心里痛快了，他想起来转身呢，离开双龙巷，找个没人地方藏起来，等到明天天亮开城门跑回大王庄。他是这么想的，哪知道办起来就不像想的那么容易了。这阵儿他点着纸啊，火已经卷起有一人多高了，把炮仗点着了。王老好是好心，一千头的鞭的他装了好几挂呀，就听着刺儿当当嘟咚，把霍延庆吓得一巴骨的满什么响，紧跟着噼啦啪啦噼啦啪啾啾，钻天猴窜起多高啊，呲滑炮发出万流的火线，整个肉球坟前像开锅一样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叮当当就乱了。京城四周围全听见了，半夜三更本来就静，这声音传出多远，人们全出来了。哟，肉球坟那出什么事了？着火了？不对，大概是胡燕家人打来了，逮着你了，有人烧纸吧？谁这么大胆子？官兵早就醒了，有个武长，就是麻脸小子， 急急忙忙拎着刀子出来，快出来，有人上坟的来了，
8: 蹭蹭蹭
7: 都过来了，火光冲天，看见胡延庆，他看了半天是个半大孩子，这小子胆还不小，蹭就过来了，
8: 嗨，什么人上坟烧纸？
7: 嗯，胡延庆一看官军来了，怎么办？不好，我得跑，但是七八个人在这挡着呢，走不了，他一伸手哗啦个楞，抽出钢鞭在手中一横，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看坟的，你什么人敢到这儿烧纸问我？胡延庆想，我活得窝囊，今天呢好好报个名，问我是谁呀、你站稳了，免得我一报名吓你六跟头，把这屋长气的。那小子你谁？双王呼延披简是我的爷爷，少王千岁呼延守用是我的父亲，你家小少爷我叫呼延庆。呼延庆这一报名啊，再看当兵的蹭蹭蹭倒退十几步全趴下了，我的妈呀，双王都有孙子了，哎呦，这回咱这肉球坟可肃静不了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小伙子别看岁数不大，他敢当着上坟烧纸这么折腾，准有两下子，咱呢别往前去。哪知道那个马脸武长不这么认为，他一听胡延庆，哎呦，乐的抓耳朵在呢，哈哈，这个该找我官运亨通啊，我要抓住胡延庆把他交给庞太师，我就可以平步青云呐。想到这儿，他手握白大杆，扑棱掌中一抖，嘿嘿嘿嘿嘿嘿，小子赶快过来跪下扶绑，要是老老实实扶绑，免得

胡延庆想，我跟师傅学艺好几年呢，长拳短打全学会了，经常在一起拆招换式，可是没真打过仗，可不知道真要打仗动手疆场交杀好不好使。今天呢，拿着小子试吧试吧，看我到底有多大能耐。想到这儿，手轻双鞭，丁字步一站，不慌不忙，一看白蜡杆奔自己铅心扎来了，微微一闪身，左手鞭啪啦往外一磕，咔嚓，白蜡杆折了，左手鞭就举起来，还打哗啦啦呜。那个武长啊也傻，平时舔胸叠肚带五个人，觉得自己不行乎，有两下子真要动手吓傻了，白蜡杆折了，你赶快往回跑啊，没有耶嘿嘿嘿，正哆嗦呢，鞭头奔太阳穴打了，就听着啪噗哭啾，这小子攮到地下就起不来了，怎么这块来这么大个窟窿，临死前呢抬手还摸了摸呢，他想活可活着漏水啊，一赌气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再看那几个人呢，哗，全退下了，打死人喽，武长死喽。胡延庆一看，啊，我打死人了，不能啊，我没使劲啊，我不就扒这么一下子吗？纸糊的，我看看。哟，真死了，啊，我打死人了，我没想把他打死啊，哎呦，我怎么打死人了呢？爷爷。我贪人命了，爷爷！他看着分堆喊爷爷，突然他就感觉他爷爷在说，孩子别怕，你不打死他他就打死你。你有那么句话还记得不记得，疆场上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对，我师父这么说过。对呀，啊，我这两下子行啊，嗯，我爷爷居家满门，无故的被杀，他们死找谁去？我把这小子打死，全当用他的脑袋给我爷爷祭灵了。嗯，对，谁还过来，都躲开。胡延庆一想，我快跑，他撒腿奔大门口，哪知这几个老兵是老兵油子。别看不敢过去动手，胡拉把门堵上了，手拿小刀晃的，哎哎哎哎哎哎哎，站住！哎，小伙子，你有两下，一招就把我们武长给打死了，我们佩服，我们不行，白给。你要杀，哎，你就这么砍吧。可是把我们打死有什么用啊？我们上差下派看坟的，我们不管事儿，我们有头。你要走了，可把我们坑了。我家里还有80岁老母亲呢。你说你一走头非把我宰了不可，我老娘得饿死，你要是有种的你在这盯着，好汉做事好汉当，哎，你能不能盯着？不行，我替你死。这叫激将法。胡延庆小啊，胡延庆想，对呀，我干嘛连累无辜啊，好，我当你们头。上当了，这京城五门紧闭呀，插翅也出不去呀。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御街口这马褂罗铃声，从御街这边来了一哨队伍，十几个人为首一员大将，眨眼之间来到肉秋坟的门外头。怎么有门呢？肉秋坟在院里，这外边还个大门呢，马队不能进里边啊，站在外边，鱼，哎，鱼，看，什么人敢来上坟烧纸？有个老兵赶紧过来，哎呦，啊，这不是刁将军吗？刁将军，来一个半大孩子，刚才把我们武长打死了，几个人？就一个呀，饭桶，就一个孩子，你们都抓不住啊？啊，都闪开，叫这个娃娃过来。胡延庆大步腾腾出来了，那几个人往两旁一闪，胡延庆手轻双鞭，这么一看，眼前。

0: 跟站这个人，31、2岁，上中等个，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黑黝黝一张面皮，左眉高，右眉低，左眼大，右眼小，鼻子歪，嘴也歪，稀稀愣愣的几根胡子，怎么看怎么别扭。胡延庆心想，我一巴掌把他鼻子嘴打过去，给多好啊！手里擒杆造鹰枪，嗨，你谁？志愿将看了看胡延庆，俺在禁军元帅帐前听差，你家大将军刁琦是也？
1: 刁琦没听说，
0: 你是谁？要问我，呼延丕显之孙，呼延守用之子，我叫呼延庆。
1: 耶、哦、
0: 刁琦心的话，呼延家的死绝了，剩下呼延守用、呼延守信远遁他乡，想不到这几年不见孩子这么大了。哈哈，小娃娃，你敢在坟前搅闹，我要你的性命。他掌中大枪砰一抖，唰唰唰，奔着呼延庆连扎三枪。呼延庆不慌不忙，双鞭砰啦往回一挂，磕出大枪，晃双鞭还打，呜，哗啦就过去了。那刁琦可不是一般的将官呐、啊，也是经过沙场征杀的勇将。一看小孩岁数不大，力气不小，使鞭的人力气都大，也就是啊，岁数没长成，力量没长足，这孩子长大了，那是个硬敌。学炸马，闪身躯，躲弓，大枪，嘡啷往外一崩，脸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这刁琦呀、啊，奉命守在肉球坟着。上半夜他加了十分小心，三更一过，觉得没事儿了，不会出事儿。呼燕家也没人上坟了，就这么回到家里，刚脱衣服躺下，就听肉球坟这边像开锅一样噼里啪啦，鞭炮齐鸣，火光冲天，没把这小子吓死。他知道肉球坟这要出了事儿，太师庞文不能饶他，甭说庞文呢，就他的主帅王角虎得把他剁了。故此慌慌张张顶盔挂甲来到肉球坟前来抓呼延庆。俩打到10个回合，呼延庆不行了，因为孩子在部下，刁琦在马上，兵刃又长，兵刃长够得远，呼延庆呢个矮，鞭短够不着，只能招架，并无还手之力。哎呀，这才叫书到用时方恨少，祸到临头后悔迟啊。我要知道这个，我也带个大家伙，我跟我师父多学几招啊。不行，我打不过他。哎呦，我要是输了，叫他们抓住，非死不可。我死是小事儿，我娘得疼死，我老爷活不了，我这不是坑人吗？那谁给我爷爷报仇啊？哎呦，爷爷爷，这可怎么办呢？师父哎，这得怎么？哎，对，我师父告诉过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不够不着你吗？我把你马腿打折，你马腿打折，你也在部下和我俩一块打，你顶盔挂甲不方便，我准的赢你。
1: 对，
0: 他又高兴了。再看呼延庆本来个儿就不高，往下一矮身，专门啊这双鞭贴着地皮使，干嘛？找着马的四条腿儿，唰唰唰，这下子可把刁琦吓坏了。哎，这孩子跟谁学的招数这么缺德呀？不打人专打马腿儿，哎呦，这可糟了。他在马上个子又大，哈腰再要找呼延庆啊就费劲了。他赶紧拽缰绳，吁，一打前腿儿，赶紧把马提起来。呼延庆反手一打马的后腿，他一摁鞍桥，这马的后腿抬起来，三躲两躲，一不小心，呼延庆的双鞭呐，咔嚓一声，把马的前腿给打折了。再看这刁琦坐不住了，哭求滚鞍落马。他刚想爬起来，呼延庆一想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你呀、啊。也留到这儿吧，晃双鞭，啪的一声，把刁琦打死在坟前。刁琦一死，呼延庆明白了， 我不能在这等着挨打呀，我得走啊。
1: 对，赶快跑。
0: 他回头看了看肉球坟，心里默默念叨，爷爷奶奶，我走了，再找机会我还会来的。想到这儿，手牵双鞭，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奔胡同口跑。
1: 没跑几步，过来两个当兵的，每人一把单刀，刷刷就是两刀。
0: 胡延庆把双鞭一晃，还开他。
1: 这两个当兵的就觉得手腕子一发麻，一扎着手，这刀日日日日像两个白鸽一样起空了。不知道胡延庆力气多大，这两口刀被崩飞了，一个月都没落下来。
0: 怎么呢？
1: 落到人家柴火垛上了，等烧柴火的时候啊，这两口刀才掉下来。
0: 胡延庆继续往外跑，
1: 已经快到双龙巷的胡同口了，要跑出去就是御街了。突然远处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一样。哎，站住，前面是干什么的？别走啦。扇子面形打了包围，守肉球坟的军兵在后边高喊，前面是哪来的？前面那个半大小子，他是胡延庆，快把他拦住，我们的刁七将军被他打死了。
0: 哦，队伍扎起来，为首一员大将带缰绳，闪目观看。
1: 哟，眼前黑小子岁数不大，顶大有个十二三岁。
0: 娃娃，你是上坟的？
1: 不错。
0: 少爷叫胡延庆，你谁？
1: 俺乃守坟副将丁霸师爷。
0: 丁霸，
1: 我告诉你啊，那可有个刁旗，刚才可死了，你要是明白人躲开，要是再挡着你家少爷路，我宰了你。
0: 胡延庆大闹汴梁，热闹节目咱们下回接着说。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胡延庆给他爷爷上坟，没想到点着了烟花鞭炮，鞭炮齐鸣惊动了官军，7、8个当兵的围上胡延庆，守肉球坟的军兵在后边高喊，前面是哪来的，前面那个半大小子，他是胡延庆，快把他拦住，我们的雕旗将军被他打死了。
7: 哦，队伍扎起来，为首一员大将带缰绳闪目观看。
6: 哟，眼前黑小子岁数不大，顶大有个12、13岁。
7: 娃娃，
6: 你是上坟的，不错。少爷叫胡延庆，你谁？

0: 俺乃首分副将丁霸师爷。
1: 丁霸，我告诉你啊，那可有个刁琦，刚才可死了，你要是明白人躲开叫我走，是不是都省事儿？要是再挡着你家少爷路，我宰了你。
0: 哼，小娃娃不要口出狂言，看叉，哗啦啦，手中的钢叉一举，拿叉当棒，唰啦一声被胡延庆头顶砸下来。胡延庆并不敢真磕呀，他知道使叉力气都不大，急忙闪身，蹭往旁一闪，避其锋芒，双鞭哗啦呜砸了过去，俩人在胡同口这儿打起来了。这一下子满京城都知道了，有巡逻下夜的。你想啊，肉球坟闹得这么厉害，哪能不送信儿？霎时有人告诉了禁军统帅王小武，那边又通知了午门提督黄文炳，俩人一听都吓死了。什么？双王有孙子，他有孙子，我们活不了了，我们一天安生觉也睡不着啊。告诉午门呐，严加防范，派出五支人马堵截胡延庆。胡延庆小啊，不懂啊，心里就合计挺热闹。要这么打，我很快就能给我爷爷报仇啊。可是他打了一阵儿，不分胜败，这孩子明白了，坏了，他们人多我人少，甭说叫我伸手啊，就都站在块儿，叫我一人给一刀，你得把我累死，我得快跑，不能在这恋战。对，师父说过，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这小不让我跑，给他一下子。就在丁霸学战马之际，一回身，胡延庆猛然来个犀牛望月，一回身还打，哗啦啦，呜，就听着，正砸在丁霸的后背上。这边打得太重了，实打实啊，差点儿把他肺子都吐出来，一张嘴，爆肝吐血，卧在了鞍桥上，栽一栽，晃一晃，脑袋一晕，哭秋摔在马下。也巧了，这小子摔到地下，地下有三棱石头，正碰太阳穴上，当时就没气儿了。这匹马刚想落荒逃走，胡延庆心中一动，没有马不行，得了，借这匹马使使吧。他噔噔噔噔噔噔，紧追到切近，双鞭交到一只手，抓紧在手，张杆认凳，乘胯坐骑，吁，哎，有马就行了。如虎添翼，走！往哪儿走？不敢走南门，他怕给他家里惹祸。他从丰丘门进来的，他往北去，考城门。他有心眼儿，我别把敌兵忍到家里去，不给我家惹祸吗？他刚往北走，就听后边啪啪啪啪啪，马蹄声急呀，后边高喊：“抓住他！反叛在前边呢！”坏。后边追兵，快跑！刚走不远，只见迎面灯笼火把照红了天呐！这边人高喊：“站住！什么人在前面呢？站住！”胡延庆一看，前面有兵丁堵截，后边追兵就到了，这可怎么办？得了，拼吧！他一学战马又回来了，哪知道就在斜插花的道上来了一伙人，多没有四五百人。为首一员将很快来到胡延庆的近前，呼啦打了个包围，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小娃娃，本帅在此，还不服绑，等待何时？胡延庆闻听，上下打量一番，哟，一看这个人可跟方才那两个死鬼大不相同，好威风，正中间高挑大旗，上边写着斗大的王字，身后八员将，当中之人穿得太好了，头戴帅金盔，身挂黄金甲，外罩绿罗袍，肋下悬剑，掌中一口三柄大刀。再看长的，胡延庆差点乐了，太难看了，岁数不大，二十七八岁，长个兔耳鹰腮老鼠眼睛猪嘴，嘿，还这模样的。我说你谁？别吓唬人。 哦，我乃禁军统帅王角虎
1: 啊。 但是庞文是你什么人？
0: 那是俺的
1: 泰山岳父啊。奸贼庞文是老丈人呢。好了，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子，你害死我爷爷，我给我爷爷报仇。
0: 当王小虎
1: 一看胡延庆，他觉得奇怪，哎，这不是个半大孩子吗？小说八九岁，多说十二三岁，就他能打死刁七丁八，有点不相信。不相信不行啊，有人看见了。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我呀还得小心点。那位说了，王角虎是十万禁军元帅啊，禁军就是御林军呢，胆子这么小啊？嗯，胆子不小，分干什么事儿，有时候小，有时候大，有时候那胆子比老窝窝还大。什么事儿啊？这小子是什么坏事都敢做，什么钱都敢花，坑蒙拐骗偷，没有不敢干的。在京城欺压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最坏，老百姓管他叫过街虎。要说胆子小呢，比耗子胆还小。怎么？他怕死，更主要是他的武功稀松平常，二五眼。你别看他当了十万禁军的元帅，那是靠走后门来的，那是因为他老丈人有能耐。另外呢，他的小姨子是西宫娘娘，所以这小子在打仗的时候胆儿特别小。他提马到切近，双方一报名，胡延庆一听说是王九虎，恨得坏了。他妈妈跟他说过，这小子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我杀了你。他催马刚想过去，王九虎说，慢着，黑小子，你等会儿过来。你父亲是谁？胡言守用。你母亲王金莲。你家在哪儿住？大，他刚想说大王庄，又咽回去了。一想不能说，我要说大王庄，他要派兵去搜查，我老爷就得被他们抓去。我说大什么大？不告诉你，不告诉我。小娃娃，你打死我两员将，赶紧下马伏榜，别忘了杀人的偿命。呸！ 你老丈人庞文杀了我们居家三百多口，他怎么不偿命呢？这
0: 那不管我老丈人事儿，那是皇上传旨，是你的爷爷犯了国法了。
1: 胡说！不是你老丈人，还有西宫娘娘在皇上面前胡说八道，我爷爷能被害吗？
0: 好了好了好了，那都是老一代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我看你年纪又小，还不懂事，下马伏榜，我领你去见老太师。老太师有好生之德，会饶过你的。这小子以为胡延庆小，想把孩子骗走。胡延庆不傻，心的话我跟你走，门都没有啊！小子，少说没用的，赢了我再说。嗨，看鞭！说着，双鞭高高举起，晃动双臂，打五，哗啦啦五，砸起来。王小虎一看鞭来了，急忙双手一合，大刀，还开，咔，往外一崩。他也合计了，十来岁的孩子能有多大劲儿？就凭我，二十八九岁，正是好力气时候，来一下子。趟着一蹦啊，可了不得了，鞭和刀杆一碰，震得王小虎啊这膀子嗖的一声啊，从手嗖到膀子根儿啊，耶！再看刀杆呢，都弯了，成弓了。怎么？那小刀太轻了，刀杆就这么粗啊？哎呀，这小吓傻了，感情这个黑小孩这么大力气啊！啊呀，厉害！这弓就别要了，趟就扔了一学战马，小子们给我上！叫谁上啊？他手下有八只虎，八个亲兵。这是王小虎上台之后啊，招的地痞流氓。这八只虎他给起了外号，什么上山虎、下山虎、过街虎、拦路虎，还有花脸虎。
1: 鳄骨、瘸骨、虾骨。怎么虾骨呢？其实我个小子能耐不小，输打赢要亡命徒，被人打的眼睛都坏了，三次入监狱，出来之后还在那晃荡呢。王娇国拿他当宝贝收回了。这小子左眼的视力是零，右眼视力0.1，你说他不是瞎虎是什么呢？这八匹马往上一冲，为首呼延庆刀枪并举，切了咔嚓叮当打起来了。还好道路太窄，这九匹马来回盘旋呐，走不开。要是都能跑开，小呼延庆真不行。他得怎么办呢？四个四个的往上上，这个咚一枪，那个一刀，随后呢过去，后边人上去，轮班来，这就好办了。就这么把呼延庆忙活得满头大汗。忽然对面又来一支队伍，堵截了官军到了。呼延庆想，不好，再打我得累死，我得跑。对，杀出重围，溃走。从哪块冲呢？我得找个薄弱环节。他一眼看见瞎虎了，一想这小子拿刀在那乱划了，我就从他这冲过去得了。就这么猛然双脚一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这匹马心儿爆就往前唰的一窜，呼延庆双臂一晃，大呜往前一砸。你别看瞎虎眼睛不好使，耳朵好使，眼睛越不好，耳朵越灵。忽然金风所响，呜呜的，这小知道不好，急忙扒拉一圈战马，哎呦我的娘啊，跑啊！他跑了，他跑，呼延庆跟着就窜出去了。旁边过两个当兵的，刚想阻拦，呼延庆啪啪几鞭子打开了冲路。前边这伙人马还没等到近前呢，奔这伙人冲下去了。对面这伙人没有精神准备啊，不知道呼延庆来这么快，一时手忙脚乱。再看呼延庆，左手边像雨打梨花，右手边像风扫落叶，气了咔嚓叮当这儿，哎我的娘啊，直打的刀枪满地，哭爹喊娘啊，就这么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胡同，直奔大街跑去，巴啦啦撒开战，后边能不追吗？追呀拿呀拿，反叛之后啊，呼延庆啊，再看京城像开锅一样，家家户户都惊醒了，随街的人家胆儿大的站在门前往远处眺望，胆儿小的把门插好了，上好门栓，用凳子顶着，搬着石头挤着，然后趴在窗户捅破窗户眼儿，用一只眼睛往外看。小呼延庆刚刚杀出重围，对面又来了一伙官军。是啊，好几千人抓一个人，四面的堵，那能堵不住吗？不好，再打够呛。呼延庆浑身是汗，心腾腾直跳，也饿了，又饿又渴，到底是小孩，再冲怕冲不过去。一扭头瞧见那边小胡同，那块没人，对，往那儿去。他一学战马奔着胡同冲下去，这胡同又窄又长，能有一里半多地。来到胡同里，抬头一看，呼延庆吓傻了，怎么是个死胡同？两旁边是高大院墙啊，一丈多高啊，磨砖对缝，青砖到底，溜光溜光的，没处抓，没处拿，这是个犄角胡同的死胡同。哎呀，这怎么办呢？呼延庆学马想回去，哪知道胡同口被堵死了，官军都知道这是死胡同，就这一个路口。王焦虎催马到前进，哼，黑小子，你是找死呢，来给我进去抓活的。官兵们光答应不动地方，是哥，你怎么不走呢？你怎么不去呢？这小黑小子太厉害了，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进去白送死，你怕死我就不怕吗？王焦虎说，你们都是干嘛的？进去啊。元帅不行啊，刚才那么多人都没抓住他，这谁进去那不送死吗？好，给我开弓放箭，准备弓箭。黑小子放箭了啊，接着

响，嘘，乱箭齐射。胡延庆在胡同里边听得真真的，赶紧将战马往里撤，贴在墙根上。不好，我要在这时间长了，他们的弓箭手往里来就得把我射死，怎么办呢？冲冲不出去，人太多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耶，猛一抬头，看见东边院墙啊，里边长了个树，有一根压叉呀，伸出墙外，能有这么粗，挺高。我呀，就借这个树压叉力量进院里去。对，太高了够不着，有办法。他一看，弓箭手虽然放箭射不到他这儿，急忙学战马跑出20多步，然后双脚甩蹬，站在马鞍子上，驾这匹马往前一冲。等到战马来着树压叉底下，猛然脚下一使劲，一提丹田气，噌往上一搓，一伸手，砰抓住树枝上，随后悠了一下子，嗨唰一翻身来到了树枝上。这可就是胡延庆啊，一是人小，二会轻功，要这一般人咔嚓这枝儿非折了不可。胡延庆赶紧的顺着这个压叉往里走，来到了墙头上，骑在墙上往院里这么一瞧，院子里空荡荡的，是个花园，现在天已经亮了，看得很清楚，水榭、凉亭、荷花池、养鱼缸，那边是一片竹林，前面是月亮门，静悄悄一个人没有。这匹马我也不管了，我走吧，一片腿儿，唰跳在院内。他往这一站，不行，一会儿王小虎找不着我，还不得到花园搜查呀，准得把我找着，我得往前去。就这样，他顺着小路往前走，过了月亮门，再看前边是一片宅院，因为天刚亮，房间呢全都黑咕隆咚的，没有动静，人没起来。再往前走，走来走去，好大的院子，前边是座高大的房屋，前出一廊，后出一扇，里边有灯光，人影晃动。哎，有人了，这谁家的？要是倒在仇人家，我可就是自投罗网啊。好人家，哎，净倒霉事儿，上哪碰着好人家？可是我在这待着不是事儿啊，一会儿被人发现也得把我抓住。我看看屋里是谁。里边有人嗨声叹气，他从后坡上来，窗户太高，搬了块大石头，个矮呀，垫在脚底下，蹬着个石头趴在窗台上，手指沾点唾沫，晕湿窗棂纸，偷偷的弄个小缝，睁一目秒一目往屋里观瞧。一看屋子里，呵，小孩胳膊粗，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屋里照得锃亮。有一个人，他在屋里来回踱步，走来走去，一转身的功夫，胡延庆看清了，这家主人年纪在个48、9岁，身高体壮，四方大脸，面似晚霞，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海下连鬓络腮胡须。这个老人皱着眉头，仿佛有什么心事。嗨，夸夸夸夸，干啥呢？不知道。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走进3个小伙子，年纪都不大，大的在个15、6岁，浑身纯白带素，长得文质彬彬的；二的赤红脸儿，穿红挂绿，长得和那主人一模一样，一看就他儿子；小的12、13岁，虎头虎脑的，油黑油黑的。这三个人来到切近，躬身施礼：“爹，外边乱得这么厉害，让我们三个出去看看吧。”“爹，我出去。”“不行，多事之秋，不要惹祸。”“那也不能干瞅着呀。”“你们等着，我已经派老家人高望出去打探，一会儿。”

0: 就能得了信儿。哎呀，可把人急死了！正说着，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一个老家人，白发苍苍，气喘吁吁，浑身是汗。王爷，我问明白了，我有个亲戚在御林军里当虞侯，他告诉我说是双王的孙子来了，叫呼延庆来上坟来了，被王角虎发现之后派人追杀。这呼延庆太厉害了，嘿，两下子打死两员将，丁霸刁齐全死在这孩子手里，现在全城戒严在抓他呢。要这么说这孩子很危险，可不是怎么的，可真叫人着急呀。旁边那三个小伙子说话了，爹，带我们出去找着了胡延庆，助他一臂之力。不行，这么大的京城，大海捞针，上哪儿找他？那也不能看着忠良后代又落在敌人之手啊。我比你们还着急，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屋里说话，胡延庆听得清清楚楚，心想啊，我打了一天一夜，可算遇见好人了，我到屋里要点吃的，喝点水，有点精神，求他把我送出去。不行，外边有追兵，倘若我在这儿要是住下，容易连累主人，不能叫好人受牵连呢。我走吧。呼延庆矮下身子，他想往外走，哪知脚下一动，石头咯楞的一声，声音不大，可是屋里的主人是武将，身为武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啊，什么人？是我。你是什么人？我是呼延庆。好，这才演出一段老英雄拼死命要搭救小英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5: 上海静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

0: 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1: 我们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啊，需要大量的经费啊，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联络的交通费啊，印刷宣传品的这些宣传费啊，一些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开支。
0: 这些钱要从哪里筹集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但怎样才能穿越封锁，顺利运送黄金呢？各地苏区想到了一个办法，
2: 苏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0: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一决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1: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交通线路。
0: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2: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0: 在这

这，在这，在这，在这，在这，在这。

0: 在这，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1: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的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0: 来到汕头这样一座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2: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商铺市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0: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一楼就做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0: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

0: 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周恩来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然而不等大家行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向忠发已经叛变，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1: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0: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2: 在上海，你肯定可能呢，我的估计活动能来买家了。上海又到共产党影响了，等于跟伊刚刚共产党在搞地下工作起来。
0: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0: 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1: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铺。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2: 大量的黄金的周转啊，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1: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0: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1: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2: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700两。
1: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1931年，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北苏区。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北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北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3: 1931年2月啊，方志敏呢把赣东北特别机关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坚持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1: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3: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来发放。
1: 600两黄金足够苏区一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这个难题摆在了方志敏面前。

0: 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北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1: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中央，这个前后分3次，这个护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
0: 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北苏区的大半家底。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1: 红军当中上次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0: 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2: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1000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0: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2年时间内，从这间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1: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0: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2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 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1: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0: 前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39年冬天，位于山东胶东半岛的招远早已经被茫茫大雪覆盖，一片寂静。昏黄的灯光下，中共胶东区委书记正在交付一项极为重要的秘密任务，要求对方到招远筹集黄金，并且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为什么要去招远筹集黄金呢？
1: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转战略矛头，将主力兵力投向敌后战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扫荡，对国民党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逐步收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全面停发八路军的军费、弹药与物资补给，层层设立封锁关卡，严令禁止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边区，以此从经济上孤立、围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一面领导边区居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一面派出工作人员到山东筹款。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增加了边区筹款的难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这里所说的通货，正是能够突破封锁、通行天下的黄金。
0: 在这种情况下，筹集黄金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紧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1: 然而此时，中国主要的黄金产区已几乎尽数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无论是东北地区的漠河、夹皮沟，还是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山东矿区，重要金矿大多被日军严密控制。而在所有沦陷矿区之中，山东招远是最为特殊的一处所在。
0: 从这张地图上不难发现，招远地处山东省东北部，这里自古以盛产黄金闻名于世，素有金城天府之称。地下纵横交错着数千条可供开采的黄金矿脉和矿洞，黄金产量在当时十分可观。同时，招远还是胶东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的完美结合，让招远成为了筹集黄金、支援延安的理想之地。不过，应该派谁前往招远筹集黄金呢？
1: 中共胶东区委书记考虑良久，最终认定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苏继光究竟是谁？这项任务为何非他不可？
2: 苏继光他原先在轮口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个宣传抗议，组织工人罢工。

0: 龙口港码头工人大多数都认识苏继光，在龙口沦陷以后啊，龙口港码头工人其中有100多人到了谭庄矿区务工，这就为苏继光到谭庄金矿打狱啊谭庄金矿求职环境啊夺取这个矿山控制权打下了基础。
1: 尽管苏继光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但这项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危险。在一份被整理的苏继光口述史料中，作者记录了他对这项任务的最初反应。尽管事先知道上级有新任务交给他，但没有想到是去搞黄金。他意识到， 这是一场与敌人在经济战线上的生死较量。几个月前，日军就已经侵占了招远，他们迅速霸占了当地最大的金矿玲珑金矿，同时将周边几个重要金矿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日军侵占玲珑金矿后， 强行打破原有开采秩序，不顾矿山实际情况与生产规律，在金矿附近架设日处理150吨矿石的选矿场，对玲珑及周边金矿展开掠夺式开采。他们狂妄叫嚣着宁失招远城，不丢玲珑矿，妄图通过掠夺黄金资源实施罪恶的以矿养战策略。 与此同时，为全面管制黄金，日军在招远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私卖黄金一律没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面对这种情况，苏继光与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将工作重心转向日军尚未严密控制的残庄金矿，
2: 以此为重要依托和斗争支点，隐蔽开展敌后抗日活动。日军没有占领残庄金矿的原因，就是残庄金矿当时呢，它的这个矿区，它的群众性的采金呢，活动比较零散。日军占领玲珑金矿，它是想大规模的作业，它想呢集中在一个矿区，啊开采金矿，然后运回他们国内。所以对于一些比较零散的一些矿点呢，在刚开始日军啊并没有
1: 在意他们只关注了玲珑金矿。正因为没有进入日本人的开采清单，残庄金矿反而成了最活跃的火种。在这份叫做《玲珑矿区工人工作及矿业发展情况》的珍贵史料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因那时玲珑金矿在敌人手中占据， 而我们的公运工作是在灵山矿区周围，同时因残庄矿区的矿洞集中一些，而我们的公运工作特别着重于残庄村周围几个村子，当时工人的情绪是最活跃的时期。为了顺利开展工作，苏继光巧妙地乔装打扮成一位普通矿工， 不露声色地融入到了残庄金矿的矿工队伍之中。我身后就是残庄金矿的工作区，白天他和工友们一起挥汗如雨挖矿劳作，仿佛只是众多矿工当中的普通一员。 但是，当夜幕降临之后，他却化身为革命宣传员，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向工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渐渐的，矿工们对苏继光无比信任，他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就在潜伏工作越来越顺利的时候，苏继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新目标，这或许就是他一直寻找的突破口。 残庄金矿情况十分复杂，矿主有七八个，
0: 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许老板。这个人既有采矿权，又有枪支，却忌惮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孙悟本武装力量更强，始终不敢动用武器，只能忍气吞声。
2: 据这个酒老板说，他经常的他，经常给骚扰，有时候都得拿着金戒指、金手镯打点他。
0: 长期的压迫，成为苏继光争取许老板合作的切入口。一天中午，苏继光以省府官员身份拜访许老板。酒过三巡，许老板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暗自思忖这位上峰或许真能助他摆脱国民党的钳制。可苏悟本兵强马壮，苏继光究竟怎样才能调开这只拦路虎？
2: 苏继光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官特派员的身份找到孙悟本，劝孙悟本正式加入这个抗疫的队伍。
0: 苏继光料定，那些以护矿之名坐享抽成的人，一旦接到征金抗日的命令，一定不甘心把得到的黄金拱手让人。果不其然，当晚午夜时分，这伙人仓皇拔营，悄悄溜出了招远。苏继光立即调动藏匿的枪支，火速组建八支矿工护矿队，很快控制了矿区运输要道与仓储重地，残装金矿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 在这场保卫国家黄金资源的战斗中，中共交通区委深知，残装金矿只是他们诸多斗争策略当中的一个切入点。然而，要真正阻止日军以矿养战，并筹集更多黄金，他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玲珑金矿。然而，玲珑金矿是日军的核心据点，那里守卫森严，想要从那儿筹集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如何才能打入玲珑金矿内部呢？
0: 这里还原的就是全民族抗战期间日本人占据金矿的场景。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端着刺刀，每隔半米便在矿道口设下一道关卡，层层叠叠，密不透风。这种封锁背后藏着侵略者经年累月的战略图谋。20世纪初，日本侵略者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鬼怒川株式会社等，就先后涉足招远玲珑金矿。1917年，相关部门调查员山根新次，把对玲珑矿田的调查报告整理成5000余字的报告，其后20余年不断增补。1940年，日伪政府甚至在他们所编撰的《烟台大观》中写下贪婪至极的结论：关于招远金矿之重要性，毋庸赘言，因其为东洋第一支优良矿，早知有开发之必要。
3: 这是日本经过6-7次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的20多份调查报告得到的结论。所以说明了日本对招远玲珑金矿给予已久。
0: 日军的封锁范围并非仅局限于矿洞内部，为了给玲珑金矿打造出坚如铁桶的外部防线，他们在矿区外围构建起3层立体防御网络，在山顶上设碉堡，在半山腰围上铁蒺藜和电网，在金矿周围设立了伪军据点，彻底把玲珑金矿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魔窟。
1: 然而日军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 就在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线之下，由交通区委组成的酬金小队却悄然行动，成功突破了重重封锁，将珍贵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运送了出来。在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酬金小队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在选矿场内，日军以矿工集中营模式实施严控，矿工家属需登记户籍并定期核查，矿工出入矿洞需经搜身，派遣地下党员打入内部极为困难。中共胶东区委顺势在厂区内部发展地下网络，矿场二级办事员江选作为主要负责人，凭借对选矿流程、日军监控盲区及矿工日常状态的熟悉，很快摸清了敌人的漏洞。他敏锐地察觉到，想要运送大块的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选矿场里终日飘着呛人的灰尘，矿工们从早到晚都灰头土脸，满身灰尘，这副模样恰好成了掩护黄金的绝佳伪装。他们有些人把金粉混着灰尘抹到头发里，有的塞进鞋底夹层里，在日军面前瞒天过海。
4: 有些都我老婆打的饭去给工人吃，这工人这个鼻子的发觉了，他们会给你倒饭了，老婆子打他男人，打他男人呢，你不吃不要就让大家住一个窝，这么把黄金也都要给带饭了，带的好吃。
0: 随着金粉被秘密地送出玲珑金矿，一段时间后，统计的产金数据出现大幅下滑，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日军的警觉。日军随即派遣人员秘密潜入矿洞内部调查，但酬金小分队早已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在江选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记述：事前我已经接到外面党组织的通知，要我们严加注意。果然三四天后，选场莫服工序来了一个40岁上下的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裤褂，光秃秃的脑袋，耷拉着眼皮。我一看这个人皮色白皙，不像是个受苦的人，再加上他那见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加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和工友们一商议，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想办法把他挤走。对于这一段历史十分了解，这场黄金保卫战的江天真常把当年的细节讲给儿子听。
4: 也就是说天天就是干苦活累活重活，把这因为他们是享受人，不能干这种苦活，所以说干不了就离跑了。
0: 日军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恼羞成怒，使出最直接最残暴的手段扫荡。
1: 日军满心以为凭借着声势浩大的扫荡行动，一定能够将酬金小队的运输通道彻底封堵，恢复金矿的正常产量。可现实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了他们的脸上。
0: 关于扫荡的结果，时任招远矿业所选矿科长兼分析科长山本侍郎后来回忆，矿内只要集合队伍，工人中的八路就出去送信，所以日军每次出去扫荡总是遭伏击。就在日军因产金量锐减而焦头烂额之际，却不知胶东区委早已暗中布局，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然张开。
5: 胶
3: 像江泉他们这样小队呢，只能破坏敌人的生产设备，延缓敌人的采金速度，但是还有大量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在这种情况下，胶东区委呢，采取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武装夺取黄金。
0: 而夺取黄金的主要途径，是针对日军的运输线路展开行动。日军所掠夺的黄金主要经由龙昭公路进行运输，通过该路线送往龙口，再从龙口港装船，借助海运方式运往日本本土。这条运输路段沿途需经过数十个村庄，日军在沿线每隔数里便构筑一处据点，这些据点相互呼应，构建起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各据点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并有重兵长期驻守，其防范措施极为严密。
1: 在这样近乎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态势之下，酬金队伍要实施武装夺取黄金的行动，难度可想而知。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突破日军的重重防线，成功夺回这些被掠夺的黄金呢？
0: 1942年的一天，时任胶东军区青年营营长的王一民收到情报，三天之后将会有9辆日军运输车从槐树庄经过，车上有大量的金矿矿砂，并且还有可能装载有其他物资。时间紧迫，他立即抽调精干人员配合八路军，组成夺金小分队，连夜展开部署。经过周密勘查，小分队将伏击地点锁定在槐树庄村外的必经要道。
4: 日军押运黄金的这个运输车队啊，他在公路上跑的时候是非常快的，打伏击是很难打。选择的槐树庄呢，是因为他进了庄以后，老百姓过马路了，他肯定要减速，减速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对他实施攻击。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夺金行动悄然展开。
4: 那是1942年的4月28号，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日军的车队啊，快速的来到了槐树庄附近，啊，就在要穿越槐树庄村庄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支啊送葬的队伍，披麻戴孝，迎着车队就走过来了。日军呢，当时就来不及反应，只能降低车速。
0: 就在日军车队放缓速度的时候，藏在隐蔽处的八路军战士们如猛虎般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车队。霎时间枪声骤起，子弹如雨点般呼啸而过，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更令日军措手不及的是，原本在路上缓缓行进的出殡队伍突然掀开校服，撤去灵幡，从棺木与纸幡下抽出长短枪支，顷刻间日军车队被小分队四面合围。
4: 实际上这种埋伏啊，是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人民战争就是它的这个它的神奇的力量就是在这里，它接地气，它呢符合当地的民风，所以日军是非常难以发现的。
0: 在王一民等人和八路军队伍的配合下，槐树庄伏击战大获全胜，日军的运输计划被彻底打乱，大量金矿矿砂被成功夺回。这场战斗正是胶东敌后夺金战线上无数交锋的缩影。 批又一批黄金。

0: 秘密夺取，集中汇聚，跨越千里险阻，送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酬金不易，运金更难。从招远到延安之间，日军设置了数百道封锁线，犬牙交错地分布着上千个日伪据点。此外，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对共产党进行阻挠与封锁。长路漫漫，道阻且长，这些承载着胶东人民抗日热忱与民族解放希望的黄金，要如何穿越这重重罗网，安全抵达延安？一条隐秘的黄金通道即将在烽火硝烟中悄然开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好，小问题，哦，你看亮了吧？
11: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下来歇会儿。哎呀，志远呐，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10: 这都是小事儿，哥。
11: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10: 哥，我不吃饭。
11: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10: 我真不吃饭。
11: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10: 我减肥。
11: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
10: 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11: 真的有人请你吃？
10: 当然真的了。
11: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10: 行，
11: 好嘞，
10: 慢走啊，哥。
11: 哎。
12: 大餐，馒头大餐吗？
11: 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10: 怕给家添麻烦不？
11: 添啥麻烦呢？
10: 我吃的多，
11: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6个。走吧。真行！
13: 哎呀，别老追着我
14: 下去了。
13: 哎呀，
14: 快点
15: 来，
16: 宝贝，
15: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13: 不吃，
15: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13: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15: 差这一个吗？
13: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15: 什么味儿啊？
13: 汗饺子味儿。
15: 哪来的汗饺子的味儿啊？
13: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15: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11: 回来了，有吃的吗？
13: 有。
11: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15: 哎，吃饺子，
11: 这味道很独特吗？
17: 回来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
18: 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12: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着个新朋友
11: 是吧？志远，来来来来来，志远，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10: 大爷好。
11: 这是
10: 大妈好。
7: 大姐夫，哎，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11: 这是我二妹妹。
10: 哎，姐好。哎，
11: 这是我二妹夫。哎，
10: 二妹夫好。好，
18: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
11: 啊，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哎，
18: 哎呀，哎，慢点儿。
10: 我不饿了。那大富有吗？富，
18: 有富吗？
11: 还要吃醋？
7: 馋的就醋啊！
10: 再来点饺子，
18: 你再来点饺子，
11: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7: 这小体格这么能操！
11: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18: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13: 哎呀，爸。

0: 这你还看不出来啊？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
1: 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0: 我怎么了我呀？
1: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2: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0: 那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1: 爸啊，是这样。嗯，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嗯，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0: 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1: 你知道郑教授啊？
0: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嗯，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嗯，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嗯，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2: 对呀，
0: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2: 他同意了，
0: 说你呀。鼠目寸光，
2: 看人身体
0: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哦，
1: 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0: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哎呀，
3: 哎呀。瓜哥，呵，
0: 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4: 啥一盘啊？三盘，裤子都打着的。
0: 没事，行，差不多了啊。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就给介绍介绍我。哎
1: 呀，你自己介绍呗。
0: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1: 好好。志远。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0: 天哪！喂，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这现在。
2: 这是现在什么？
1: 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0: 董事长。
3: 您好。
1: 胡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3: 钱会计，
0: 您好，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3: 钱总。哎，
0: 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哎，
3: 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1: 顺风啊，这我得说啊，
0: 你说，
1: 志远这个小伙子啊，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0: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4: 这好，哎呦，
3: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0: 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3: 是不是？哎
0: 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3: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这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0: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3: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1: 哎，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3: 没错。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0: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3: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0: 好，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3: 对，
0: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我
3: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0: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3: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0: 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1: 哎呀，钱师傅，怎么了呢？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3: 刚修完，
2: 了不起啊！
4: 哎呦，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1: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3: 对，
1: 大姐夫跟你合作，
3: 有时间，
1: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4: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儿。
0: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1: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3: 对，
1: 拿着，拿着。
3: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呐？
1: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3: 那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1: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1: 哎，这个好，
0: 我能让你
1: 厉害。
0: 哥，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1: 哎，这我的钱，
0: 你先放我这。
1: 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0: 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3: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0: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1: 人家有发明。
0: 哎，你谁都信你。
1: 志远，拿出来给他看看。
0: 吃你的饺子。

0: 我给他。
1: 哎，
2: 你别管你，
0: 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3: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0: 行了吧，
3: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0: 看见没有？
4: 不是，
0: 你看见没有？
4: 钱总，
0: 我爸睡着了吗？
4: 你别生气，钱总，
0: 我爸越来越精神，就是个骗子呀你。
4: 不是，钱总。哎呀。
3: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2: 行啊，
3: 海鲜。
0: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呦，猴教授，
4: 哎呦，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0: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2: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0: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2: 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0: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3: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1: 我妈跟你说话呢。
0: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4: 哎，不行啊！哎，
0: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4: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0: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
4: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这个芯片。
0: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你肯定用这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4: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0: 异想天开。
4: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响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3: 好，
0: 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4: 谢谢您，
0: 有梦想了不起啊！
4: 谢谢您，谢谢您，
0: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1: 我
0: 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4: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0: 那行，就这个了啊，
4: 就这个，
0: 我再好好看看。
2: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0: 哎，
2: 好吧，
0: 哎，赵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2: 我没撬行啊，
0: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2: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0: 那你拿这
2: 咱没事，咱没有，没有你，咱没有。
0: 我都饿着了，
2: 不是没有了。
0: 哎，你给我，
2: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0: 我当然给了。
2: 那你给钱，
0: 给钱，我这有卡，这卡里有十万块钱，拿着，
2: 密码多少？
0: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2: 啊，防守更好，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0: 合适，
2: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1: 哎呀，爸，这个你玩吧先。
0: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1: 钱顺风啊，10万块钱呢！
0: 哎，大姐夫，我钱呢？

0: 钱是他，我打不死你我。
1: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家好，
4: 后辈，
3: 今年65岁，
5: 是，
3: 今天是我第一次说相声，
5: 头一回，
3: 说的不好，请大家多多担待。
5: 你演那个角色，大伙儿都知道，你演那戏特别的著名的，有这个京华烟云，
3: 是不是
5: 您演的
3: 啊？是
5: 金粉世家
3: 哦，
5: 是不是您演的？
3: 算你蒙对了。
5: 情深深雨蒙蒙，
3: 哎，
5: 是不是您演的？您不用回答，就是您演的。我一提起来我都激动，我告诉你，寇老师，我今天我见着真人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我就盼着，尤其是你那角色里边，你那台词特别经典。当时你是特别气愤的那句台词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
3: 等等，
5: 是不是？是，
3: 这是我的词儿吗？
5: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
3: 哎呀，行了吧你？
5: 啊，
3: 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5: 这不是你说的吗？
3: 对呀。
5: 哦，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得就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3: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5: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3: 你不是我儿子。
5: 啊？
3: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5: 我这不是哎，快点去，你别别不
3: 是。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5: 这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3: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5: 是吗？
3: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5: 寇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随便问去，真是。
3: 真的吗？
5: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又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3: 嘴皮子利落
5: 啊，
3: 吐字清晰，
5: 哦，
3: 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哦，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5: 哦，你们也
3: 利落着呢。
5: 你们也练嘴皮子？
3: 那当然了。
5: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3: 我们
5: 你不能这么说话。
3: 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5: 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说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们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3: 比就比，谁怕谁啊？
5: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
3: 哦，
5: 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凸显嘴皮子。
3: 好好
5: 好，好，好，来啊！听我的，我先来。
3: 啊，
5: 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3: 嗯，不错，
5: 行吧，行吧，来，你
3: 啊，看我的
5: 啊，你
3: 俩五，
5: 完了，
3: 俩五一十啊，到没到十啊？
5: 到是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这老头没事老研究脑筋急转弯干啥？
3: 那是必须的。
5: 你不好好拍戏，你天天你研究这玩意儿，对不对？而且另外一个，咱比的是嘴皮子，你不能上来你靠这小聪明，这不行。你要真的话，你看像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3: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5: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
3: 嗯，
5: 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你。
3: 好，
5: 啊，
3: 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你来，
5: 先来啊！咱这我能唱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3: 没问题。
5: 临行策马一万九，
3: 浑身是胆，雄赳赳。
5: 可以呀。
3: 够高的，
5: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咚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
2: 怎么样？
3: 可以可以，还没看出来啊。
2: 嘿，
3: 我发现我今天要是不给您加点难度啊，我还真难不住您。
2: 你来，
3: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2: 好啊，
3: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角色啊。
2: 好，
3: 我呢，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
2: 又给我出难题儿、这人坏得掉渣。
3: 啊。
2: 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3: 您能演得了吗？您能行吗？要不行就算了。
2: 你瞧好吧。
3: 啊，瞧好，那咱就有请音乐。

0: 音乐停。这个丑媳妇啊，早晚得见公婆。我今天呢，我叫我这小媳妇先跟大伙见见面，有点腼腆，没有掌声不回头。我说亲爱的，跟大伙见见面。你哎
1: 呀，看你个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1: 我这腼腆
0: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羞涩再羞涩一点。
1: 好好好，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1: 好，重来重来重来。
0: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儿见见面。亲爱的，跟大官见。哎呀，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1: 难一点。
0: 对对，结合一下来。嗯，丑媳妇儿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回来。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你给我下辈儿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下什么辈儿？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1: 谁傻丫头啊？啊，你还拍我？
0: 不是，怎么
1: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啊！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0: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7: 谢谢朋友们。
6: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7: 对，
6: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7: 嗯，
6: 未与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7: 呵，
6: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7: 这您都有研究？
6: 那当然了。
7: 那什么意思呢？
6: 见物增价。
7: 嗯，
6: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7: 哦，
6: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7: 嗯，
6: 人家听着高兴。
7: 是吗？
6: 那当然了。
7: 嗯，
6: 高刘先生，
7: 嗯，
6: 这大褂您买的？
7: 可不，我买的，
6: 得500多吧？
7: 用不了，100多块钱。
6: 我才100多呀！
7: 嗯，
6: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7: 是，
6: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7: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6: 嗯，穿不了。
7: 你改改呀！
6: 改改，
7: 改改。
6: 我改俩裤衩。
7: 看，
6: 我改两条裤子吧。
7: 你随便。
6: 我谢谢。
7: 反正送你2条。
6: 高兴了。
7: 是。
6: 痛快了，送我，
7: 嗯，
6: 白送白拿走，不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7: 嗯，
6: 说这东西不好，
7: 是
6: 你准不痛快。
7: 朋友没关系，
6: 你准不高兴。
7: 不可能，
6: 抬杠啊！
7: 咱再学学，
6: 再学学。
7: 嗯，
6: 哟呵，
7: 嗯，
6: 刘爷，
7: 怎么了？
6: 行啊，
7: 嗯，
6: 够新潮的。
7: 那是，
6: 穿着装过就出来了。
7: 装过像吗？大褂，
6: 大褂，
7: 哎。
6: 拿钱呢？
7: 捡的像话，买的。
6: 买的。
7: 嗯。
6: 一毛几啊？
7: 一毛几？100多呢。
6: 都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7: 哎，
6: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7: 没听说。
6: 你看，不痛快了吧？
7: 能不急了？
6: 急了。见物增价。
7: 这么解释。
6: 还有见人矬瘦。
7: 这什么意思？
6: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7: 嗯。
6: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7: 是。
6: 人家听着高兴。
7: 啊，您给学学。
6: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7: 哦，
6: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
7: 嗯，
6: 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还有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7: 还管做酒喝。
6: 痛快了。
7: 是。
6: 相反，
7: 嗯，
6: 你说了岁数大，
7: 哦，
6: 他准不乐意。
7: 显着老成。
6: 老头，
7: 称呼都变了。
6: 多大了？
7: 嗯。

0: 还小呢，76呢。
1: 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
0: 你够呛了，够呛了。
1: 别啥样好时候了。
2: 嗯，
1: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2: 你提这干嘛呀？
1: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打死你都不多。
1: 相声演员嘛，
2: 嗯，
1: 必须得研究语言。
2: 是，
1: 哎，各地的方言，
2: 嗯，
1: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2: 哦，
1: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2: 啊，您给说说。
1: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2: 嗯，
1: 也叫通州啊，
2: 通州
1: 就有很大的区别。
2: 是吗？
1: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2: 对，
1: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2: 有区别。
1: 哎，对对对对。
2: 是吗？
1: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2: 嗯，
1: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2: 他说什么呀？
1: 家里有俩格子。格子？格子。
2: 嗯，
1: 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2: 哎，
1: 家里
2: 方言，
1: 不家里有俩格子吗？
2: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1: 是哥哥，
2: 哎，
1: 说格格，
2: 对，
1: 我家里有俩格子。嗯，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2: 是，
1: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2: 什么特点？
1: 把这行几搁头里，
2: 排行
1: 姓什么搁后头，
2: 排行在前面，
1: 哎，
2: 姓氏在后边。
1: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2: 嗯，
1: 叫二张，
2: 二张，
1: 对，
2: 这有意思。这
1: 姓王，行二，
2: 嗯，
1: 二王，呵。你要不信，咱在这儿学一学。
2: 哦，这还能表演表演？
1: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2: 我喊您。
1: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2: 您得高兴。
1: 哎，对，咱们说，我姓王。
2: 嗯，二王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张。
2: 嗯，二张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是。
1: 比如说，我姓李。
2: 二李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您瞧。
1: 比如说，我姓苏。
2: 二叔哎。
1: 哎，我来了。
2: 你走吧。
1: 高兴？
2: 我不高兴。
1: 挠你？
2: 我挠你。
1: 急了？
2: 能不急吗？有姓舒的吗？
1: 有啊。
2: 谁呀？
1: 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2: 你说这事儿呢？
1: 啊？
2: 谁？
1: 舒庆春，字舍鱼。
2: 这谁呀？
1: 舒。
2: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1: 喊你一回？
2: 喊我一回？
1: 行。
2: 嗯，
1: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2: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2: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2: 哎，我来了，我
1: 来吧。
2: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1: 符合人物性格，
2: 不像话。
1: 我最喜欢天津话。
2: 是吗？
1: 天津话有意思。
2: 哦，
1: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2: 什么意思呢？
1: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2: 嗯，
1: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2: 是，
1: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2: 怎么说呀？
1: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2: 您给学学，
1: 粉扎眼珠子。
2: 这有意思。
1: 粉扎眼珠子。您来这个，
2: 我学学。瞪大眼珠子，
1: 哎，你学这就不像，
2: 是
1: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2: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1: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2: 哎，
1: 土字不真，
2: 哎，
1: 说的这不清楚，
2: 是
1: 不像，
2: 哦，
1: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2: 是
1: 爱吃字，
2: 这怎么讲啊？
1: 三个字变成两个字，
2: 您给学学，
1: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2: 叫什么呀？
1: 大盆，
2: 把木字给吃了，
1: 大盆，
2: 是是。
1: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2: 这叫
1: 派所。
2: 对，
1: 派所。
2: 嗯，
1: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一抻它就苍了。
2: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1: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2: 是。
1: 中年妇女。
2: 哦。
1: 上些年纪，老太太。
2: 岁数大点，
1: 嘴特别的厉害。
2: 嗯。
1: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2: 是吗？
1: 尤其他奶奶，
2: 嗯，
1: 天津的老太太，
2: 没错，
1: 典型的能说，
2: 是吗？
1: 尤其是夏天，
2: 嗯，
1: 嗨，小时候不听话，
2: 嗯，
1: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
2: 嗯、
1: 老太太不让去，
2: 是
1: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2: 哦，
1: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2: 怎么喊？
1: 哎呀，倒霉孩子，嗓口上哪疯去？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涛的，他们管苍蝇，你又掏什么房子？三辈没眼泪呀、啊？
2: 哦，还有嘛的？
1: 你说嘴多厉害，
2: 是够厉害的。
1: 老太太能说，
2: 嗯，
1: 男同志也有特点。
2: 男同志呢？
1: 中年的男士朋友，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2: 是
1: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2: 对，
1: 哎，经常跟人聊天，
2: 爱说话。
1: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买完菜回家，就跟他打招呼，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六胡，花脸拿一蚊子吹，三六胡拿一白了杆儿，俩人打进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嘛戏。特别的热情，
2: 是，
1: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嘴歪眼斜，斜着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2: 那就是坏人。
1: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2: 那是什么呀？
1: 就是借着说话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2: 想卖他
1: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2: 好吗？
1: 特可气。
2: 是
1: 下几天，光着膀子，穿一大裤衩子，叼根牙签上胡同口，跟这提牙，
2: 什么形象？
1: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大哥，干嘛？没事，吃什么？气口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2: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1: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2: 多新鲜！
1: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全凭这身户口挣吃喝，
2: 是
1: 没亏过嘴。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2: 我说怎么时候涮羊肉？
1: 羊肉片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吃，
2: 就这个
1: 怎正大法，谁叫他客客气气的啊？
2: 是
1: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给送来六七个，
2: 找您签名，
1: 好偷东西。他那回六个人打我俩小时，我能没躺下？
2: 您有功夫，
1: 捆树上打的。
2: 别说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5: 啊，
4: 都得有个好体格。
5: 哎，身体得好。
4: 看我身体怎么样？
5: 你这身体呀，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4: 啊，
5: 差点。
4: 知道我干嘛的？
5: 这我可不敢说。
4: 练家子。
5: 什么您呢？
4: 练武的。
5: 就您练武的？
4: 哎，
5: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4: 我练过
5: 啊，
4: 兵刃和拳脚。
5: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4: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4: 稀松平常啊？
5: 啊，
4: 那是他们。
5: 那你呢？
4: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5: 啊，
4: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5: 练喽，
4: 卖喽，
5: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4: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5: 哦，这么个意思。
4: 这是兵刃。
5: 那么拳脚呢？
4: 那会的也不少啊。
5: 您都练过什么拳？
4: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5: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4: 练家子呀、
5: 啊、
4: 得投名师访高友。
5: 这话没错。
4: 提我、
5: 哦、
4: 提我差点啊。
5: 是啊，
4: 哎，要提我师父。
5: 你师父
4: 可是大大的有名。
5: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4: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5: 啊，
4: 就吓你一溜跟头。
5: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4: 我老师
5: 啊，
4: 家住在京西北。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5: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他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4: 啊，
5: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4: 你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5: 怎么不通情理了？
4: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
5: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4: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5: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4: 姓姜。
5: 姓姜。
4: 他老人家姓江名米，字小枣。
5: 还是粽子呀？江米小枣吗？
4: 江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5: 哦，
4: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5: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4: 捣乱是怎么？
5: 本来嘛，
4: 这路人。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5: 哦，有能耐。
4: 一共才收俩徒弟，
5: 都谁呀、啊？
4: 我跟我哥哥
5: 哦，
4: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5: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4: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5: 哎，俩小粽子。
4: 我们哥俩跟我师傅学会了各种武艺
5: 啊，
4: 什么叫猫窜狗闪，
5: 是
4: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5: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4: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5: 哦，有人请您吗？
4: 这还用说呀？
5: 是啊，
4: 有那么一天
5: 啊，
4: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5: 哦哦，
4: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5: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4: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
5: 嗯，
4: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5: 哦，保镖，
4: 保镖懂吗？
5: 您说说，
4: 这个有钱的人呢，
5: 嗯，
4: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5: 啊，
4: 就得找镖局子。
5: 哦，
4: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5: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4: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5: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4: 你这叫外行话。
5: 怎么外行？
4: 外行了。
5: 怎么了？
4: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5: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4: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5: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4: 人家派车接来了
5: 啊，那就看看去吧。
4: 去吧。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5: 是啊，
4: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5: 多客气。
4: 我说急赶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5: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4: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5: 啊，
4: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5: 啊，镖局子吗？
4: 正房五间大客厅
5: 啊，
4: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啊、在紧后边。
5: 哦，前面没有楼梯。
4: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5: 那怎么上去呢？
4: 嗨，倒是有点功夫。
5: 是啊，
4: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5: 哎，真有两下子啊。
4: 当时扑哧一乐。
5: 哎，你乐什么呀？
4: 这算了什么呀？
5: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4: 瞧我的
5: 啊，
4: 亮亮我的功夫。
5: 咱看看他，
4: 我
5: 还拉个云手。好，
4: 噌上去了。
5: 你也上去了。
4: 我这鞋上去了。
5: 哦，我这鞋上去了，
4: 没钉鞋带儿。
5: 好嘛，傻小子。
4: 我来人，
5: 干嘛？
4: 搬梯子给我够鞋。
5: 哎呀，怎么还搬梯子呀？
4: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5: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4: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
5: 啊，
4: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5: 那倒省事儿了吗？
4: 到上面一瞧啊，
5: 啊，
4: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5: 好
4: 吃啊。
5: 是，
4: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5: 啊。
4: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5: 嗯，
4: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5: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4: 我说老英雄
5: 啊，
4: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5: 是
4: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5: 对，
4: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5: 不怕他，
4: 咱往西边走啊。
5: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4: 绕过去啊。
5: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4: 迎贼而上。
5: 对了，
4: 要碰上呢？
5: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4: 说个笑话啊。
5: 我说的呢。
4: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5: 嗯、
4: 请楼下过过号吧。
5: 好。
4: 什么叫过过号
5: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4: 下楼
5: 啊。
4: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5: 这叫轻功啊。
4: 你想他这岁数
5: 啊，
4: 他练多少年了？
5: 是
4: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5: 呦呦呦呦，
4: 可以
5: 啊。好，
4: 还可以可以。
5: 那你怎么下去吧？
4: 我呀
5: 啊
4: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5: 你看什么？
4: 够高啊。
5: 那是
4: 我使一个
5: 是什么吧？
4: 我来一个
5: 啊！
4: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不是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5: 哪儿
4: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5: 你看他绕过去了，
4: 到院里亮亮标
5: 啊！
4: 我哥哥一伸手，歘，在钉人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5: 要练练枪。
4: 这你不懂了
5: 是吗？
4: 这有讲究。
5: 怎么讲？
4: 七尺为枪，
5: 哦，
4: 七眉为棍，
5: 是
4: 大枪一丈零八寸，
5: 哦，
4: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5: 何为六合枪？
4: 分内三合外三合。
5: 这内三合
4: 心气胆，
5: 外三合
4: 手脚眼，
5: 哦，
4: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5: 怎么说的？
4: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5: 哦，
4: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5: 哪六个字？
4: 崩把。

0: 本就没练呢。
1: 他没练
0: 啊，
1: 他没练，我得练。
0: 哦，你练练。
1: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0: 哦，要练练刀，
1: 刀削左手。
0: 好，
1: 怀中抱月。
0: 是，
1: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
0: 嗯，
1: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0: 对，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0: 好。就这架势，把式把式
1: 啊，全凭架势。
0: 对，
1: 没有架势，
0: 嗯，
1: 不算把式，
0: 不错。
1: 光说不练，
0: 怎么样？
1: 叫堆把式，
0: 是
1: 光练不熟，
0: 还怎么样？
1: 杀把式，
0: 哦，
1: 练核带料，
0: 对，
1: 练骨带料，
0: 是。
1: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0: 怎么样？
1: 你让刀砍着，
0: 哦，
1: 不剁着，
0: 是。
1: 我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牛抓着，压。
0: 行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0: 怎么样？
1: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
0: 了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怨你吗？
0: 不，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
0: 啊，
1: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呵，我这高兴，
0: 这怎么高兴了？
1: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
0: 啊，
1: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哦，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好，背雨呀、啊，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这
1: 是。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0: 嗯，
1: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0: 又省得练了。
1: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0: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1: 到后边一瞧啊，
0: 啊，
1: 16辆镖车，
0: 还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倭瓜，
0: 老倭瓜呀！嗨、
1: 啊，
0: 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1: 你送？
0: 那可不，
1: 你不懂。”
0: 怎么不懂啊？
1: 不懂
0: 啊！
1: 这叫倭瓜镖，
0: 倭瓜镖
1: 看着是倭瓜，
0: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
0: 哦，
1: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0: 哦，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一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
0: 哦，
1: 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
0: 啊，
1: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贼了。
0: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有贼了，
0: 怎么办吧？
1: 这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哦，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咒。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嘿
0: 嘿
1: 嘿
0: 嘿，
1: 儿子，
0: 哎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1: 这贼是爷俩一块儿出来的，
0: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不要小贼，
0: 不。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
0: 啊，
1: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1: 哎，骑牛防骨。
0: 哦，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0: 没有。
1: 废话，我满都是牛呗。
0: 哦，好，牛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
0: 嗯，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哎，防骨啊！
0: 哦，这也防骨。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啊，
0: 啊，
1: 一地买的。
0: 哦，那没问题，哎，
1: 都有枪。
0: 好好好，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0: 嗯，好贼，好贼，
1: 是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0: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

0: 就投降了。
1: 谁投降了？
0: 你投降了。
1: 怎么了？
0: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反了！
1: 反了呀！
0: 那可不，
1: 反了呀！
0: 啊，
1: 这是给他个台阶儿
0: 啊！
1: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
1: 啊，
0: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0: 多新鲜呐！
1: 不听我这套，
0: 就是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0: 那你快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好，那么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0: 哦，对，有枪。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飘。不不不对不对、啊、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得忘了。好好好，
1: 这贼手还真快
0: 啊！
1: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0: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1: 你说你拿过来，
0: 你抓住了。
1: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0: 哎呀，撒手了吧？
1: 这小躲不过他。
0: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1: 没兵器，我空手了。
0: 那吹牛快跑吧！
1: 哥，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哎。没有啊，我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五病休矣，
0: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又乐了？
1: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0: 怎么着？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刷刷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哦，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险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3: 嗯嗯，
2: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3: 还好你这个
2: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3: 嗯，
2: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3: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2: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3: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父亲开完家长会回来，儿子生怕被父亲责备，没想到父亲叹了口气说：
11: 哎，儿子，爸爸不怪你平时在课堂上睡觉，这次家长会上爸爸听着听着就
10: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有其父必有其子。我是今天在安徽交通广播出生了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呀，我们的开心果自己花开说，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今天关注了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谢谢大家。我知道不止自己花开一位啊，我看到有不少开心果都去帮我助阵。哎呀，想来真是何德何能，受到大家的青睐。啊，不应该叫做错爱，真的特别的感动啊，特别的感动啊。明天继续好吧。行吧，来来来来，我们先来看张图啊。大家伙呢发送阿拉伯数字612612，这是一张什么图呢？我们上周五的时候呢给大家出了一道方言题，好在什么呢？好在就是没有人答对。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就是没有让我再掏一瓶醋的钱啊。不重要啊，这句方言是什么？来，请听题。
12: 你准备好了吗？请听题。洗个澡。
10: 很多的开心果猜呢，就是洗个澡啊，搓个背呀、看大家伙平时没白忙。好家伙，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洗个澡，洗个澡什么意思呢？有请我山西的妹妹啊，他叫什么来着？啊，明辉，明辉，明辉，啊，这真是你妹妹吗？啊，这都能忘吗？不是啊，有的时候就是看着外面的导播是谁谁，今天在交通台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京广有阵子我没看到导播了哈，反正就是我的节目没有，然后 在交广的时候看到外面导播看着他的脸，他叫什么来着？哎呀，我真是太丢人了，太丢人了。行吧，洗个座啊，洗个座什么东西呢？我们来听听看明辉怎么给大家说的。
12: 个身饭，在山西长治一带，常将玉米研磨成细颗粒，然后熬煮成粥，这样所制成的美食名为个身饭。
10: 个身饭啊，大家伙如果去我的老家山西长治的话，一定要尝一尝，特别特别的养人。我跟你讲啊，养人不代表就是长肥啊，不是长胖啊，养人是让你吃了以后啊，人呢、啊、有劲儿，舒服。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比精致碳水啊要好。精致碳水是升糖快，爽，但是行吧，来，发送阿拉伯数字612，发送阿拉伯数字612，大家伙来看一看，割身饭，割身饭长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6: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我们的开心果真爱一生说：“我来了，我来了，我从90.8赶过来了。”你看看，朋友们，这就是什么呢？这就叫做飞来飞飞飞来横，不是不是，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哎，正午乐逍遥派代表来了。代表来听一下节目，感觉怎么样啊？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什么？这个节目还有图片看？啥意思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12612，你就可以看到图了啊。什么？这个节目还有奖品送？对，我自己掏钱送给大家的。啊？那为什么我们听了那么长时间的正午乐逍遥，什么都没得到？啊，不，当然了，得到了就是姚哥给你们的快乐。快乐是无价的，我们这里既有快乐，还有老陈醋啊。不过呢，请908的朋友保密啊，我就不准备在那边发奖品了。就是其一呢，我觉得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旦送上去以后啊，你们就不好下来了，知道吧？姚哥真的回来以后怎么搞？怎么搞？这节目怎么搞？对不对？第二呢？关键我就真的没那么多钱。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
1: 不，
0: 这次是终极挑战，满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1: 好酸。
0: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2: 喝呀！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0: 我们的开心果杨洋洋洋洋说：“今天中考，我们学校作为考场，不需要上学，所以就放假了。那恭喜啊，恭喜啊，挺好的啊。俗话说得好嘛，小考小完，大考大完，不考特完嘛，对不对？”开玩笑，开玩笑啊。叫小考小完，大考大完，不考不完啊，不考不完，这才是对啊、哦！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的开心果祥子，祥子说：“哎，累不累啊？我中午居然忘记了，太不应该了。没关系，没关系，这节目反正明天应该还是我，因为没有接到通知把我停掉啊。这说不准，说不准，所以呢。”大家且听且珍惜吧，好不好？花姐，花姐说还是这里熟悉，亲切回家的感觉。对啊，所以开心果担心我上两档节目，反正目前第一天来讲还好啊，就觉得哎呀好累啊，好累啊。没有，在这里是真舒服，好放松啊。中午真的是，抱抱。

好嘞，17:40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今天是周一的晚高峰啊，大家伙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来参与互动。对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12612就可以看到歌参饭了啊，歌参饭是我们常制的美食，好吃，真的好吃。是用玉米碾碎了以后做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吃过，那时候不仅仅有这个玉米肠，还有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豆子拌在一起，哎呀，然后再撒点糖，哇，再往冰箱里一放，哇。行吧，今天说了那么多了啊，开心副驾驶，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最爱吃的杂粮是什么？哎，今天中午听了90.8的开心果们，大家怎么样？我今天说到做到吧。90.8用的三个话题，我今天晚上一个都不用。晚上用的两个话题，90.8一个都不用。我一天就要耗五个话题，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啊，所以有的时候话题会难免重复，就是听两档节目的朋友会觉得啊，什么情况？怎么又来了？我太难了，所以呢，大家不要，千万不要纠结说啊，我要听两档节目支持，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听一档节目我就。真的非常感谢了，非常感谢。好，问大家伙儿，你最爱吃的杂粮是什么啊？你最爱吃的杂粮是什么？语音文字来说说看。精米白面虽然说好吃，对吧？入口即化，那是有点夸张了，但确实口感好啊。但是为什么老话讲叫做要暖还是粗布衣，要饱还是家常饭呢？是不是？我觉得吃吃杂粮啊，甚至。杂粮多吃点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来吧，一起说说看，你最爱吃的杂粮它是。

0: 问你最爱吃的杂粮是什么？肉是杂粮吗？
1: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2: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0: 开心广告的高说，以后妖哥回来了应该送同龄的姜。哦，妖哥是同龄人吗？哦，可以啊，这个但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回来送同龄的姜，我只要没有在交通广播然后开辟这个就是开这个头啊，应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送啊？不就是被判陪带的吗？他非要在节目里面送这个送那个，不就上了贼船了？然后他不干了，他走了，把这个摊子留给我了。昨天还在问我说，哎呦喂，你的节目还在做吗？还有吗那节目？我说托您的福，现在不仅有一档，有两档了。好的，来我们来看各位开心果啊。说说看，你最爱吃的杂粮是什么？你最爱吃的杂粮是什么？我们的开心果不言发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听看，请讲。
3: 我每周会吃一次豆子，吃一次燕麦。豆子就是黑豆、红豆、绿豆，还有芸豆、赤小豆。
0: 嚯！
3: 这种豆子放在一起煮，燕麦就是最简单。
0: 红豆，大红豆。就是豆子饭呗，是吧？豆子饭呗，好东西啊！我也想向大家强烈推荐豆子饭来的，真的，真的，豆子饭，豆子饭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天赐，天赐说经常会吃一些糙米，因为那个东西降血糖挺好的啊。啊，糙米，糙米，糙米是不错啊，糙米是不错。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开心果花姐，花姐说最爱吃的杂粮是莜面鱼玉。属于营养丰富的杂粮，口感非常好，有嚼劲儿，特别喜欢啊。莜面鱼，莜面应该也不是那种精米白面对吧，是那种黄面，就玉米面之类的那种吧。反正怎么说呢，就少吃精米白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糖这个东西啊，就精米白面那属于游离糖，最害怕的就是游离糖，因为它立马会被你的血液给吸收，所以好多人就是升糖升的巨快，就是因为游离糖，你知道吧？而且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就是喝果汁，真的，果汁那水果本来就很甜了，我讲现在市场上买的水果本来就很甜了，那个水果里面它的糖啊，它一开始是有纤维给它包裹住的，对吧？这个东西呢，它被消化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一旦把它打成果汁以后，我的乖，那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如同下山的猛虎一样，知道吧？那个糖生的，我告诉你，比那个葡萄糖要快得多得多得多，所以真的真的真的建议不喝，或者是很少很少喝它，要好得多啊，好得多。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说说看你最喜欢吃的杂粮是什么。我们的开心果菲菲，菲菲说最爱吃的是地瓜。哦，就山芋呗，是吧？挺好挺好，不过呢，一斤地瓜二斤，回头看看还不止。
4: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硬要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啊。
5: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6: 开心抱一抱，
5: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6: 开心抱。

0: 鱼吧。
1: 好，开心不下去，只开心报一报。近日在广东深圳啊，有网友发帖说，他在雨后夜跑的时候呢，被蚊子啊给叮了30多个包，于是当场就把这群蚊子举报了。当事人小曹表示呢，早就听说能在小程序上投诉被蚊虫叮咬，当晚也很快就被受理了。坐车回家的途中发现那个车上还配备了很多驱蚊液，哎呀，真是太暖心了。跑步被蚊子咬，不是，你确定你那是跑步吗？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啊投向浙江温州啊，浙江温州，陈某盯上了啤酒中奖拉环，他花费8000多元反复尝试复制，以假乱真，在温州多个区域的超市分批次兑换奖品。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环，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多元，将近700箱。哎，你就没有想过，小店要拿这些拉环去厂家兑奖，然后厂家一查，嘿，我从来没印过这么多的拉环啊！好，之后呢，把目光投向广东中山啊。女子在车上换了一双许久未穿的运动鞋，下车之后呢，鞋底瞬间粉碎，变成了类似饼干渣的碎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有。此事登上热搜，再次引发了全网对于聚氨酯鞋底长期闲置会水解粉化的科学原理。你那鞋底真是化的了，就一边走一边掉渣，感觉就像是微化鞋一样。

0: 最讨厌人家上我车，然后让我换台，让我不要进天津副驾驶。我说那你下去吧。
1: 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
2: 好嘞，17:56，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尹克松啊。尹克松说，打卡第25天了，今天那个郑武乐逍遥也有朋友打卡啊，然后说打卡21天了，我说那你不行，那你永远落在我们后面。他说我最爱吃的杂粮是玉米啊，说说看你最爱吃的杂粮嘛。他最爱吃的是玉米，玉米挺好的，长寿食物。他说我家的猫也喜欢吃。那是真的假的？真的，很多的动物都喜欢吃玉米，但是玉米和玉米不一样，人喜欢吃的，比方说现在的品种什么田糯玉米，对吧？但是像动物，像什么野猪啊、狐狸啊之类的，喜欢吃的是老玉米，就是没有什么甜味的玉米，所以动物得糖尿病的少呢。少吃点甜的，少吃点糖啊，各位开心果啊。我们的骆驼祥子他说中午是什么感觉，可能说说，可能你前面说过了我没有听到。啊，一言难尽啊，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整点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好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算了一下啊。到目前为止呢，有一位来自于908的朋友来听开心副驾驶了，就是郑武乐逍遥听到开心副驾驶。中午我算了算啊，最起码有100多位从开心副驾驶然后到郑武乐逍遥的朋友。各位这么里外里一算，我们亏大了呀。大家都是一家人啊，开玩笑开玩笑。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说说看你最喜欢吃的杂粮。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吃，不是吃，继续聊啊，继续聊。
3: 1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轩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1, 2, 3, 4。
2: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3: 开车出去30多公里，发现没带手机，返回去拿快到家了，结果发现手机正在导航呢。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告诉大家，只有你出门了才知道什么叫做故乡的小雨。你听了中午的节目，你就知道我刚才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来吧，18:01，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周一的晚高峰，大家伙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给姚哥带节目，然后你知道有些时候啊，有些气场啊，这很难说清楚。给姚哥带节目啊，你就怕接不住，你知道吧？就他那个咖位，你能想象吗？就虽然他不在了，不是，他出门了，出远门了啊。对，虽然他不在直播间里面，但是仿佛啊，他，那我说这我的妈那么瘆人吗？但说实话，去交通广播上节目还是非常的荣幸，非常的荣幸。交通广播一直是我的梦想啊，梦想。能在那边做个把月的节目，如果顺利没有被中途喊咔，顺利的话，我觉得就是2026年还是挺棒的。这也算是一段经历吧。我这个还是就是算是知足常乐的。比方说跑步，哎，我觉得现在就是跑就挺好啊，不一定非要怎么样。然后呢，就是去交通广播主持过节目，我觉得也就 OK 了。哇，那个真是太难了。为什么呢？你看，我不仅要主持节目，我还要播广告。每个半点都有广告，然后我还要播资讯，我要播资讯啊，因为我今天中午播了资讯，他们立马就成立了一个就是资讯的群组啊，我也在里面啊，我没到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这个群组，我去了以后才有这个群组，我强烈怀疑是因为我播的太烂了，你知道吧？受不了，什么玩意儿啊！行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反正就是错综复杂的事情吧。我记得就是上一次开心副驾驶听评的时候，有一位专家还说，现在听到那么纯粹的节目，我理解他讲的纯粹的节目就是从头到尾是一个纯的节目啊，就是从17:30到18:30这一个小时纯节目，广告不多，甚至之前就没有嘛，对吧？就纯一个小时的节目，这个主持人主持的还是不错的啊。对啊，是啊，但凡有广告我就疯的了。哎呀，真是太难了。行吧，明天中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是什么哦。今儿第二个话题是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上一次二场是什么情况。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今天已经是二场了。哎，今天二场了呀，中午主持一场，然后晚上晚高峰再主持一场吗？今天不是二场吗？就问问大家伙儿，你上一次二场是什么时候？语音文字来说说看呗，好不好？你上一次二场是什么时候啊？ 对对对，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不是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啊。经常有开心果和908的就是听众啊，就是混了，因为他两个平台都听嘛。今天我在就是妖哥的节目里面还收获了很多的，就是老开心果听过我很早很早很早以前节目，还有人说听过我喊麦。我喊麦那是什么情况？那是最早晚高峰两个小时的时候，那个谁，就是胖轩，好像请了一个长假，然后呢，小席播路况，然后我就是一人我饮酒醉，唱给小席听，一个播路况的一个女孩子，是不是特别无聊？哎，他还听过我播那个，你说那是什么时候的节目吧？天哪！我们开心果古怪精灵说，我喜欢吃紫薯，放在水里煮，水是绿色的，喝一碗紫薯水，感觉自己都要变身了。绿巨人呐、啊，你东西能喝吗？那是啊，就是绿水，啥情况呀、啊？这是啊，夏天到了，绿油油一片啊。你不要傻了吧唧的把它当成绿豆汤喝啊、哦。我不知道啊，来，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说说看你上一次二场是什么情况呢？

来吧，现在来到了18:0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真爱一生说第二个燕大胖来了。你听过大胖一个人主持吗？我没有听过，懒得听。不是啊，开玩笑，开玩笑。大胖还是很优秀的，每次跟我一起跑马拉松，一听就是假的。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啊，花姐说小雨今天真的不容易啊，各种广告资讯，但人家天天是这样呀，人家天天是这样。人家可能觉得就是说一个小时的话的节目特别的，我觉得我中午真的没说什么，知道吧？然后时间就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对，所以交通台的同仁们听到我说我一个小时的节目，纯节目，没有广告，然后放大概两首半歌嘛，差不多吧，两首半歌。他说：“贵贵，你嘴那么贫吗？话那么多吗？”没办法，就是碎嘴子啊。二厂，说到二厂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骆驼祥子说，二厂不正常嘛，经常二厂搞点啤酒淋一下。这个酒要半开，花要微醺啊。二厂不正常嘛，我的天。松哥说我现在天天二厂，6点下班，二厂直接加班到5点。哎，不是，对不起，反向加班啊。啊，反向加班。不是，他说加班到8点啊，这二厂估计加班得加班到8月底。那如果正常，我没有被撸掉的话，咱俩也差不多，我也基本上是8月底啊，2个月的时间嘛。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啊，银子今天中午也听了那个正午乐逍遥啊，他说小雨一天能听2次你的声音真好，我最近一次二场就在昨天，一场理论题，一场实操，考劳动关系协调，哦，高级证，我以为你考驾照呢，理论题。

0: 劳动关系协调员高级证，那是啥呀？那是啊，轻敌揽月。他说我第一场在学校写作业已经结束了，现在回家赶二场作业。哎呀，真是啊，真是啊。所以老师讲什么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容易吗？昨天看到一个我以前的学生啊，现在上初一了，然后呢，约他出来跑个步，没时间啊，马上暑假要到了，没时间，然后说是从早到晚都安排了课，唉。开心果洋洋，洋洋说，上个星期五上了两堂语文课，这算不算是二场呀？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0: 各位就是90.8的听众，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开心副驾驶还有自己的节目歌哎，厉害吧？我们还有自己的节目歌哎，正午乐逍遥，没有吧？
3: 我妈妈喜欢听开心副驾驶，我也喜欢听开心副驾驶。希望你们可以播一点小孩子可以听的，因为小孩子有的时候也会坐车呀。

听见吧，在幸福家时说不完你的笑话，我的下班都是关于你呀。

0: 次第花开说，二厂前段时间有天先去老妈家烧饭，搞好了，然后又急头慌忙的赶回家给他们做饭，累死了。哎呀，辛苦辛苦辛苦。所以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以前一个故事啊，就是妈妈给你做了饭以后，你要不要对她说谢谢？我觉得要啊，我觉得要啊，你不要觉得好像家里人为你做什么事儿是该的，没有什么是该的啊、嗯，凭什么我去上正午乐逍遥？哎呀，有完没完呢？啊，有完没完呢？啊，来吧，18:15，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姚哥在美国多带点好吃的回来，行啊，让姚哥给你们到时候在节目当中发点美元。陈东说，我在想一个问题，总台是不是要打开各个台的壁垒，大胖上两个台的节目就不说了，前段时间司一也带过908，现在又是小雨，这是要大改革？不是啊，不是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全媒生活矩阵，希望台长们在听节目，就那个什么矩阵，你们经常听到那个广告里面那个矩阵，我们971和908是在一起的，我们二合一，我们是一个台，知道吧，我们是一个台，虽然不同的频率，但我们是一个台。大胖那可就不好说了。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3: 感谢有你。
4: 都是匠人，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只要做了就是10年以上节目，像我做了15年啊，然后你不匠怎么能做那么久呢？是不是啊？姚哥做了有20年了，他已经不是匠人了，他是仙人啊。
0: 今天是星期一啊，咱们一鸣惊人一下啊。刚才大家伙听的穿越啊，穿越。刚才是我今天中午在908做正午乐逍遥的时候说的一段话。说实话，我是最最最最害怕听到自己声音的人。真的，我自己做节目从来不听。听了就但是刚才呢，我给大家放一段，是因为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吧。虽然做的不咋地啊，但是我觉得能在908这个平台上，我啊，还是要谢谢大家捧场啊，就是一个将，上大将。各位来，18:1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15。阿拉伯数字615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开心副驾驶啊。今天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图呢？今天大家看到的是我今天中午刚刚拍的，在908直播间拍的。哎，你们看看跟971的直播间有什么区别？有图有真相啊。姚哥那里是有视频啊，但是我这没视频，我这里呢只有声音和画面，大家看一看啊，包括我，你们看看有什么样的变化。我刻意穿了跟那天拍照一模一样的衣服。可别话讲叫嚷，一样的嚷。发送阿拉伯数字615，发送阿拉伯数字615，发关键词看图，请注意交通安全。

0: 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1: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2: 还哪有啊，我中午都播的18:23，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今天的这张图片是我第一次到交通广播，然后直播间，然后拍的。交通台的导播看着我在里面拍照自拍的时候，都讲：“哟，土死的了，没见过世面样的。”我交通台来播个节目就拍照片，哎呦，怎样？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啊？开心果银子，银子说，我女儿说你的声音比照片要年轻好多好多好多哦。说到女儿，有开心果说，你这胡茬儿，亲闺女的时候能下得了嘴吗？反正就跟他们讲我在扮演大刺猬呗。对，阿拉伯数字615615啊，今天这张照片，哎，你们还记得吗？我在经济台咱们的直播间里面也拍过一张这样的照片啊，也穿着这个衣服啊，还记得吗？有什么区别看出来了吗？我们的跑者天道酬勤就说了，
3: 宇哥，你最近是不是太操心了？我看见你有白头发了呀，上次见面好像还没有啥白头发。
2: 兄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不是咱俩见面在10年前啊？我们是不是好久没有见面了？我这白头，我都有白胡子了。此地话该说，胡子拉碴，满脸沧桑，生无可恋。你成语学的不错呀，啊？生无可恋，哎呀，我太难了，我跟大家说呀，我太难了呀。九碗饭讲有故事的男人，哎呀，真是，我这几天真的失眠，我晚上睡不好觉，怂啊，你知道吧，怂啊，到交通台上一个节目就搞成这样，睡不着觉。今天中午他们的负责人还问我说，你确定可以吗？就每天两档节目直播这样上，你可以吗？我你不知道吗？我连酒都戒了呀。朋友们，明天到明天我就戒酒半个多月了。我连酒都戒了，我就为了上节目，我酒都戒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哎呀，真的是，这个胡子是的啊，就是没有来得及去刮胡子，明天稍微弄一下。今天真的是就是想着以最原始的状态来上一下节目，知道吧？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如果大家能够找到之前的那张照片的话，之前那张照片，对，在经济台拍的照片，你可以对比一下。好像头发又少了啊！好吧，18:26，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同时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无论你中午有没有去听交通广播正午六逍遥，我今天代班的节目不重要，明天听不听也无所谓。我真的是觉得何德何能，这么多的朋友就捧场，真的感谢，真的感谢啊！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直播不听不散吧。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

0: 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杨子荣，熊瞎子岭，遇险。这个地方叫熊瞎子岭。押杨子荣这俩小子啊死了，被熊给吧唧了。杨子荣被绑那儿啊，这熊晃晃荡荡的，高大的身躯扑到杨子荣就来了，一张嘴就往下砸。就在这千钧一发，子荣这手就伸出来了。子荣不被绑着吗？我不能这么遇难呢、啊，我得想办法逃走啊。他在这腰中就摸，在子荣的身上挂着6把飞刀，这个飞刀都不大，在这个后腰带这儿，他摸住这个飞刀，子荣把这小刀拽出一个，就拉那个绳子。绳子拉开了，但是他还这手在后边背着。这熊到了气劲，这么一张嘴，就在这么个光景，这子龙一伸手，早已看好了。为什么早已看好了？就那个静二那枪不被那熊叭一掌给打飞了吗？这个冲锋枪正好就落在杨子龙这边上。这子龙一看这熊张着血盆大口照准自己来的时候，他这一伸手就把那冲锋枪捡起来了，咦，赢的这嘴可就插进去了。这一插进去，这手一勾，啪，30多发子弹，你打他身上伤不了他，插到这嘴里头，

0: 死在当场，杨子龙啊，喘着粗气呀，哎呀，哎，用这刀把这捆着脚脖子绳子拉开，大英雄坐在雪地上，撕了一块布，把自己的伤口包上，这腿呀已经动不了。 他慢慢的，一步步的往前爬，每爬一步，那雪地上有鲜血一道，那腿上冒的血呢。英雄一想，我得恢复体力，那有水，他喝了几口水，那还有半块牛肉，咬在嘴里。他抬眼看，心中暗想，我不能躺在这儿。 杨子荣啊，杨子荣，党交给你的任务，你还没有完成，那头山还没有破，我还没抓住匪首徐大马棒，你不能昏到这儿，你要坚强起来，你要挺起胸膛，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支撑着杨子荣，慢慢的站起来，颤抖的腿踏在雪地上，他咕咚又摔倒在当场。 他一步步往前爬，每挪一步，疼痛难忍，如同万把钢刀扎进了胸膛。英雄往前爬，往哪儿啊？爬到雪爬里这儿，实在他是无力量。他扶住了马的腿，这匹马已然站住了，不受惊了，因为已然平静了。 他拽住马的缰绳，强忍着痛站起来，把那雪爬里的套摘掉。杨子荣趴在马背上，是趴在了马背上。他把马的丝缰已经解开了。他低低的声音说：“马呀，你走吧，你走到哪里？” 我就随到你那里。这匹马似乎听懂了子荣的话，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无路可走。就在这茫茫的雪原之中，这匹马茫然地往前走，趴在马背上的杨子荣一阵疼痛袭来，高烧不断，一阵阵的昏迷。 即便咬住了槽牙，咬破了舌头，还是昏迷了过去。不知走了多远，天渐渐亮了。当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子荣已经完全的昏迷过去了。这匹马踏踏踏的雪地，一步步往前走，他不敢好像似乎急行，因为怕把马背上的杨子荣甩下去。 这匹马走的是那样的稳，步法是那样的稳。前边山坳处有个山村，这匹马进了村子，把村头第一家烟囱冒的烟。这匹马的脑袋正好顶在了房门上，咣当一声，屋里的人被吓了一跳。 谁呀？谁敲门？没人说话，马不会说话。子荣此时更说不了话，因为他已完全昏迷。老头一俯身，谁呀？这匹马还是用脑袋当当当撞个门。哎，谁呀？炕上有个老太太，叼个大烟袋。老头子。 你出去看看去，我出去看看去，你放心吧，没事儿，都天亮了嘛，你有啥可怕的？过了这么多年还那么胆小，真是，哼，能是谁？不是共军，就是国军。不是国军，就土匪；不是土匪，就是来买豆腐的。去吧，看看去，没事儿，有我呢。
1: 好吧，我去看看去啊，看看谁。哎，门开了。

小伴儿，是一匹马啊，马，马上咱家串门来了。对对对，哎呦，马背上有个人啊，还有人，我看看什么人，怎么事儿？哎呦，老太太一看那个有情况，有情况，赶紧把门关上，咔关上。老两口在屋里商量，老头子有情况。啥情况？这个人趴在那儿，昏迷不醒了，也不知道是死人还是活人，你去看看是死人还是活人。那我看看去。万一是活人，赶紧活来就好办了，就怕是死人呢，说不明白。万一咱们别人说咱们害死的呢？那我看看去。老头真听话，道德切近。子龙趴在马背上，两手吹下，有气儿，有气儿，有气儿。老伴儿，有气儿，真有气儿啊，有气儿。你看他那模样是干啥的？看不出来呀，既不是共军，也不是国军，也不是好像不像土匪。那我明白了，是进山里买参的老客。老头子，这得救。常言说得好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吧，这和尚说的对不对？那也要作为咱们老百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对不对？你把他抬下来，咱俩把他抬下来。我抬不动，那咱俩抬，我看看去。像好人，那不像土匪。你看看有没有家伙？摸了半天，子龙没枪啊！哎，没枪，没枪就是好人，肯定是买参的老客。抬起来，老两口子就把杨子龙给抬到屋里了。一摸，哎呦，老伴儿，这人发烧呢，是的。哎呦，这还有血呢，中了枪了。我明白了。你明白啥了，老伴儿？这个是进山里买山参或来买皮货的老客，可能是遇到土匪了，给打的。我看看这人的面相，你看这人面相五官端正啊，你看这人长得不像歹人，不像土匪，赶紧施救。枪眼呐，俩人开始用盐水给洗，这一洗把子龙疼叫唤了。哎呦，醒过来了，赶紧拿水，发高烧呢，喝水。抱起子龙喂水，擦的伤口，前折腾后折腾，用大被一蒙，子龙半个小时以后缓过来了。哎呀，子龙睁开眼睛，仔细观瞧，笼住目光。二位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啊？啊，哎，我们这地方啊，哎，叫王大河。现在呢，改叫王子屯了。过去那名不好听。我们老两口子，先生，你这是重伤了。你这马把你驮到我们这院里了。你说我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总而言之，你是一条人命，我们必须得救。你不能伤害我们吧？哦，老人家，我不能伤害，我是个生意人。哦，子龙一想，我别露身份，因为这个地方离奶头山很近。所以万一情况走漏，很是不妙，就隐瞒身份，说自己是个商人。哦，商人，那你这枪眼肯定是被土匪打的吧？这个话子龙放心了，肯定是被土匪打的吧，就说明这老两口子对土匪有敌意。是啊，我被劫了。哎呀，你现在发烧啊，我给你弄点药去啊。老头子，把咱那老药拿出来给这位先生喂上。给子荣喂了点药，这个烧啊还是不退，毕竟枪伤很严重啊，一阵阵眩晕昏迷。去把咱那老豆腐拿出点来。这个外屋地是个豆腐房，老两口子是做豆腐的。这老头弄了块豆腐，子荣吃在肚子里头，又喝点豆浆，这强打精神。到了晚上了，这个烧啊有点退了，就在炕头给子龙蒙上大被。子龙心里盘算，现在我肯定走不了，我这身体太虚了。另外我这地方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得打听打听。这闲唠嗑当中一打听，躺到那儿，这个叫王子村。过去呢，前边有条河叫王八河，这个村子有20多户人家，这老头叫王老好，老太太姓姜，王姜氏。这个王老好做豆腐是一绝，啊，号称豆腐王，谁也做不过他。人老太太就说了，
我们老头子是豆腐王啊，谁的豆腐也不如我们家做的豆腐好。我跟你说，前村子那张豆腐酱，那是我们家大徒弟。那个村儿，啊，那李豆腐酱，那是我们二徒弟。整个这一片做豆腐都是我们徒子徒孙，我们家世代是以做豆腐为生。大娘，这个地方离长风屯多远？30里路。这村里头搞土地改革了吗？还没有呢。共产党可好了，来了工作队，来了工作组，来了土地改革，就愣把那个老地主，给他斗了，然后把地呀、说分给我们。不过这两天说忙，过两天再来。好，好，子龙点头，又昏过去了。疼啊！行了，不跟你谈话了，我们老两口子上西屋睡觉去啊！我给你蒙上被，蒙上被，子龙就睡着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天黑呀，外边

准来。嗯，没好，老头子，把门开开啊，把门开开，去吧，没事，不怕，有我呢，有我呢。那行吧。哎，奶头山的，对，王老好，把门开开。把门开开了，俩小子进来。王老好，你这儿没外人吧？没有啊，没外人。这谁？你说这谁？这谁呀？这是我侄子，我亲侄子。我这么大岁数干不动了，把我侄子叫过来了。王小好，哦，王小好，怎么了这是？病了。哎，真是的，这两天呢，我们老两口子就给他煎汤熬药了。嗯，好。哎，给我们弄点豆腐行不行？哎，弄两块，行。弄两块豆腐，俩小子吃，拿出酒来，咕咚，粥完了，我们还得回山。这儿有点钱啊，这是我们大当家的，给你的。今年全山好几千兄弟还得吃你的豆腐，你要这两天准备收拾收拾，然后呢，我们派车，爬犁来接你。估计到山上还是跟往年一样，20多天啊。等豆腐做完了，这不要过年了吗？兄弟们吃好了，自然有赏，听明白？赏什么呢？哎，年年我跟你上奶头山做豆腐去，一做20多天，好几年没给钱，就扔这么点钱。你说我这把老骨头，哎，你就别说没了。我告诉你啊，王老好，你别以为共产党来了，你这腰杆就硬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军占领各大城市，另外共产党长不久，马上他就会走的。牡丹江就是我们许德马棒许大当家的，听明白没？我们许大当家现在什么身份？是随兵突加保安第一旅少将旅长，封官了。你说那么大官能差你点吗？听明白？你别穷帮我翻身，我告诉你，你要弄好了豆腐，咱们还行点；要不然呢，你这把老骨头就没了。嘿嘿嘿，还打土豪分田地，你看着吧。好了，就这么地啊，过两天我们来到这儿来接你，走吧。对，好，走了。结果这些话都被子龙听着了，因为子龙外边当当这么一响，子龙啪醒过来了，一听怎么着，哦，明白了。第二天早晨，老太太就跟说实话了。哎，这位商人呐，前面是个奶头山，我们老两口子是做豆腐的，年年徐大马吧得让我们老头子上山给他做豆腐去，一干就20多天，这帮土匪得过年呢，吃冻豆腐。哎呀，真是的。而且老太太还捣鼓，把自己的家史都捣鼓出来了，给子龙做了面条。这老头叫王老好，老太太王江氏，就是本村的人。就这老太太这江氏啊，他爹可当年是大地主啊，外号江半城，县城里的半打买卖都人家的，是大宅子大院。哎，有一独生女儿，这个独生女儿就是这江氏。哎，这江氏这姑娘啊，又会扎花，又会拧云子，长得又俊美又漂亮。这十里八村好多上门脱媒的，人姑娘不干。这江半城江大地主不是吗？好吃一口，吃什么呢？专爱吃豆腐。哎呀，这豆腐那太好吃了啊！所以家里头有个豆腐房，就招这会做豆腐的豆腐匠。谁要会做豆腐啊，我高薪聘请。来几个到这儿没做好，这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小伙儿，这小伙儿啊20多岁，叫王大成，就应聘来了。哎呀，这小伙长得很漂亮，很精神，说我会做豆腐，我给你做。这一做这豆腐啊，是又嫩又香啊，把个江半城喜欢的。那么他这个独生女儿呢，这独生女儿啊从来不吃豆腐，哎，见着豆腐就烦。可自打这个王大成来了之后，给他们家做豆腐，这姑娘也说不上怎么事儿，就喜欢上这豆腐了。没啥事儿就往豆腐房跑，没啥事儿就吃两块豆腐。

服喝两碗豆浆，哎，总泡在这豆腐房，就看见王大成，这姑娘长得漂亮啊，哎呦，这老头啊，这个时候一看姑娘大了，就给姑娘张了媒人啊，结果来了不少，有的是做买卖的，有的是当官的，有的是先生教书的，可这姑娘都一一拒绝，不行，爹，我还没到岁数呢，不能嫁。你都多大了？你看我这么大一片家产啊！哎呦，你说，那来的都门当户对呀、啊，你嫁出去完了不行，不能嫁，不行。你说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自打你娘死了之后，为了你，我都没娶，知道不？怕你委屈。你这一成家立业呀、啊，爹我就死了，这眼睛也闭上了。不嫁，要嫁我自己找，不行。那婚姻大事得爹娘做主，明白不？那不行，我自己做主，不行，爹要做主。你要不让我做主，我就不活了。老头急了，第二天姑娘来了，爹，说吧，怎么了？我怀孕了。啊，怀孕了，把老头整懵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昨天怀的，就昨天怀的，这什么玩意儿？胡说八道！你跟谁呀、啊？我跟做豆腐的王大成，我们俩好了，我以身相许，这辈子我非大成不嫁，他是非我不娶。爹呀、啊，你看看大成多好啊，长得那么漂亮，啊，这小伙又勤劳，又，爹你怎么了？爹、啊。老头气懵了，坐在那儿没气儿了，快等醒过来呀，哎呀，孩子，你这是什么呢？你啊，咱们大家闺秀啊，你说咱们可以说江半城这么大的买卖，就你一个独生女儿，爹为了你受了多大的委屈啊，你居然嫁了一个豆腐匠，你说这要传出去，让人家这得笑掉大牙呀。老头不干了，又哭又闹又喊又叫。姑娘说，爹呀，你不愿吃豆腐吗？你看这大豆腐多好啊，是不是又有营养？所以为了你能吃上豆腐，女儿才嫁给一个豆腐匠，他呀给你做豆腐，你呢前一顿豆腐后一顿豆腐，等你老人家要是兵归上西天的时候，我会给你做个豆腐坟，把你埋在豆腐堆里吃。老头急了，跑到这豆腐房，非让大成走，姑娘又抹脖子，这家闹的鸡飞狗跳墙的。最后老头啊，行了，我拧不过你，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们上外头住去吧。你从今以后别说你是我女儿，把这俩人撵出来了。轰出来之后，哎，两个人开始过这贫苦的日子。老头怎么想的？你过两天穷日子，你就饿回来了。你就不干了，那时候你回心转意就好了，是吧？现在不张扬，也别人也不知道。可没想到大成和这个江氏，这小两口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开发出好多新种豆腐，还教了几个徒弟。这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而且还生了一个双棒，啊，俩孩子。你看这就完了，继承事实了，孩子给你抱回来了。快点叫老爷，这俩孩子也聪明。老爷，老爷，哎，你看看隔辈人，行了，别在外住了，搬回来了吧？这江大豪宅多了人口了，老头成天乐，见人就夸。你看看啊，你们吃豆腐得上外买去吧，对不对？你们吃豆腐得到外头买，还不可口。我有福啊，我女婿就是做豆腐的豆腐王。老爷子临死的时候拉住了自己门婿的手啊，拉住了自己女儿的手，你们好好过日子，这天下不太平，哎，万物皆是空啊，好好的过，把孩子养大成人，宾天而去。那么王老好也王大成，这个为啥叫王老好呢？老好人，谁说什么就是什么，跟谁是不争不抢不夺不斗，
唯一的就是听老太太的话。这王江是说什么是什么，老太太识文断字，非常讲理，心疼自己的丈夫，两个儿子送到哈尔滨读书。后来据说参了军了，有时候给家里来封信，老头不认字儿，老太太认字儿，看在眼里，笑在心中。坏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日本人来了，一下子就把江府给充了公了，给霸占了，抢夺走了。老两口子饥寒交迫，就堆在这小屋里头，以做豆腐为生。那么今天子龙被两位好心人给救了。第二天早晨吃完了面条，老人家，我非常感谢你们。孩子，别说别的啊，看你也是个苦孩子出身，大娘我不问别的，你肯定是好人，不是土匪，也不是那国民党兵，是个好人吧？咱们都是有缘呐，大娘。子龙一摸兜没钱，哎，日后我会报答的。哎，好，好，扶子龙上马。那么子龙撤把扬鞭回到小分队，进了牡丹江，草本正前进兵营。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杨子荣趴在马背上，这匹马驮了杨子荣，为什么他骑不了呢？这腿呀已经肿了，只能趴在马背上。在这王家屯出来就够奔长风屯这方向，他知道小分队就在这一带，老头呢告诉他怎么走。王老好啊，老两口子这豆腐酱，哎呦，特热情，含着泪把子荣送走了。子荣找到了小分队，感觉到眼前这个奶头山的情况不明，也明白这个三阳观和这个雪居寺是一个肥点儿，啊，我军怎么行动都掌握在这帮小子手里头，因为那些和尚啊都是搞侦查的，所以先不能动，赶紧回牡丹江啊。小分队回到牡丹江，向李京璞汇了报，李京璞第一句话就是赶紧把子荣送到医院，立刻治伤，就把子荣啊送到爱民医院。那么李京璞和病榻的杨子荣一商量，眼下的形势呢，这个雪居寺和这个三阳观呢，咱们先别动它，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个肥点，怎么办？采取一个以敌制敌的方法，让这个雪居寺给咱们传点假情报，哎，到时备不着能用上。这边养精蓄锐，整装待发，准备扫平奶头山。咱们再说这奶头山现在可真热闹了，栾平不是带着联络图来的吗？受到许大马棒的嘉奖，没想到那个女土匪高跟鞋把那小鞋匠也整到奶头山里了。我前文书说过，高跟鞋这个女土匪她喜欢这个高跟鞋，也爱上了小鞋匠，非要嫁给小鞋匠不可，小鞋匠不干呢，你是女土匪，但是又不敢说。这一上山呢，高跟鞋就给大家介绍，我来投靠奶头山来了，啊，这是我的御用修鞋匠，谁要敢对不起他，我可不客气。许的马棒啊，都高看高跟鞋一眼。要论辈分呢，这个高跟鞋管这个许的马棒叫许叔。因为许的马棒跟高跟鞋的父亲关系很好，所以大排宴宴。可这盯得住，一看这栾平，噌就蹦起来了。啊，咚！栾平，栾平啊，真是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啊，我叫你一声表姐夫。你小子可太狠了，你和我真是三江四海朗朗的冤呐，都冤出大紫炮来了。我得了王平的那只箱子，对吧？我是巧得的，我想送给他，我找不着他人，我到了你家，你发现这只箱子里边有三张伪人状， 有金条，还有一张联络图。你让我假扮成什么军统局的特使，把那个委任状假的卖给了曹本正。边上曹本正在那儿呢。哎呀呀呀呀！没鼻子一看，

0: 哎呀，对呀，正是你呀！啊，对，我才想起来，整了半天，你们这是演戏骗我呀？
1: 对，曹操他们家的，出主意的就是他，结果卖了钱了，咱们回家，你说分给我一半，我倒是没有那个心思，我说我走下这贼船，你说不干，结果半夜你杀了我，你把我扔在这枯井里头。要不是我盯得住，福大命大，造化大，我早死了啊！你还是人吗？
0: 哎呦呦呦呦！哎哎，栾平笑了，哎，对不起呀，德叔啊，都怪我栾平啊！啪，边上嘡就是一枪，哎呀，这可把大伙吓坏了。谁呀？徐的马棒都一蹦，什么意思？再看栾平，这枪是在这儿打进去的。后脑海出去的，横尸在当场。大伙一甩头，怎么事儿？高跟鞋，拿着枪，正吹着枪口呢。忘恩负义的人太多呀，无情无义的人也太多呀。你说他该死不该死？高跟鞋当场把栾平给击毙了。看了一眼许的马棒，许说。他对不起我的御用掌鞋人，嗨，这玩意儿还有御用掌鞋，他对不起丁德柱，他对不起丁德柱，他就是对不起我高跟鞋。许叔，你说我杀了他对不对呀？对。许的马棒啊，一紧鼻子，心中暗想：哎，我的孩子，你这么干受得了吗？这正吃饭呢，你说当一枪。你就给整死一个，那表面上啊还得假装说两句。哎呀，孩子，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不管怎么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栾平就是再不对，这不也是咱们同道人吗？行了，杀就杀了吧，把他埋了。啊，好好的埋。这是暗语啊，好好的买，徐的马棒啊，要杀了人，告诉手下，刨个坑埋了，刨个坑埋了吧，就告诉你厚葬。他要说，好好的厚葬埋了吧，完了，后院有一狼狗圈，就把它扔到狼狗圈喂狼狗了，那就是，好好的厚葬。不管怎么地，都是同行人啊！俩土匪过来，把尸体捞出去了。曹本正嗷就蹦起来了：“干得好！咱们江湖人讲这义气。好家伙，这小子，啊，居然，哎呦，还骗我！哎呀，我说，丁御用掌鞋的啊，丁德柱，行行行，我老曹感谢你，干得好！哎呦，高跟鞋整的对。”杀了这个不忠不仁、不义，之人，这酒继续喝。下一个话题研究什么呢？整个的奶头山研究如何攻打牡丹江，因为这许的马棒那儿子许祥不是在这牡丹江压着呢吗？大马棒撑天，搓的手，得，我要把我孩子救出来。你看他成天研究这个。你面着忙大当家呢，现在我们就研究怎么救这许祥，好不好？哎，这么办，曹本正给出主意了。这么的啊，咱们来一个突袭牡丹江，绑架李经璞，牡丹江内部兵力不足啊，咱们就杀进去，把你儿子救出来，你看意下如何？容我研究两天，这许的马棒就研究两天，这两天不是吗？这个曹本正啊，和这个丁德柱这两个人呢，哎呦，相交甚厚啊。没啥事儿，曹本正就把丁德柱叫过来，俩人弄了俩菜，在一起就喝上两口。来，我说德柱啊，哎呀，咱们不打不交啊，你那骗我呀，说句良心话。也不是有意的，那是啊，您这曹大当家的，
1: 我能骗您吗？
0: 那来，咱俩把他揪了。
1: 哎呀，说句良心话呀，我是曹德当家的，你可是名人呐。
0: 我咋是名人呢？
1: 你们老曹家，你知道不？有这么个传说，叫中国三曹，也是三杰。
0: 嗯，那三杰都哪三杰呀？
1: 老曹家三杰第一杰就是曹操，对不？
0: 对呀，曹操。
1: 那第二位呢？第二位民国第五任大总统曹锟呢？
0: 对。
1: 那第三位呢？第三位就是您呢，曹本正啊。
0: 高，实在是高。就从这个，咱也得多喝几杯。
1: 你看，俩人呢相交甚厚。徐子马望把这个打牡丹江的事儿，为了救他儿子，真言就出来了。那不有一张联络图吗？他把这联络图打开了，一看这联络图啊，上边有两个人可用，一个是谁呢？一个是国民党地下特工，这个人潜伏在车站，是个调度室的主任，代号叫狼。还有一个是牡丹江监狱后勤处的处长，也是国民党地下十二线的特工，这人代号叫鹰，一鹰一狼啊。许德马棒眼珠一转，有了，派人到牡丹江研究这鹰和这个狼，调查一下牡丹江的情况，掌握李金浦的动向，然后派一个突击队1000人呢，我让胡彪去扎进牡丹江城里，举行一个大暴动，找到这鹰和狼作为内应。不过谁去呢？
0: 我去，我最合适呢。
1: 啊，徐德马棒笑了，哈哈哈哈哈哈，
0: 好，
1: 本正，你到牡丹江找到这个鹰和这个狼，定好日子，在28这天，我会派一个突击队化上妆进牡丹江，然后把我儿子救出来，火烧他市政府，绑架李金浦。
0: 放心吧，我一定给你侦查清楚，一定给你整热闹了，行不行？
1: 那个鹰和这狼在哪儿？一个在牡丹江火车站是调度室主任，还有一个是牡丹江监狱的后勤处处长。找到他之后，对上暗号。暗号是什么？暗号是，你第一句是清明时节雨纷纷，你记住了吗？
0: 清明时节雨纷纷，
1: 我记住了。那他说啥呢？他说小鸡儿一叫就断魂，
0: 他说小鸡儿一叫就断。
1: 哎呀，我说大当家的，您说这个，这暗号啥玩意儿？这鸡一叫咱就断魂，受了吗？
0: 这就是暗号，暗语对上之后，他就是咱们人。
1: 那我明白了。我说清明时节雨纷纷，他说小鸡儿一叫就断魂，那行了。一个是车站的调度室主任，一个是牡丹江监狱的驻营处处长，一个叫鹰，一个叫狼。好了，我找着这个鹰，28号是胡彪带领这突击队扎进牡丹江，潜进之后火烧政府，绑架李金浦，对不对？
0: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嘿，对了，就这么干。
1: 好嘞，张当家的，给我点活动经费。
0: 好。
1: 拿着活动经费足，我还得带俩人儿，我带傻蛋子，再带傻桂琴。傻蛋子和傻桂琴过来了，这傻蛋子斜挎个枪，
0: 老曹啊，上哪儿去？你是我保镖。
1: 傻桂琴，你过来。傻桂琴过来呀，我过来了。我说当家的，怎么说？哪边吩咐？跟我走，咱们三个人化上妆，前进牡丹江，啊，要一举踏平共军之地。
0: 大当家的，我明天早晨走，嘟嘟。

0: 晚上，老曹要走啊，你想我跟谁喝点酒呢？见谁他都生气，看见鬼脸胡彪他也生气，他就看一个人不生气，谁呀？盯得住他不生气。
1: 咋的？
0: 喝点儿。大葱蘸酱，越吃越胖。我说大哥，明天你干啥去？明天我执行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干嘛呀？这酒喝多了，就开始乐了上了。因为丁德禄夸他捧他呀，您那了得吗？您是曹氏三杰呀，第一个曹操，第二曹锟，第三个就是你。另外你是文人，你知道不？那有个曹植七步成诗。那你这八步也能做出一首诗来，对不对？那当然呢，所以越捧越高兴。我明天呢，喝多了，执行一个任务。大当家的要把他儿子许祥救出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我到牡丹江去找俩人去，听明白？找谁呢？是国民党军统局联络图上的地下十二线和地下十三线的特工。一个是车站，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行不行？
1: 那我能跟谁说呀？你把我当啥人了，大哥呀？我是传瞎话的人吗？那当然，你绝不是传瞎话的，是吧？
0: 一个是车站调度室主任，一把主任呢，外号叫狼，我们的暗语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完了，他说小鸡一叫就断魂，那个是牡丹江监狱的后勤供应处处长，叫鹰。我找住狼，架子鹰，定好了战斗计划，一千名突击队化好妆潜进牡丹江，然后集合在土地庙。28那天晚上就给他来个大爆炸，明白不？
1: 明白了，干的硬。祝你一战成功，大哥，你一路
0: 酒杯端起来了。
1: 大哥，你一路走好啊！
0: 放心吧。曹本正琢磨这什么词儿，这是？什么叫一路走好啊？你这送葬呢？俩人喝多，离了弯鞋扶出来，完了，我走了，还撒了耳别。曹本正上路了，小鞋匠急的，在地上转了一圈，我的妈呀，出不去，奶头山绝对出不去。完了，别人都小事啊，杨子荣完了，我的杨恩公啊，杨恩人呐、啊，他咕咚跪下了，老天爷保佑我的人吧，保佑共产党吧，他们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千万别让他们有任何差池啊。小鞋匠在那跪了，啊，祈祷呢，压下他不表，单说曹本正上路了，一下窄头山，哎，有人，你俩回来，大当家的，你别傻别来的，
1: 哎，他一看你像250呢，你呢，
0: 离我远点，咱们分开行动，
1: 你说咱们仨在一起，我在前面走，你俩后边，一看就不像好人，
0: 啊，那怎么走啊？离开个距离，别整一起。你们俩装夫妻在后边坠子，我那前面自己走，这化妆成一个采山货的商人，挎这么一包，哎，夸夸往前走。曹本正一天两天三天走到第三天中午的时候，说的小道正往前走呢，突然边上人说话呀，这什么呢？哎呀，这这么笑呢？一看那边上有个女的，而这个女的扎一围巾，上下一身白呀，啊，抹了大红嘴唇，那有口井。这口井啊，她站在这个井边上，看在这个井里头，哎，
1: 哎呀，太好了，这么新鲜的玩意儿啊，龙王爷。哎呀，你看看，来来来，你看看，你看这井里边，这什么东西？
0: 我看看，曹本正过来了，这个井啊带个小栏杆，他手扶这栏杆，
1: 那哪儿呢？你仔细看，仔细看，你仔细，这啥呀呢？没有啥呀，你再瞪眼珠子，我再瞪眼睛。
0: 后边上来个人，这小拿个棒子在那树后藏半天了，就摸过来了。老曹正往井里看着，这小子递个棒子过来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嘿，来到切近，照准曹本正的脑袋后脑勺，他正看着，没有啥呀，这里边什么东西没有？噌！把曹本正脑袋打嗡一下子。这要别人啊，这要别人这一棒子就完了。结果曹本正有两点保住了，热闹了。第一，他戴个大狗皮帽子，这狗皮帽子厚。第二个，曹本正不没头发吗？这头发脑袋一根头没有，那这脑袋气死天边月。雅似水晶球，夜明珠出土，虎头抹油，锃亮锃亮的。没啥事儿啊，曹本正就拍拍自己脑袋。你这事你我整的，你我这，他一啥事儿一着急，他就拍脑袋，啪啪，常年拍，拍出铁头功来了。就一般这棒子能扛几下子，所以第一棒子梆嘡一下把曹本正打一愣，这是，哎，你扭脸。你干嘛？这小弟一看，哟哈，还转过来嘞！当当，又两下子，康康，你你，那女的边上笑来，呀，你这脑瓜骨挺扛凿哎！一伸手，把曹本正帽子给摘下去了，一下露出个大秃脑壳来。这家这男的抡起棒，咣咣两下，这把曹本正打懵了。哎呦我的妈呀！忽悠躺这儿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还挺难收拾啊，那男的过来了，行了，赶紧翻兜，这就开翻。哎呦，这一翻呐，蒜条筋五根，大洋一袋呀，这怎么还有枪呢？别管那个，拿我，连枪都拿我。拎棒这一回头，哟，哎，这双鞋不错呀，啊，扒下来，我穿。把曹本正鞋扒下来了，这俩人你看我，我看你，风紧扯呼，赶紧走，这风紧扯呼啊，赶紧跑，哎呦，哎呦，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没了，曹本正搁这儿光脚丫子，脑袋好几个包，不大一会儿那边呼通呼通呼通来俩人，谁呀？傻蛋子啊和傻桂琴，这一男一女。曹本正不是告诉他吗？你后边去，别在一起走，在一起走目标大，所以俩人坠子走到这儿，俩人边走啊还边唱呢，唱《东北二人转》，门前起足年呐，刀挂金钩，王二姐坐北楼，好不自意。呀，曹本正搁这躺着哼哼着，来人呐，救救我呀，快来！噔噔噔噔噔，到的前进！哎呦妈呀，大当家这怎么了？大当家让人弄了，这顿棒子削的，脑袋七个包。大当家，你鞋呢？鞋让他拔走了，浑身整溜光。我中了桃花杵了，晚上杵了，这都过去我干的生意。哎呦我的妈呀，我原来就这么干，没想到让人家把我给做了。背我起来，方向，方向正北。估计离这儿不远就是他们狗窝，就不找他了。你背我找个地方，不行，我这脚太动听了。傻蛋就把曹本正给背起来了。大当家的往正北走，找个地方先歇歇，忽悠忽悠走了二里多地。哎呦，拐过弯就是一个村子。这村子有三十来户人家。把头第一家，傻蛋就进来了。一看门开了呢，里边啊冒着热气儿，正做饭呢。女的说：“多炒俩，你今天有鞋穿了，听着没？多整几个菜，咱俩好好喝喝。”那当然了，那个炒个土豆丝儿在，那当然了，把那咸菜再拌一拌，那当然了。俩人正这唠呢，傻蛋子背着曹本正可就进来了，咕咚把曹本正放炕上，这俩人正做饭。 东北这个做饭在外不地，冬天一冷啊，这屋里头冒的那热气，谁也看不着谁。你敢背进来，把曹本正放到炕上，曹本正往这一坐，哎呀，傻蛋在左边，傻国群在右边，俩人把枪拿出来了，心中想：这是平常老百姓家，不能让你喊，也不能让你吵吵。顶着枪，那两口子在外地猫咕咚的做完了饭，往屋里头端。哎，来啦！我的妈呀！一看这儿仨人儿，正当中曹本正，脑袋一溜包，左边站一个，这模样掐着枪；右边站一个，这模样。哎呀，可把这两口吓坏了。细一看，我的妈呀，这不是让我一顿棒子搂的那位吗？什么时候跑我们家坐炕上来了？曹本正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咋这么眼熟呢？哎，大爷，咕咚跪下了，一看这两边架枪就知道这是土匪呀。曹本正一看，哎呦，这位长得新鲜的这男的，没耳朵，溜光啊这脑袋呀。这男的要没耳朵，你说整个像个西瓜一样。哎呀，原来是你们二位呀！哎，是我大爷，饶命！哎呀，你瞧你们这生意做的啊，你都为桃花鼠这个门人丢人。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九零八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
5: 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辉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

0: 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真理之路。能量是宇宙最基本的组成成分，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能量，我们的身体代谢需要能量，物体的运动需要能量。可是能量究竟是什么？能量之间又是如何转换的？为了解决这一千古难题，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但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关于磁电的热效应和热的机械值，焦耳发表论文明确指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消耗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847年8月，焦耳再次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会议，演讲结束，台下一片沉寂。就在焦耳想要离开时，突然有人向他发问，并质疑他的观点。现场不断提问的年轻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威廉·汤姆森，也是未来的开尔文勋爵。 他虽然只有23岁，却已经被认为是英国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841年刚刚爱上了萨迪卡诺关于热量流动的优雅分析，并开始研究热力学。所以对于焦耳的理论，他先是感到不适，然后陷入了沉思。几年之后，在汤姆森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开始我强烈地感觉到焦耳一定是错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与卡诺的理论不同。但很快我就感觉到焦耳肯定将有一个伟大的真理和伟大的发现，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测量提出。焦耳的确找到了真理，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能量守恒定律。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能量不能无故生成，也不能无故摧毁，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他物体。就像荡秋千的孩子，在秋千上升的过程中，动能逐渐转化为势能，当秋千达到最高点时，速度降为零，然后回落。
5: 我知道了能量守恒定律之后，你会发现在宏观上，我们所有的形式的能量其实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管你是机械能还是势能还是我们说的内能。那么有的时候在某些条件的时候它不方便携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进行代替。比如说我们说发电，电是一种瞬时的这种状态的能量形式，它没办法形成一个块儿，我把它像汽油一样存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发完的电如果你用不掉怎么办？比如说晚上我们的用电量就比较低，那我想把这部分晚上发出来的电也把它用起来，比如说风能发电啊，或者水能发电，把它用起来怎么办？那我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来储存它。我们可以把你发出来的电把它用水轮机把水提高它的这个位置，提高它的这种势能。那么大量的水放到这个山焦上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势能就有了。那么等我想用电的时候怎么办？开闸放水，把这些水再冲下来。那么这种用水来进行储能的这种方式，其实就实现了电能向机械能的这种转变。等我想用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机械能转换为电能。那么类似这样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经大量的应用了。
4: 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还使我们对于能量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科学家还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的道具就是一个巨大的铁球，它的威力足以击穿一面墙。实验者将这个球拉到一定高度，由它自由摆动出去。
6: 3, 2, 1, release.
4: 或许你会为这位实验者担忧，摆回来的球似乎将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然而，之所以实验者敢于继续站在那里等待铁球的回归，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铁球永远不会超过它最初下落的位置，它不会对实验者造成任何威胁。1847年8月25日，威廉·汤姆森来到阿尔卑斯山做科学考察。当他沿着山谷漫步时，看到远处一个年轻人迎面走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一样的东西，又细又长。当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之后，汤姆森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焦耳。他们距离上次分开仅仅只有2周的时间便再次重逢。而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焦耳的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一根长长的温度计。他小心翼翼地握着温度计，生怕它被打破。一辆马车远远地跟着他，车里坐着一位女士，这正是焦耳的新婚妻子阿米莉亚。原来焦耳1周前结婚了，他们夫妇正在此地度蜜月。汤姆森后来回忆说，只要阿米莉亚还活着，就会对焦耳的科学工作充满兴趣。在我访问曼彻斯特期间，他和她都对我表现出最大的善意。婚后的焦耳 更积极地投入热的研究。他提出电磁光声波是不同形态的能量，并得到了一个追求多年的精确结果，772.55，这就是热功当量值。这项重大贡献和热力学第一定律一起，让焦耳成为了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1848年，科学界正式采用焦耳的名字作为能量的国际单位。那么一焦耳代表了什么呢？在经典力学当中，一焦耳等于施加一牛顿作用力，经过一米距离所做的机械功。在电磁学里，一焦耳等于将一安培电流通过一欧姆电阻一秒时间所产生的能量。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地球的重力作用下，把一个质量为102克的苹果抬高一米所做的功也是一焦耳。1850年，32岁的焦耳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此时焦耳迷上了从热的角度去探索宇宙的奥妙。他仔细计算陨石在大气摩擦中产生的热，发现地球上空大气层的厚度刚好能够提供足够的摩擦阻力，将大部分的陨石化为灰尘，保护地球上的生命。焦耳写道，大自然中机械、化学与生物能量在时空中不断地相互影响着，但是宇宙仍然维持着秩序。我不禁对大自然的创造者为保护它的生物所做的奇妙准备而充满钦佩和感激。要不是因为大气层用盾牌保护了我们，我们应该不断地暴露在最致命和最不可抗拒的轰炸之下。后来焦耳和汤姆森之间也开始了合作。1852年，他们联名发表了后来被称为焦耳汤姆森效应的论文，这成为了制冷工业发展的奠基石。焦耳和汤姆森的这个发现为制冷工业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使得19世纪后期的制冷行业蓬勃发展了起来，使实用的制冷机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了可能。直到1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发现依然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着便利。饮水机、电冰箱和空调等都是利用焦耳汤姆森效应进行制冷的。在一些专业领域，科研前沿的实验仪器需要制备极低温环境，这种高端的制冷机也会用到焦耳汤姆森效应进行预冷。可就在焦耳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时，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却仿佛突然消失了一般。他再也没有出现在科学界的任何会议中，也没有再发表任何文章。他究竟去哪儿了？1854年7月6日，汤姆森收到了焦耳的一封来信。我在这受了不少苦，我的小儿子亨利·詹姆斯在出生后的第20天就去世了。我对我亲爱的妻子感到非常担心，她无法恢复正常，她需要力量。阿米莉亚最终没有承受住打击，病倒了。焦耳记录了妻子生病期间的点点滴滴。在妻子生病的几个月中，焦耳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照顾她。可是阿米莉亚的病情并没有出现好转，2个月后，她去世了，留下了2个年幼的孩子。阿米莉亚生前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焦耳的工作，焦耳也对她一往情深，以至于焦耳后来一直没有再婚。可令人想不到的是，阿米莉亚病逝后的2年时间，焦耳依然在科学界销声匿迹。焦耳不断设计实验，并打造了最精密的仪器设备，最终认识到能量守恒定律。可是焦耳的理论多年来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最终在威廉·汤姆森的帮助下，能量守恒定律得以推广，用它可以解释生活中的很多现象，也推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功成名就的焦耳却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它究竟去了哪里？

1873年起，焦尔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每年他都会带着孩子到海边度假。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常性鼻出血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1889年10月11日，焦尔在家中因长期患病去世，死后葬于曼彻斯特城郊的布鲁克兰公墓。焦尔所发现的能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普遍的基本定律之一。从物理化学到地质生物，小到原子核内部，大到宇宙天体，只要有能量转化，就一定服从能量守恒的规律。它是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有力武器。正是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使得人类更清晰地认识到能量之间的转换规律。如今，太阳能、风能，甚至潮汐能等，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而新能源的开发正是基于能量守恒定律。人类对科学真理的探索从未停歇，无数科学先驱在黑暗中不断探索。其中有一位名叫开普勒的科学家，为我们解开了关于宇宙的谜题。2022年5月12日晚上21点，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星的照片被公布。这个黑洞的质量高达太阳质量的429.7万倍。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它密度极大，有着超强的吞噬能力，连光都无法从黑洞中逃逸出去，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看到黑洞。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它们，因为科学家有寻找它的钥匙，那就是开普勒定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天体物理学家莱因哈德·根泽尔和安德里亚·盖兹就分别带领科研团队专注于银河系中心的研究。他们花费了30多年的时间来观测银河系中心周围星体的运动，结果发现他们都沿开普勒轨道围绕银河系中心运转。这个轨道表明银河系中心一定有一个大约400万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0: 在德国的一座小山丘上，一个6岁的男孩牵着母亲的手，静静地站在那里。彗星那大大的尾巴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惊讶的同时，在他的眼中还能捕捉到一丝恐惧，因为他听说彗星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长尾灾星。而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内，一位13岁的少年也目睹了这一令人难忘的天文奇观。一时间，整个欧洲的人都在谈论这颗彗星，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就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也难以解读它。可人们并没有想到，就在丹麦赫文岛的池塘边，一位正在垂钓的天文学家最终揭开了这颗彗星的神秘面纱。他当年只有30岁。而这三位在不同的地方看向同一颗彗星的人并不知道，十几年后他们的人生将会产生怎样的交集。这位破译了彗星密码的天文学家就是蒂古·布拉赫，他凭借肉眼观测发现了蒂古超新星，从而打破了人类认为宇宙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认知。那位13岁的少年，未来将成长为大名鼎鼎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莱。而那个6岁的小男孩正是约翰内斯·开普勒。蒂古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学之王，也是最后一位裸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他的观测达到了肉眼观测的极限。作家亚瑟·库斯勒写道，几乎可以说，如果把蒂古·布拉赫的成果和更早的天文学家的相比，就如同一部电影和一组静态照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蒂古心灵手巧，制作了很多尺寸巨大的观测仪器。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的天文学家中，没有谁的名气可以比得上蒂古。而大名鼎鼎的蒂古，那时竟然开始关注了一个在科学界没有什么影响的小人物，那就是开普勒。此时的开普勒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数学教授，虽说并没有进入科学圈，可是在当地却称得上是小有名气。但这并不是由于他数学教得好，而是得益于他对天文学的研究，这使得他担任了编制年历的任务，年历里含有老百姓非常喜爱的占星术的内容。天文学家为什么会从事占星术？北京天文馆的研究员刘倩将为您揭开谜底。
1: 古人观察星空，其实主要是为了从星空的运转秩序中获取对生活和工作的指导意义。但是他们往往容易把这种指导过分的扩大化，认为星空的运转还有更深层的神秘学的意义。所以呢，古代的天文学往往和占星学分不开，而大天文学家呢，也常常是有名的占星学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行星运动的规律把握得更好，对行星的位置的预报呢更准确，因此呢更容易显得言之有理。另外呢，他们的赞助人或者是君主呢，其实只关心占星学的意义，他们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工作。
0: 开普勒编制的年历每年出版时，百姓们都会争相购买，他们急于提前了解一下今年关于收获、天气、灾情等等事件的预报。而开普勒的很多预言都成为了现实。然而在那个时代，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直都是天文学的主导学说。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永远保持着静止的状态。直到1504年，波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准备观察一个特别的景象，那就是木星与土星每20年一次的相会。但根据基于地心说体系的星表推算出的两星相会时间，却和实际情况有将近半个月的误差。不仅如此，他发现两颗行星在天空实际相交的位置也和星表的记载

0: 有所偏差。哥白尼不断查阅资料，最终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开普勒的宇宙模型正是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开普勒之所以会吸引地谷注意到他，是因为1597年他出版了一本天文学书籍《神秘的宇宙》。在这本书中，开普勒用数学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和谐的宇宙结构的几何模型，而这个模型竟然是在挑战存在了上千年的地心说。开普勒的新书《神秘的宇宙》一经出版，便立刻吸引了大天文学家地谷的注意。他欣赏开普勒挑战传统观念的魄力以及精湛的数学计算能力，他向开普勒抛出了橄榄枝。地谷认为，如果自己20多年来所积累的天文观测数据加上开普勒的计算能力，或许会给天文学带来一场开创性的革命。地谷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他托朋友前往格拉茨，用马车将开普勒一路带到了布拉格。1600年2月4日，开普勒在距离布拉格35公里的地方见到了地谷布拉赫，这里是地谷的新天文台所在地。接下来的4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然而这几个月的经历却并没有开普勒想象中那么愉快。地谷认为，地球是宇宙静止不动的中心，太阳围绕地球做圆周运动，而除地球之外的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0: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真理之路。一个在科学界没有什么影响的小人物，那就是开普勒。此时的开普勒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数学教授，虽说并没有进入科学圈，可是在当地却称得上是小有名气。但这并不是由于他数学教得好，而是得益于他对天文学的研究，这使得他担任了编制年历的任务，年历里含有老百姓非常喜爱的占星术的内容。天文学家为什么会从事占星术？北京天文馆的研究员刘倩将为您揭开谜底。
3: 古人观察星空，其实主要是为了从星空的运转秩序中获取对生活和工作的指导意义。但是他们往往容易把这种指导过分的扩大化，认为星空的运转还有更深层的神秘学的意义。所以呢，古代的天文学往往和占星学分不开，而大天文学家呢，也常常是有名的占星学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行星运动的规律把握得更好，对行星的位置的预报呢更准确，因此呢更容易显得言之有理。另外呢，他们的赞助人或者是君主呢，其实只关心占星学的意义，他们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工作。
7: 开普勒编制的年历每年出版时，百姓们都会争相购买，他们急于提前了解一下今年关于收获、天气、灾情等等事件的预报，而开普勒的很多预言都成为了现实。然而在那个时代，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直都是天文学的主导学说。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永远保持着静止的状态。直到1504年，波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准备观察一个特别的景象，那就是木星与土星每20年一次的相会。但根据基于地心说体系的星表推算出的两星相会时间，却和实际情况有将近半个月的误差。不仅如此，他发现两颗行星在天空实际相交的位置也和星表的记载有所偏差。哥白尼不断查阅资料，最终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开普勒的宇宙模型正是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开普勒之所以会吸引地谷注意到他，是因为1597年他出版了一本天文学书籍《神秘的宇宙》。在这本书中，开普勒用数学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和谐的宇宙结构的几何模型，而这个模型竟然是在挑战存在了上千年的地心说。开普勒的新书《神秘的宇宙》一经出版，便立刻吸引了大天文学家蒂谷的注意。他欣赏开普勒挑战传统观念的魄力以及精湛的数学计算能力，他向开普勒抛出了橄榄枝。蒂谷认为，如果自己20多年来所积累的天文观测数据加上开普勒的计算能力，或许会给天文学带来一场开创性的革命。蒂谷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他托朋友前往格拉茨，用马车将开普勒一路带到了布拉格。1600年2月4日，开普勒在距离布拉格35公里的地方见到了蒂谷·布拉赫，这里是蒂谷的新天文台所在地。接下来的4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然而这几个月的经历却并没有开普勒想象中那么愉快。蒂谷认为地球是宇宙静止不动的中心，太阳围绕地球做圆周运动，而除地球之外的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
3: 地谷的系统其实是托勒密的系统和哥白尼的系统，也就是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的一个折中或者过渡。不管是地谷系统或者是托勒密系统和哥白尼系统，无非都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叠加的完美的正圆，那么无非是偏心或者不偏心、匀速或者不匀速的区别。
7: 但是蒂谷认为自己的系统最完美，他邀请开普勒的目的也是希望开普勒可以使用手中的算笔加上海量的观测数据来计算行星运行轨道，从而证明蒂谷的体系是正确的。但是两人在观测工作中却时常发生争吵。开普勒后来写道，蒂谷根本就没有给我机会来分享他的数据，他只会在吃饭的时候，在其他事情的间隙顺便提到天文学的数据，今天是某个行星的远地点数据，明天是另一个行星的焦点数据。蒂谷拥有最好的观测数据， 他还拥有投资者，他缺乏的只是能够把这一切建造成大厦的建筑师。开普勒逐渐感觉到有些心灰意冷了，他最期待的就是每天吃饭的时间，而他最厌恶的恰恰也是这个时间。过度的喧嚣令他痛苦不堪，他无法融入低谷的这种生活，也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数据。低谷此时其实也处于矛盾状态，他毕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得到正确的天体运行规律，可是如今除非他信任开普勒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开普勒比其他任何人都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观测数据。1601年10月13日，蒂谷陪同一位朋友参加了一场宴会，宴会上的礼仪是禁止任何人在主人起身之前以任何理由从餐桌上起身。蒂谷始终坚持这一简单的礼节，以至于他喝了太多酒却忍着没有去厕所。开普勒在日记中写道，蒂谷布拉赫喝得有点过分，膀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对礼仪的重视远远超过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关心。回到家时他已经不能小便了。蒂谷尝试了各种疗法都没有成功。10月24日，他因为膀胱破裂而死亡。临终前，蒂谷把观测数据全部交给了开普勒，并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开普勒能用这些数据来证明蒂谷体系是正确的。蒂谷的去世使得30岁的开普勒不仅拥有了丰厚的观测数据，而且意外地成为了鲁道夫2世的御用数学家，这是当时很多数学家都梦寐以求的职位。但是在研究中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开普勒。自古以来，匀速圆周运动始终是天上所有运动过程的规律性和完满性的体现，它被视为星辰的自然运动，并将永恒不变地持续下去。哥白尼和蒂谷虽然将宇宙的中心变成了太阳，但是却依然坚持了匀速圆周运动这一思想，并将宇宙转变成一组由相互啮合的齿轮组成的系统。可如今开普勒根据观测数据，无论怎么计算，火星运动的轨道都不像是圆形，而是与圆形轨道有着8角分的差距。他对自己的计算能力很自信，同时也坚信蒂谷的研究资料和数据一定是精准无误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开普勒开始像托勒密和哥白尼一样，不断对火星的运行轨道进行设计，可他的思维依然跳脱不出圆形轨道，各种偏心圆组合都被他用上了，每次组合都要经过庞大繁琐的计算来验证。可是开普勒花了4年时间，尝试了70种行星轨道形状设计方案的计算，但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失败。而这些互相叠加的原型越来越让开普勒产生怀疑，完美的天域难道真的会用如此复杂的方法来创造吗？最终开普勒得出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结论，这8角分的误差并非观测过程有人失误，也不是任何人出现计算错误，而是因为火星实际上就是在沿着椭圆轨道运动。可这个想法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自己怎么会否定完美正圆轨道的运行规律呢？
3: 拘泥于正圆是因为古希腊人，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匀速圆周运动是唯一可以永久持续的一种运动，因为他认为匀速圆周上的每一个点其实都是同等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解释一点到另一点之间的这个位移的原因，这样子呢就不需要原因就能够一直不停地运转下去。其实开普勒提出椭圆轨道的这个过程呢，第一是因为打破了完美的正圆这样一个幻象，第二就是因为在椭圆轨道上的运行你就必须要给一个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位移的原因的解释，那么 迫使人们去探寻运动背后的原因，这也是当时的人们很难以接受的一点。
7: 开普勒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不可能是真的，否则亚里士多德早就发现了。但是开普勒还是根据这个想法，使用地谷的数据进行了计算，最终得出了开普勒第一定律，每一颗行星都沿各自的椭圆轨道环绕太阳运行，而太阳则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这个定律也被称为轨道定律。同时还得到了开普勒第二定律，在同样的时间里，行星在其轨道平面上所扫过的面积相等，这个定律也被称为面积定律。虽然使用了地谷的观察数据，但是开普勒并没有完成地谷的愿望，他没有证实地谷的体系，而是进一步证实了日心说的正确性。这样人们就再也不会为水星、火星等行星的后退现象感到疑惑，因为地球也和其他行星一样在围绕太阳运行，每颗行星运行速度的不同导致了所谓行星倒转的现象出现，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完美解释。但是开普勒却有了新的疑惑。约翰内斯·开普勒与地谷·布拉赫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然而对天文学的共同兴趣却让他们成为最佳合作伙伴。开普勒经历了几个月的考验之后，终于得到地谷关于火星的观测数据，并用它计算出了火星轨道。然而他却发现这个轨道并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圆形。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推动行星做椭圆运动呢？之前在神秘的宇宙中，他曾认为之所以所有行星都会围绕太阳做匀速圆周运动，那是因为太阳会产生一种制动灵魂，由它推动行星运动，离得远的行星推动力就小，走得就慢。而这样的思考正是开普勒与其他天文学家的不同之处。
3: 那么他首先呢，把数学和物理在天文学上结合了起来，首先关注天体运动的物理意义。因为在他之前，不管是托勒密也好，哥白尼也好，古典时代的天文学家呢，都是把天体只关心他们的几何学意义，只关心他们的移动，把他们作为点来处理。而开普勒呢，开始关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运动。开普勒呢，认为使行星移动的力量蕴藏在太阳之中，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呢，没有解释这个力量怎么产生，以及它是如何影响行星运动的。
7: 随着开普勒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成熟，他开始思考，制动灵魂这股力量是从哪儿来的？他开始尝试从磁力角度给出解释。他将行星运动的原因从制动灵魂修改为太阳的磁力。后来开普勒开始紧锣密鼓筹备新书，1609年新天文学一书终于得以出版，书中公布了开普勒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整个冬季他都在期待这本书会引起轰动，天文学界是否会对他的理论感到惊讶？这本书又是否会掀起天文学的一场革命？然而事情的进展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日心说本就不被世人接受，而天空中那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圆形运行轨道，在一夜之间就被开普勒挤扁了。对于这样的认知大转变，世人要做的就是挣扎反抗。

0: 因此当时的人们只是将开普勒的观点当作一种有些偏执或大胆的假设。书一经出版之后，他遭受到的只有轻视、误解，甚至嘲笑。1610年3月15日，鲁道夫二世的顾问瓦肯费尔斯坐车经过开普勒的寓所，他告诉了开普勒，天文学界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伽利略发现了四颗新的天体。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开普勒甚至有一瞬间几乎无法站稳。从瓦肯费尔斯的只言片语之间，开普勒无法确定究竟伽利略看到的是怎样的天体，他们只是已知行星的小跟班吗？亦或是他们也在围绕太阳运行？直到3个星期后，鲁道夫二世收到了一本书，这本书令开普勒眼前一亮，它正是伽利略刚刚出版的《星际信使》。原来1609年，伽利略就开始使用望远镜来观测夜空，在那小小的镜筒中，他发现了四颗围绕木星运行的卫星，这似乎成为证明日心说的一个佐证。
1: 木星拥有自己的四颗卫星，其实这不能直接的证明地球绕着太阳转，对不对？但是呢，它当时对人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第一是，当时已经认为自己这么熟悉的一颗行星，原来周围还有其他的天体存在。第二是发现了有天体绕着地球以外的天体运转，那么就证明地球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中心。那由此来推算呢，伽利略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金星和水星绕着太阳运行似乎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这对人们的观念呢是一个冲击，在地心说的这个宇宙图景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人们呢后续就可以在更多的观测事实的支持之下来接受日心说这样的宇宙图景。
0: 在书中，伽利略阐述了他的观点，随着四颗卫星的发现，我掌握了哥白尼体系正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据，这是用感官的感觉和观察证明了宇宙中存在着围绕除地球之外的另一个中心旋转的星球，而这正是一直以来开普勒想要让世人相信的。开普勒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和伽利略联手推广日心说了。于是开普勒尝试着给伽利略写信，并希望对方可以支持自己的书《新天文学》。开普勒在日日夜夜的等待中，终于盼来了伽利略的回信，可信的内容却与开普勒所希望的不太一样。原来伽利略遭到几乎整个学界的质疑和嘲讽，没有人相信他真的看到了那四颗新的卫星。为此，伽利略专门在博洛尼亚大学进行了一场公开演示，邀请人们通过他的望远镜来观看新发现的四颗卫星，然而却没有一个人看到伽利略所描述的景象，一时之间沦为笑谈。正好这时，他收到了开普勒的来信，开普勒或许是他所能找到的唯一支持他的专家，于是他写来了这封求助信。开普勒没有任何犹豫，他要支持这位与他有着相同见解的伙伴。后来机缘巧合，开普勒得到了一架望远镜，他简直如获至宝。从1610年8月30日到9月9日，连续10天时间，每天晚上开普勒都守在这台望远镜旁边。无奈他受到视力的限制，根本无法亲自观测，于是他邀请宫中的科学家们轮流进行观测。每一位到场者都需要将他在望远镜里看到的东西用笔画在一张板上，之后他再对这些结果进行比较。他利用了观测数据，最终证实木星的确存在四颗卫星，他也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日心说是正确的。1615年11月，开普勒刚刚过完44岁的生日，便收到了妹妹的一封来信，信中的内容宛如晴天霹雳。原来他的母亲被指控为女巫， 他必须立即启程赶回家乡，全力以赴应对这件事情，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个指控意味着什么。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妇女无辜地被认为是女巫，遭到迫害，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据资料记载，这场浩劫残害了近十万无辜者，大多数为女性，如果加上受牵连者，人数高达近百万人。后来开普勒的母亲去世了，1619年开普勒出版了新书《宇宙的和谐》。在开普勒三大定律推出的60多年后，牛顿在开普勒定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推导出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开普勒的三大定律的发现是天文学的一次重大革命，它瓦解了托勒密繁杂的本轮宇宙体系，完善和简化了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它对后人寻找出太阳系结构的奥秘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正如牛顿曾经说过的话，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630年十月，58岁的开普勒前往雷根斯堡。11月15日，开普勒在那里去世，身边只有几本书。随后，他被安葬在当地的教堂墓地中。开普勒为自己写的墓志铭被世人广为流传。我曾测量天空的高度，而今丈量大地的影深。精神归于天国，身影没于尘土。然而开普勒的坟墓在接下来的30年战争中被毁，荡然无存，但是开普勒的名字却世代流传下来。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焦耳、开普勒以及更多的科学先驱们不断探索，为人类世界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老人回过身来，将门打开，往外边看看，见外边无人行走，将门嘎啦插死了。哎，少爷，这话只有我敢跟你说，换个人他借个脑袋不敢讲啊。自从双王被害之后，太师庞文派他二姑爷王九虎，还有2员大将，一个叫丁霸，另叫刁琦呀， 他们守在肉球坟的左右，凡是有上坟者格杀无论呐。你小小年纪不知道利害关系，如果到坟上白白送命，岂不是小老儿缺德作死的吗？你呀别去了。哦，老人家多谢您指点，可是我非去不可。你为什么非上肉球坟不可呢？哦，这胡延庆撒个谎，我妈许个愿，说是给没有上坟的上坟。哎，哪有许这愿呢？要这么说，城外烂坟营岗子有的是，你到那烧纸去吧。啊，不不不，老人家，跟您说实话吧，我总想双亡是忠良，死的又屈，不能让他坟前断去香烟呐。哎，这话就对了。不过你放心，双亡的坟前没断香火呀。我在这开杂货铺已经一辈子，跟各个府的什么王府的总管、各大臣府的二管家都熟悉，每年清明节他们都到这买烧纸、买香、买蜡、买金箔银箔，好多人都得偷偷的给双亡烧纸，不到坟前祭奠，在府内望空朝拜。哦，敬谁家呢？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天伯杨府啊、双天官那儿啊、还有征南王啊，他们这些管家有话都敢跟我说。哦，这就好，这就好。这么办吧，我现在不去，等到三更以后官军都睡着了我再去，这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点完火扭头就跑，他们不会发现的。耶，这小孩人不大，心眼还不少呢。啊，对对对，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行，好了，冲这个我帮你忙，舍命陪君子。今天晚上三更我把毛驴车套上，把纸给你送到坟上，怎么样？那都不用，我有办法拿走。不过我在你这歇半宿行不行？三更天你叫我，我怕我睡过站了。行行行，后边有的是地方，来来来来来，把胡延庆安排到后边躺下休息。简短接说，花鼓敲楼，梆梆梆，小心火烛哦，晃晃晃。三更一过，老人把胡延庆叫起来，少爷起来吧，过三更了。胡延庆睁开眼睛揉了揉，好，我这就走。驴车套好了，装车吧。不用，我有办法。这么大堆纸你怎么拿？你看我的。胡延庆真有办法，有劲儿了，骑马蹲当时往下一哈身，用手来抄这捆纸的底，往上一举，抬，举起之后把它顶在了头上。怎么样？我可走了啊。哎呦，少爷呀，你可真是神力呀，小心点啊，烧完纸回我这住来。哎，胡延庆出了店房门，他直奔肉球坟。今天呢，清明节是2月15，月到中天，是月朗星稀呀，周围照得通亮通亮，家家已经熄灯安歇了，街上非常肃静。他很快的进了双龙胡同，前边看见了肉球坟，登台阶来到坟前，大标月亮，这大土堆子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把这。

这捆纸扑通往下一扔，往东屋瞧了瞧，东跨院的一排房子熄灭了灯光，里边传来阵阵的酣睡声音。哼，睡算个便宜，他气得咔嚓的赶紧把这纸捆子倒落开，一块点没法点呢，散开之后从怀里掏出火镰火石火绒，嚓点着了，点了这么几处火起来了。随后他拿起那把铁锹往爹一插，咔搓起锹土，哗啦扬在坟上，刷刷刷连扔了十几锹，这叫添坟。他怎么会呢？不是白天他姥爷领他上坟吗？刚学的，添完坟把锹一扔，撩一跪倒，眼中含泪：爷爷奶奶，不孝松儿呼延庆给你磕头了。爷爷您一辈子忠心保国，想不到被屈含冤，要是有灵有验保佑孩儿快点长大，我给你报仇雪恨。说到这儿眼泪刷刷的流下来。呼延庆觉得委屈啊，生下来家遭大祸，父亲逃亡在外，自己管母亲叫姐姐，大逆不道，这么多年自己窝囊，连真名姓才刚刚知道。他越哭越难过，哭罢多时心里痛快了，他想起来转身呢离开双龙巷，找个没人地方藏起来，等到明天天亮开城门跑回大王庄。他是这么想的，哪知道办起来就不像想的那么容易了。这阵儿他点着纸啊，火已经卷起有一人多高了，把炮仗点着了。王老好是好心，一千头的鞭呢他装了好几挂呀，就听着刺儿当当嘟咚，把呼延庆吓得一把骨头满，什么响？紧跟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啾啾，钻天猴窜起多高啊，呲滑炮发出万流的火线，整个肉球坟前像开锅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当，就乱了。京城四周围全听见了，半夜三更本来就静，这声音传出多远，人们全出来了。哟，肉球坟的出什么事儿了？着火了？不对，大概是呼延家人打来了，逮着你了，有人烧纸吧？谁这么大胆子？官兵早就醒了，有个武长就是麻脸小子，急急忙忙拎着刀子出来：“快出来，有人上坟的来了！”蹭蹭蹭都过来了，火光冲天，看见呼延庆，他看了半天是个半大孩子，这小子胆还不小，蹭就过来了：“嗨，什么人上坟烧纸？”嗯，呼延庆一看官军来了，怎么办？不好，我得跑。但是七八个人在这挡着走不了，他一伸手哗啦个楞抽出钢鞭，在手中一横：“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看坟的，你什么人敢到这儿烧纸？

双王呼延丕俭是我的爷爷，少王千岁呼延守用是我的父亲，你家小少爷我叫呼延庆。呼延庆这一报名啊，再看当兵的蹭蹭蹭倒退十几步全趴下了。我的妈呀，双王都有孙子了。哎呦，这回咱这肉球逢可肃静不了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小伙子别看岁数不大，他敢当着上坟烧纸这么折腾，准有两下子。咱呢别往前去，哪知道那个马脸武长不这么认为，他一听是呼延庆，哎呦乐的抓耳朵在呢，哈哈，这个该找我官运亨通了，我要抓住呼延庆把他交给庞太师，我就可以平步青云呐。想到这儿，他手握白大杆，扑棱掌中一抖，嘿嘿嘿嘿嘿嘿，小子赶快过来跪下扶绑，要是老老实实扶绑免得皮肉受苦，不然我要你命。呼延庆一看认识，正是白天举着鞭要打的又骂的那个，这火再也压不住，手轻双鞭，你赶紧滚开，让条道路是你活命，不然我杀了你呀，你也配？小子嘿嘿嘿，看枪。呼延庆想，我跟师父学艺好几年呢，长拳短打全学会了，经常在一起差一招换式，可是没真打过仗，可不知道真要打仗动手疆场交杀好不好使。今天呢拿着小子试吧试吧，看我到底有多大能耐。想到这儿，手轻双鞭，丁字步一站，不慌不忙，一看白大杆奔自己千心扎来了，微微一闪身，左手鞭啪啦往外一磕，咔嚓白大杆折了，左手鞭就举起来，还打哗啦啦呜。那个武长啊也傻，平时舔胸叠肚带五个人，觉得自己不行乎，有两下子真要动手吓傻了，白大杆折了你赶快往回跑啊，没有耶嘿嘿，正哆嗦呢，鞭头奔太阳穴打了，就听着啪噗哭丘，这小子躺到地下就起不来了。怎么这块来这么大个窟窿？临死前呢抬手还摸了摸呢，他想活可活着漏水啊，一赌气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再看那几个人呢，哗全退进了，打死人喽，武长死喽。呼延庆一看啊，我打死人了，不能啊，我没使劲啊，我不就扒这么一下子吗，纸糊的，我看看哟，真死了啊，我打死人了，我没想把他打死啊，哎呦我怎么打死人了呢，爷爷我贪人命了，爷爷。他看着分堆喊爷爷，突然他就感觉他爷爷在说，孩子别怕，你不打死他他就打死你。你有那么句话还记得不记得，疆场上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对，我师父这么说过。对呀，啊我这两下子行啊，嗯，我爷爷居家满门无故的被杀，他们死找谁去，我把这小子打死，全当用他的脑袋给我爷爷祭灵了。哎，对，谁还过来都躲开。呼延庆想我快跑，他撒腿奔大门口，哪知这几个老兵是老兵油子，别看不敢过去动手，呼啦把门堵上了，手拿小刀晃的，哎哎哎哎哎哎，站住！哎，小伙子，你有两下，一招就把我们武长给打死了，我们佩服，我们不行，白给。你要杀，哎，你就这么砍吧。可是把我们打死有什么用啊？我们上差下派看坟的，我们不管事儿，我们有头。你要走了，可把我们坑了。我家里还有八十岁老母亲呢。你说，你一走。头非把我宰了不可，我老娘得饿死，你要是有种的你在这盯着，好汉做事好汉。

你能不能盯着？不行，我替你死。这叫激将法，婚庆小啊，婚庆小。对呀，我干嘛连累无辜啊？啊，我当你们头，上当了。这京城午门紧闭呀，插翅也出不去呀。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御街口这，马褂罗铃声。 从御街这边来的一哨队伍，十几个人为首一员大将，眨眼之间来到肉球坟的门外头。怎么有门呢？肉球坟在院里，这外边还个大门呢。马队不能进里边啊，站在外边。云，哎，云，开！什么人敢来上坟烧纸？有个老兵赶紧过来。哎呦，啊、这不是？ 刁将军吗？

0: 过去给多好啊，手里情感造鹰枪。哎，你是谁？志愿将看了看呼延庆，俺在晋军元帅帐前听差，你家大将军刁琦是也？
1: 刁琦没听说。
0: 你是谁？要问我，呼延丕显之孙，呼延守用之子，我叫呼延庆。
1: 哎，
0: 刁琦心的话，呼延家的死绝了，剩下呼延守用、呼延守信远遁他乡，想不到这几年不见孩子这么大了。哈哈，小娃娃，你敢在坟前搅闹，我要你的性命。他掌中大枪扑棱一抖，唰唰唰奔着呼延庆连扎三枪。呼延庆不慌不忙，双鞭砰啦往回一挂，磕出大枪，晃双鞭还打，呜，哗啦就过去了。那刁琦可不是一般的将官呐，也是经过沙场征杀的勇将。一看小孩岁数不大，力气不小，使鞭的人力气都大，也就是啊，岁数没长成，力量没长足，这孩子长大了，那是个硬敌。学战马闪身躯，躲弓大枪，嘡啷往外一崩脸，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这刁琦呀，奉命守在肉球坟着。上半夜他加了十分小心，三更一过觉得没事儿了，不会出事儿。呼燕家也没人上坟了，就这么回到家里，刚脱衣服躺下，就听肉球坟这边像开锅一样噼里啪啦鞭炮齐鸣，火光冲天，没把这小子吓死。他知道肉球坟这要出了事儿，太师庞文不能饶他，甭说庞文呢，就他的主帅王角虎得把他剁了。故此慌慌张张顶盔挂甲来到肉球坟前来抓呼延庆。俩打到十个回合，呼延庆不行了，因为孩子在步下，刁琦在马上，兵刃又长，兵刃长。

0: 带个大家伙，我跟我师傅多学几招啊。不行，我打不过他。
1: 哎呦，
0: 我要是输了，叫他们抓住，非死不可。我死是小事儿，我娘得疼死，我老爷活不了，我这不是坑人吗？那谁给我爷爷报仇啊？
1: 哎呦，爷爷爷，这可怎么办呢？师傅哎，这得怎么？
0: 哎，对，我师傅告诉过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不够不着你吗？我把你马腿打折，你马腿打折，你也在部下和我俩一块打，你顶盔挂甲不方便，我准的赢你。
1: 对，
0: 他又高兴了。再看霍延庆本来个儿就不高，往下一矮身，专门啊这双边贴着地皮使，干嘛？找着马的四条腿儿，唰唰唰，这下子可把刁七吓坏了。哎，这孩子跟谁学的招数？这么缺德呀！不打人，专打马腿儿。哎呦，这可糟了！他在马上个子又大，哈腰再要找霍延庆啊，就费劲了。他赶紧拽缰绳，吁，一打前腿儿，赶紧把马提起来。霍延庆反手一打马的后腿，他一摁鞍桥，这马的后腿抬起来了，三躲两躲，一不小心，霍延庆的双鞭呐，咔嚓一声，把马的前腿给打折了。再看这刁奇坐不住了，哭求滚鞍落马。他刚想爬起来，霍延庆一想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你呀、啊、就留到这儿吧。嚯，双鞭啪的一声，把刁奇打死在坟前。刁奇一死，霍延庆明白了，我不能在这等着挨打呀，我得走啊。对，赶快跑。他回头看了看肉球坟，心里默默念叨，爷爷奶奶，我走了，再找机会我还会来的。想到这儿，手牵双鞭，撒腿入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奔胡同口跑。没跑几步，过来两个当兵的，每人一把单刀，刷刷就是两刀。胡延庆把双鞭一晃，还开他。这两个当兵的就觉得手腕子一发麻，一扎着手，这刀日日日日像两个白鸽一样起空了。不知道胡延庆力气多大，这两口刀被崩飞了，一个月都没落下来。怎么呢？落到人家柴火垛上了，等烧柴火的时候啊，这两口刀才掉下来。胡延庆继续往外跑，已经快到双龙巷的胡同口了，要跑出去就是御街了。突然远处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一样。哎，站住，前面是干什么的？别走啦！扇子面形打了包围，守肉球坟的军兵在后边高喊，前面是哪来的？前面那个半大小子，他是胡延庆，快把他拦住，我们的刁七将军被他打死了。
2: 哦，
0: 队伍扎起来，为首一员大将带缰绳，闪目观看。哟，眼前黑小子岁数不大，顶大有个十二三岁啊。娃娃，你是上坟的？不错，少爷叫胡延庆，你谁？俺乃守坟副将丁霸师爷。
1: 丁霸，
0: 我告诉你啊，那可有个刁奇，刚才可死了，你要是明白人躲开，要是再挡着你家少爷路，我宰了你。胡延庆大闹汴梁，热闹节目咱们下回接着说。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1: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

0: 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上文书说道，胡延庆给他爷爷上坟，没想到点着了烟花鞭炮，鞭炮齐鸣惊动了官军，七八个当兵的围上胡延庆，手绕秋坟的军兵在后边高喊，前面是哪来的，前面那个半大小子，他是胡延庆，快把他拦住，我们的雕漆将军被他打死了。
5: 哦，队伍扎起来，为首一员大将带缰绳闪目观看，
4: 哟，眼前黑小子岁数不大，顶大有个12-13岁啊。
5: 娃娃，
4: 你是上坟的，不错，少爷叫胡延庆，你谁？
5: 俺乃守坟副将丁霸师爷。
4: 丁霸，我告诉你啊，那可有个雕旗，刚才可死了，你要是明白人躲开，叫我走是不是都省事儿？要是再挡着你家少爷路，我宰了你。
5: 哼，小娃娃不要口出狂言，看叉，哗啦啦，手中的钢叉一举，拿叉当棒，唰啦一声被胡延庆头顶砸下来。胡延庆并不敢真磕呀，他知道使叉力气都不大，急忙闪身，蹭往旁一闪，避其锋芒，双鞭哗啦呜砸了过去，俩在胡同口这儿打起来了。这下子满京城都知道了，有巡逻下夜的。你想啊，肉球坟闹得这么厉害，哪能不送信儿？霎时有人告诉了禁军统帅王小武，那边又通知了午门提督王文炳，俩人一听都吓死了。什么？双王有孙子，他有孙子，我们活不了了，我们一天安生觉也睡不着啊！告诉午门呢，严加防范，派出5支人马堵截胡延庆。胡延庆小啊，不懂啊，心里就合计，挺热闹，嗯。要这么打，我很快就能给我爷爷报仇啊！可是他打了一阵儿，不分胜败，这孩子明白了，坏了，他们人多我人少，甭说叫我伸手啊，就都站在块儿，叫我一人给一刀，你得把我累死，我得快跑，不能在这恋战。对，师父说过，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这小不让我跑，嗯，给他一下子。就在丁霸学战马之际，一回身，胡延庆猛然来个犀牛望月，一回身还打，哗啦啦，呜，就听着，正砸在丁霸的后背上，这边打得太重了，实打实啊，差点把他肺子都吐出来，一张嘴，爆肝吐血，卧在了鞍桥上，栽一栽，晃一晃，脑袋一晕，哭秋。摔在马下，也巧了，这小子摔到地下，地下有3粒石头正碰太阳穴上，当时就没气儿了。这匹马刚想落荒逃走，胡延庆心中一动，没有马不行，得了，借这匹马使使吧。他噔噔噔噔噔噔，紧追到切近，双鞭交到一只手，抓枪在手，张杆认凳，乘胯坐骑，咦，哎，有马就行了。如虎添翼，走！往哪儿走？
4: 不敢走南门，他怕给他家里惹祸。他从丰丘门进来的，他往北去，考城门。他有心眼儿，我便把敌兵忍到家里去，不给我家惹祸吗？他刚往北走，就听后边哒哒哒哒马蹄声急呀，后边高喊：“抓住他，反叛在前边呢！”坏，后边追兵，快走！刚走不远，只见迎面灯笼火把照红的天呐，这边人高喊：“站住！什么人在前面呢？站住！”胡延庆一看，前面有兵丁堵截，后边追兵就到了，这怎么办？得了，拼吧！他一学战马又回来了，哪知道就在斜插花的道上来了一伙人，多没有四五百人，为首一员将很快来到胡延庆的近前，呼啦打了个包围，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小娃娃，本帅在此还不服绑，等待何时？胡延庆闻听，上下打量一番，哟，一看这个人可跟方才那两个死鬼大不相同，好威风。正中间高挑大旗，上边写着斗大的王字，身后八员将，当中之人穿得太好了，头戴帅子金盔，身挂黄金甲，外罩绿罗袍，肋下悬剑，掌中一口三柄大刀。再看长的，胡延庆差点乐了，太难看了，岁数不大，二十七八岁，长个兔耳鹰腮老鼠眼睛猪嘴，嘿，还这模样的。我说你谁？别吓唬人。哦，我乃禁军统帅王角虎。啊，太师庞文是你什么人？
5: 那是俺的
4: 泰山岳父。啊，奸贼庞文是老丈人呢。好了，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子，你害死我爷爷，我给我爷爷报仇。
5: 等王角虎
4: 一看胡延庆，他觉得奇怪，哎，这不是个半大孩子吗？小说八九岁，多说十二三岁，就他能打死刁七丁八，有点不相信。不相信不行啊，有人看见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我呀还得小心点。那位说了，王角虎是十万禁军元帅呀，禁军就是御林军呢，胆子这么小啊？胆子不小，风干什么事儿，有时候小有时候大，有时候那胆子比老窝窝还大。什么事儿啊？这小子是什么坏事都敢做，什么钱都敢花，坑蒙拐骗偷没有不敢干，在京城欺压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最坏，老百姓管他叫过街虎。要说胆子小呢，比耗子胆还小。怎么？他怕死，更主要是他的武功稀松平常，二五眼。你别看他当了十万禁军的元帅，那是靠走后门来的，那是因为他老丈人有能耐。另外呢，他的小姨子是西宫娘娘，所以这小子在打仗的时候胆儿特别小。他提马到切近，双方一报名，胡延庆一听说是王九虎，恨坏了。他妈妈跟他说过，这小子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我杀了你。他催马刚想过去，王九虎说：“慢着，黑小子，你等会儿过来。你父亲是谁？”胡延守用：“你母亲王金莲。你家在哪儿住？”大，他刚想说大王庄，又咽回去了。一想不能说，我要说大王庄，他要派兵去搜查，我老爷就得被他们抓去。我说大什么大？不告诉你，不告诉我。小娃娃，你打死我两员将，赶紧下马伏绑，别忘了杀人的偿命。呸！ 你老丈人庞文杀了我们居家三百多口，他怎么偿命呢？这那那 不管我老丈人事儿，那是皇上传旨，是你的爷爷犯了国法了。胡说，不是你老丈人，还有西宫娘娘在皇上面前胡说八道，我爷爷能被害吗？好了好了好了，那都是老一代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我看你年纪又小，还不懂事，下马夫吧，我领你去见老太师，老太师有好生之德，会饶过你的。这小子以为胡延庆小，想把孩子骗走。胡延庆不傻，心的话我跟你走，门都没有啊！小子，少说没用的，赢了我再说。开，看鞭。说着，双鞭高高举起，豁动双臂，打五，哗啦啦，砸起来。汪小虎一看鞭来了，急忙双手一合大刀，还开，咔，往外一崩。他也合计了，十来岁的孩子能有多大劲儿？就凭我，二十八九岁，正是好力气时候。来一下子，趟着一崩啊，可了不得了！鞭和刀杆一碰，震得王小虎这膀子嗖的一声啊，从手嗖到膀子根儿啊，耶！再看刀杆呢，都弯了，成弓了。怎么？那小刀太轻了，刀杆就这么粗啊？哎呀，这小吓傻了，感情这个黑小孩这么大力气啊！哎呀，厉害！这弓就别要了，嘡啷就扔了一雪战马。小子们，给我上！叫谁上啊？他手下有八只虎，八个亲兵。这是王小虎上台之后啊，招的地痞流氓。这八只虎他给起了外号，什么上山虎、下山虎、过街虎、拦路虎，还有花脸虎。恶虎、瘸虎、瞎虎，怎么瞎虎呢？其实有个小子能耐不小，输打赢要亡命徒，被人打的眼睛都坏了，三次入监狱，出来之后还在那晃荡呢。王小虎拿他当宝贝收问了，这小子左眼的视力是零，右眼视力0.1，你说他不是瞎虎是什么呢？这八匹马往上一冲，为首胡延庆刀枪并举，切了咔嚓，叮当打起来了。还好道路太窄，这九匹马来回盘旋呢，走不开，要是都能跑开，小胡延庆真不行。他得怎么办呢？四个四个的往上，这个咚一枪，那个一刀，随后呢过去，后边再上去，轮班来，这就好办了。就这么吧，胡延庆忙活得满头大汗。忽然对面又来一支队伍，堵截的官军到了。胡延庆想，不好，再打我得累死，我得跑。对，杀出重围，快走。从哪块冲呢？我得找个薄弱环节。他一眼看见瞎虎了，一想这小子拿刀在那乱划了，我就从他这冲过去得了。就这么猛然双脚一踹蹬，磕膝盖碰飞虎战，这匹马心儿爆就往前唰的一窜，胡延庆双臂一晃，大呜往前一砸。你别看瞎虎眼睛不好使，耳朵好使，眼睛越不好，耳朵越灵。忽然金风所响，呜呜的，这小知道不好，急忙扒拉一圈战马，哎呦我的娘啊，跑啊！他跑了，他跑，胡延庆跟着就窜出去了。旁边过两个当兵的，刚想阻拦，胡延庆啪啪几鞭子打开了冲路。前边这伙人马还没等到近前呢，奔这伙人冲下去了。对面这伙人没有精神准备啊，不知道胡延庆来这么快，一时手忙脚乱。再看胡延庆，左手鞭像雨打梨花，右手鞭像风扫落叶，气了咔嚓，叮当这儿，哎我的娘啊，直打的刀枪满地，哭爹喊娘啊，就这么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胡同，直奔大街跑去。巴啦啦撒开战马，后边能不追吗？追呀，拿呀，拿反叛之后啊，胡延庆啊，再看京城像开锅一样，家家户户都惊醒了，随街的人家啊，胆儿大的站在门前往远处眺望，胆小的把门插好了，上好门栓，用凳子顶着，搬着石头挤着，然后趴在窗户捅破窗户眼儿， 用一只眼睛往外看。小胡延庆刚刚杀出重围，对面又来了一伙官军。是啊，好几千人抓一个人，四面的堵，那能堵不住吗？不好，再打够呛。胡延庆浑身是汗，心腾腾直跳，也饿了，又饿又渴，到底是小孩，再冲怕冲不过去。一扭头瞧见那边个小胡同，那块没人，对，往那儿去。他一学战马奔到胡同冲下去。这胡同又窄又长，能有一里半多地。来到胡同里抬头一看，胡延庆吓傻了，怎么是个死胡同？两旁便是高大院墙啊，一丈多高啊，磨砖对缝，青砖到底，溜光溜光的，没处抓没处拿，这是个犄角胡同的死胡同。哎呀，这怎么办呢？胡延庆学马想回去，哪知道胡同口被堵死了，官军都知道这是死胡同，就这一个路口，王焦虎催马道切近，哼，黑小子，你是找死呢，来给我进去抓活的。官兵们光答应不动地方。
6: 是。
4: 哥，你怎么不走呢？
6: 你怎么不去呢？
4: 这小黑小子太厉害了，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进去白送死，你怕死我就不怕吗？
6: 王焦虎说，你们都是干嘛的？进去啊。
4: 元帅不行啊，刚才那么多人都没抓住他，
6: 这谁进去那不送死吗？
4: 好，给我开弓放箭，准备弓箭。黑小子放箭了啊。接着梆梆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胡延庆在胡同里边听得真真的，赶紧将战马往里撤，贴在墙根上。不好，我要在这时间长了，他们的弓箭手往里来就得把我射死，怎么办呢？冲冲不出去，人太多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耶，猛一抬头看见东边院墙啊，里边长了个树，有一根压叉呀伸出墙外，能有这么粗，挺高。嗯，我呀就借这个树压叉力量进院里去。对，太高了够不着，有办法。他一看弓箭手虽然放箭射不到他这儿，急忙学战马跑出二十多步，然后双脚甩蹬，站在马鞍子上，驾这匹马往前一冲。等到战马来着树压叉底下，猛然脚下一使劲，一提丹田气，噌往上一搓，一伸手砰抓住树枝上，随后悠了一下子，嗨歘一翻身来到了树枝上。这可就是胡延庆啊，一是人小，二会轻功，要这一般人咔嚓这枝儿非折了不可。胡延庆赶紧的顺着这个压叉往里走，来到了墙头上，骑在墙上往院里这么一瞧，院子里空荡荡的，是个花园，现在天已经亮了，看得很清楚，水榭、凉亭、荷花池、养鱼缸，那边是一片竹林，前面是月亮门，静悄悄一个人没有。这匹马我也不管了，我走吧，一片腿儿唰跳在院内。他往这一站，不行，一会儿王小虎找不着我，还不得到花园搜查呀，准得帮我找着，我得往前去。就这样他顺着小路往前走，过了月亮门，再看前边是一片宅院，因为天刚亮，房间呐全都黑咕隆咚的，没有动静，人没起来。再往前走，走来走去，好大的院子，前边是所高大的房屋，前出一廊，后出一扇，里边有灯光，人影晃动。哎，有人了，这谁家的？要是倒在仇人家，我可就是自投罗网啊。好人家，哎，净倒霉事儿，上哪碰着好人家？
6: 可是我在这待着不是事儿啊，一会儿被人发现也得把我抓住。我看看屋里是谁。
4: 里边有人唉声叹气，他从后坡上来，窗户太高，把那块大石头个矮呀、啊、垫在脚底下，蹬着个石头趴在窗台上，手指沾点唾沫，晕湿窗棂纸，偷偷的弄个小缝，睁一目秒一目往屋里观瞧。一看屋子里，呵，小孩胳膊粗，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屋里照得锃亮。有一个人，他在屋里来回踱步，走来走去，一转身的功夫，胡延庆看清了，这家主人年纪在个48、9岁，身高体壮，四方大脸，面似晚霞，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海下连鬓络腮胡须。这个老人皱着眉头，仿佛有什么心事。嗨，夸夸夸夸，干啥呢？不知道。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走进三个小伙子，年纪都不大，大的带个15、6岁，浑身纯白带素，长得文质彬彬的；二的赤红脸儿，穿红挂绿，长得和那主人一模一样，一看就他儿子；小的12、13岁，虎头虎脑的，油黑油黑的。这三个人来到切近，躬身施礼：“爹，外边乱得这么厉害，让我们三个出去看看吧。”“爹，我出去。”“不行，多事之秋，不要惹祸。”“那也不能干瞅着呀。”“你们等着，我已经派老家人高望出去打探，一会儿就能得了信儿。”“哎呀，可不是急死。”正说着，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一个老家人，白发苍苍，气喘吁吁，浑身是汗。“王爷，我问明白了，我有个亲戚在御林军里当虞侯，他告诉我说是双王的孙子来了，叫呼延庆，来上坟来了，被王角虎发现之后派人追杀。这个呼延庆太厉害了，嘿，两下子打死两员将，丁霸雕旗全死在这孩子手里，现在全城戒严，在抓他呢。”“哦，要这么说这孩子很危险，可不是怎么的，可真叫人着急呀。”旁边那三个小伙子说话了：“爹，带我们出去找着这胡延庆，助他一臂之力。”“不行，这么大的京城，大海捞针，上哪儿找他？那也不能看着忠良后代又落在敌人之手啊。我比你们还着急，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屋里说话，胡延庆听得清清楚楚，心想：“啊，我打了一天一夜，可算遇见好人了。我到屋里要点吃的，喝点水，有点精神，求他把我送出去。”“不行，外边有追兵，倘若我在这儿要是住下，容易连累主人，不能叫好人受牵连呢。我走吧。”呼延庆矮下身子，他想往外走，哪知脚下一动，石头咯楞的一声，声音不大，可是屋里的主人是武将，身为武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啊，什么人？是我。”“你是什么人？”“我是呼延庆。”“哦，这才演出一段，老英雄拼死命要搭救小英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乐豆908，
1: 乐豆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Listen，
3: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杨子荣，熊瞎子岭，遇险。这个地方叫熊瞎子岭，押杨子荣这俩小子、啊、死了，被熊给吧唧了，杨子荣被绑那儿，这熊晃荡荡的，高大的身躯扑着杨子荣就来了，一张嘴就往下砸。就在这千钧一发，子荣这手就伸出来了。子荣不被绑着吗？我不能这么遇难呢、啊，我得想办法逃走啊。他在这腰中就摸，在子荣的身上挂着6把飞刀。这个飞刀都不大，在这个后腰带着，他摸住这个飞刀，子荣把这小刀拽出一个，就拉那个绳子，绳子拉开了，但是他还这手在后边背着，这熊到了气劲，这么一张嘴，就在这么个光景，这子荣一伸手，早已看好了。为什么早已看好了？就那个静二那枪不被那熊叭一掌给打飞了吗？这个冲锋枪正好就落在杨子荣这边上。这子荣一看这熊仗着血盆大口照准自己来的时候， 在这一伸手就把这冲锋枪捡起来了，咦，赢的这嘴可就插进去了。这一插进去，这手一勾，啪，30多发子弹，你打他身上伤不了他，插到这嘴里头，就在这熊的后脑勺那儿打出这么大窟窿来，哗，这熊哇就蹦起来了，一头撞到那树上，咔，死在当场。杨子龙啊，喘着粗气呀，哎呀，哎，用这刀把这捆着脚脖子绳子拉开，大英雄坐在雪地上，撕了一块布，把自己的伤口包上，这腿啊已经动不了了。他慢慢的，一步步的往前爬，每爬一步，那雪地上有鲜血一道，那腿上冒的血呢。英雄一想，我得恢复体力，那有水，他喝了几口水，那还有半块牛肉咬在嘴里。他抬眼看，心中暗想，我不能躺在这儿。杨子荣啊，杨子荣，党交给你的任务你还没有完成，奶头山还没有破，我还没抓住匪首徐大马棒，你不能昏到这儿，你要坚强起来，你要挺起胸膛，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支撑的。杨子荣慢慢的站起来，颤抖的腿踏在雪地上，他咕咚又摔倒在当场，他一步步往前爬，每挪一步疼痛难忍，如同万把钢刀扎进了胸膛。英雄往前爬，往哪儿啊？爬到雪爬里这儿，实在他是无力量，他扶住了马的腿，这匹马已然站住了，不受惊了，因为已然平静了。他拽住马的缰绳，强忍着痛站起来，把那雪爬里的套摘掉。杨子龙趴在马背上，是趴在了马背上，他把马的丝缰已经解开了，他低低的声音说，马呀，你走吧，你走到哪里我就随到你哪里。这匹马似乎听懂了子荣的话，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无路可走。就在这茫茫的雪原之中，这匹马茫然地往前走，趴在马背上的杨子荣一阵疼痛袭来，高烧不断，一阵阵的昏迷，即便咬住了槽牙，咬破了舌头，还是昏迷了过去。不知走了多远，天渐渐亮了，当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子荣已经完全的昏迷过去了。这匹马踏踏踏的雪地，一步步往前走，他不敢，好像似乎急行，因为怕把马背上的杨子荣甩下去。这匹马走的是那样的稳，步伐是那样的稳。前边山坳处有个山村，这匹马进了村子，把村头第一家烟筒冒的烟，这匹马的脑袋正好顶在了房门上，咣当一声，屋里的人被吓了一跳，谁呀？谁敲门？没人说话，马不会说话，子荣此时更说不了话，因为他已完全昏迷。老头一俯身，谁呀？这匹马还是用脑袋当当当撞了门。哎，谁呀？炕上有个老太太，叼个大烟袋。 老头子，你出去看看去。
2: 我出去看看去。
6: 你放心吧，没事儿，都天亮了嘛，你有啥可怕的？过了这么多年还那么胆小，真是。能是谁？不是共军，就是国军。不是国军，就土匪。不是土匪，就是来买豆腐的。去吧，看看去，没事儿，有我呢。
2: 好吧，我去看看去啊，看看谁。
6: 门开了。
2: 哎呦，老伴儿，是一匹马
6: 啊，马。马上咱家闯门来了，
2: 对对对，哎呦，马背上有个人
6: 啊，还有人，我看看什么人，怎么事儿？
2: 哎呦，老太太一看那个有情况，有情况，赶紧把门关上，哐关上。
6: 老两口在屋里商量，老头子有情况，
2: 啥情况？这个人趴在那儿，昏迷不醒了。也不知道是死人还是活人，你去看看是死人还是活人。
6: 那我看看去，万一是活了，赶紧活了就好办了，就怕是死人呢，说不明白。万一咱们别人说咱们害死的呢？
2: 那我看看去。
6: 老头真听话，道德切记。子龙趴在马背上，两手吹下，
2: 有气儿，有气儿，有气儿。
6: 老伴儿，有气儿，真有气儿啊，有气儿。你看他那模样是干啥的？
2: 看不出来呀，
6: 既不是共军，也不是国军，也不是好像不像土匪。那我明白了，是进山里买参的老客。老头子，这得救。常言说得好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吧，这和尚说的对不对？那也要作为咱们老百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对不对？你把他抬下来。咱俩把他抬下来，
2: 我抬不动，那咱俩抬，
6: 我看看去，像好人，那不像土匪，你看看有没有家伙？摸了半天，子龙没枪啊，哎，没枪，没枪就是好人，肯定是买参的老客。抬起来，老两口子就把杨子龙给抬到屋里了。
2: 一摸，哎呦，老伴儿，这人发烧呢，
6: 是的，
2: 哎呦，这还有血呢，中了枪了。
6: 我明白了，你明白啥了，老伴儿？这个是进山里买山参或来买皮货的老客，可能是遇到土匪了，给打的。我看看这人的面相，你看这人面相五官端正啊，你看这个这人长得不像歹人，不像土匪，赶紧施救。枪眼呐，俩人开始用盐水给洗，这一洗把子龙疼叫唤了，
2: 哎呦，醒过来了，赶紧拿水，发高烧呢，喝水。
6: 抱起子龙喂水，擦的伤口，前折腾后折腾，用大被一蒙，子龙半个小时以后缓过来了。
2: 哎呀，
6: 子龙睁开眼睛，仔细观瞧，笼住目光。二位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啊？啊，哎，我们这地方啊，哎，叫王大河，现在呢，哎，改叫王子屯了。过去那名不好听。我们老两口子，先生，你这是重伤了。你这马把你驮到我们这院里了。你说我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总而言之，你是一条人命，我们必须得救。你不能伤害我们吧？
2: 哦，老人家，我不能伤害，我是个生意人。
6: 哦，子龙一想，我别露身份，因为这个地方离奶头山很近，所以万一情况走漏，很是不妙。就隐瞒身份，说自己是个商人。
2: 哦，商人，
6: 那你这枪眼肯定是被土匪打的吧？这个话子龙放心了，肯定是被土匪打的吧，就说明这老两口子对土匪有敌意。
2: 是啊，我被劫了。哎呀，你现在发烧啊，我给你弄点药去啊。老头子，把咱那老药拿出来给这位先生喂上。
6: 给子龙喂了点药，这个烧啊还是不退，毕竟枪伤很严重啊，一阵阵眩晕昏迷。去把咱那老豆腐拿出点来。这个外屋地是个豆腐房，老两口子是做豆腐的。这老头弄了块豆腐，子龙吃在肚子里头，又喝点豆浆，这强打精神。到了晚上了，这个烧啊有点退了， 就在炕头给子荣蒙上大被。子荣心里盘算，现在我肯定走不了，我这身体太虚了。另外，我这地方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得打听打听。这闲唠嗑当中一打听，躺到那儿，这个叫王子村。过去呢，前边有条河叫王八河，这个村子有20多户人家，这老头叫王老好，老太太姓姜，王姜氏。这个王老好做豆腐是一绝，啊，号称豆腐王，谁也做不过他。您老太太就说了，我们老头子是豆腐王，啊，谁的豆腐也不如我们家做的豆腐好。我跟你说，前村子那张豆腐匠那是我们家大徒弟，那个村儿，啊，那李豆腐匠那是我们二徒弟，整个这一片做豆腐都是我们徒子徒孙，我们家世代是以做豆腐为生。大娘，这个地方离长风屯多远？30里路。这村里头搞土地改革了吗？还没有呢。共产党可好了，来了工作队，来了工作组，来了土地改革，就愣把那个老地主，给他斗了，然后把地呀、说分给我们。不过这两天说忙，过两天再来。好，好，子龙点头，又昏过去了。疼啊！行了，不跟你谈话了，我们老两口子上西屋睡觉去啊！我给你蒙上被，蒙上被，子荣就睡着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天黑呀、外边来了两匹马，下来俩人，没人吧？大哥，没人。工作组早走了，好，来，咚咚咚，谁呀？我们，哪头山的？哎，就到这时我知道准来，没好。老头子，把门开开啊，把门开开，去吧，没事，不怕，有我呢，有我呢。那行吧，哪头山的？对，王老好，把门开开，把门开开。俩小子进来，王老好，你这儿没外人吧？没有啊，没外人。这谁？你说这谁？这谁呀、这是我侄子，我亲侄子。我这么大岁数干不动了，把我侄子叫过来了。王小好，哦，王小好，怎么了这是？病了。哎，真是的。这两天呢，我们老两口子就给他煎汤熬药了。好。给我们弄点豆腐行不行？弄两块。行，弄两块豆腐，俩小子吃，拿出酒来，咕咚，粥完了，我们还得回山。这儿有点钱啊，这是我们大当家的给你的。今年全山好几千兄弟还得吃你的豆腐。你要这两天准备收拾收拾，然后呢，我们派车爬犁来接你，估计到山上还是跟往年一样20多天啊。等豆腐做完了，这不要过年了吗？兄弟们吃好了自然有赏，听明白？赏什么呢？哎，年年我跟你上哪头山做豆腐去，一做20多天，好几年没给钱，就扔这么点钱，你说我这把老骨头，哎，你就别说没了。我告诉你啊，王老好，你别以为共产党来了你的腰杆就硬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军占领各大城市，另外共产党长不久马上他就会走的，牡丹江就是我们取的马棒，许大当家的听。

结果这些话都被子荣听着了，因为子荣外边当当这么一响，子荣啪醒过来了，一听怎么的，哦，明白了。第二天早晨，老太太就跟说实话了，哎，这位商人呐，前面是个奶头山，我们老两口子是做豆腐的，年年徐大马吧得让我们老头子上山给他做豆腐去，一干就20多天，对吧，土匪得过年呢吃冻豆腐，哎呀真是的。而且老太太还捣鼓，把自己的家史都捣鼓出来了，给子荣做了面条，这老头叫王老好，老太太王江氏，就是本村的人，就这老太太这江氏啊，他爹可当年是大地主啊，外号江半城，县城里的半拉买卖都人家的，是大宅子大院。哎，有一独生女儿，这个独生女儿就是这江氏。哎，这江氏这姑娘啊，又会扎花，又会拧云子，长得又俊美又漂亮，这十里八村好多上门脱媒的人，姑娘不干，这江半城江大地主不是吗，好吃一口，吃什么呢，专爱吃豆腐，哎呀这豆腐那太好吃了啊，所以家里头有个豆腐房，就招这会做豆腐的豆腐匠，谁要会做豆腐啊，我高薪聘请，来几个到这儿没做好，这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小伙儿，这小伙儿啊20多岁，叫王大成，就应聘来了。哎呀，这小伙长得很漂亮，很精神，说我会做豆腐，我给你做。这一做这豆腐呀、啊，是又嫩又香啊，把个江半城喜欢的。那么他这个独生女儿呢？这独生女儿啊，从来不吃豆腐，哎，见着豆腐就烦。可自打这个王大成来了之后，给他们家做豆腐，这姑娘也说不上怎么事儿，就喜欢上这豆腐了。没啥事儿就往豆腐房跑，没啥事儿就吃两块豆腐，喝两碗豆浆，哎，总泡在这豆腐房，就看这王大成。这姑娘长得漂亮啊，哎呦，这老头啊，这时候一看姑娘大了，就给姑娘张了媒人啊，结果来了不少，有的是做买卖的，有的是当官的，有的是先生教书的，可这姑娘都一一拒绝，不行，爹，我还没到岁数呢，不能嫁。你都多大了？你看我这么大一片家产啊！哎呦，你说，你来的都门当户对呀、啊，你嫁出去完了不行，不能嫁，不行。你说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自打你娘死了之后，为了你，我都没娶。知道不，怕你委屈，你这一成家立业呀、啊、爹我就死了，这眼睛也闭上了，不嫁，要嫁我自己找，不行，那婚姻大事得爹娘做主，明白不，那不行，我自己做主，不行，爹要做主，你要不让我做主，我就不活了。老头急了，第二天姑娘来了，爹说吧，怎么了，我怀孕了。啊，怀孕了，把老头整懵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昨天怀的，就昨天怀的，这什么玩意儿，胡说八道，你跟谁呀、啊、我跟做豆腐的王大成，我们俩好了，我以身相许，这辈子我非大成不嫁，他是非我不娶，爹呀、啊、你看看大成多好啊，长得那么漂亮啊，这小伙又勤劳，又爹你怎么了，爹呀、啊、老头气懵了，坐在那儿没气儿了，快等醒过来呀，哎呀孩子，你这是什么呢，你啊，咱们大家闺秀啊，你说咱们可以说江半城这么大的买卖，就你一个独生女儿，爹为了你受了多大的委屈啊，你居然嫁了一个豆腐匠，你说这要传出去，让人家这笑掉大牙呀。老头不干了，又哭又闹又喊又叫，姑娘说，爹呀，你不愿吃豆腐吗，你看这大豆腐多好啊，是不是又有营养，所以为了你能吃上豆腐。

0: 父女儿才嫁给一个豆腐匠，他呀给你做豆腐，你呢前一顿豆腐后一顿豆腐，等你老人家，哎这个要是兵归上西天的时候，我会给你做个豆腐坟，把你埋在豆腐堆里。吃，老头急了，跑到这豆腐房非让大成走，姑娘要抹脖子，这家闹的鸡飞狗跳墙的，最后老头啊行了，我拧不过你。
1: 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们上外头住去吧。你从今以后别说你是我女儿，把这俩人撵出来了，轰出来之后，哎，两个人开始过这贫苦的日子。老头怎么想的？你过两天穷日子，嗯，你就饿回来了，你就不干了。那时候你回心转意就好了，是吧？现在不张扬，也别人也不知道。可没想到大成和这个姜氏，这小两口团结一致。
0: 共同努力，开发出好多新种豆腐，还教了几个徒弟，这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而且还生了一双棒，啊，俩孩子，你看这就完了，继承事实了，孩子给你抱回来了，快点叫老爷，这俩孩子也聪明，老爷，老爷，哎。
1: 哎，你看看，隔辈人，行了，别在外住了，搬回来了吧，在江大豪宅，多了人口了，老头成天乐，嗯，见人就夸，你看看啊，你们吃豆腐得上外买去吧，对不对？你们吃豆腐得到外头买还不可口，我有福啊，我女婿就是做豆腐的豆腐王。 老爷子临死的时候，拉住了自己门婿的手啊，拉住了自己女儿的手，你们好好过日子，这天下不太平，哎，万物皆是空啊，好好的过，把孩子养大成人，宾天而去。那么王老好与王大成，这个为啥叫王老好呢？老好人。 谁说什么就是什么，跟谁是不争不抢、不夺不斗，唯一的就是听老太太的话。这王姜氏说什么是什么，老太太识文断字，非常讲理，心疼自己的丈夫，两个儿子送到哈尔滨读书。后来，据说参了军了，有时候给家里来封信，老头不认字儿，老太太认字儿，看在眼里，笑在心中。
0: 坏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日本人来了，一下子就把江府给冲了宫了，给霸占了，抢夺走了。老两口子饥寒交迫，就堆在这小屋里头，以做豆腐为生。那么今天子荣被两位好心人给救了。第二天早晨，吃完了面条。 老人家，我非常感谢你们，孩子啊，别说别的啊，看你也是个苦孩子出身，大娘我不问别的，你肯定是好人，不是土匪，也不是那国民党兵，是个好人吧？咱们都是有缘呐，大娘。子荣一摸兜没钱，哎，日后我会报答的。哎，好，好，扶子荣上马。 那么，子荣策马扬鞭，回到小分队，进了牡丹江，草本正，潜进兵营。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杨子荣趴在马背上，这匹马驮了杨子荣，为什么他骑不了呢？这腿呀已经肿了，只能趴在马背上。在这王家屯出来，就够奔长风屯这方向，他知道小分队就在这一带。老头呢告诉他怎么走。王老好啊，老两口子这豆腐酱，哎呦特热情，含着泪把子荣送走了。子荣找到了小分队，感觉到眼前这个奶头山的情况不明，也明白这个三阳观和这个雪居寺是一个肥点儿，啊，我军怎么行动都掌握在这帮小子手里头，因为那些和尚啊都是搞侦察的，所以先不能动，赶紧回牡丹江啊。小分队回到牡丹江，向李京浦汇了报。李京浦第一句话就是赶紧把子荣送到医院，立刻治伤，就把子荣啊送到爱民医院。那么李京浦和病榻的杨子荣一商量，眼下的形势呢，这个雪居寺和这个三阳观呢，咱们先别动它，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个肥点，怎么办？采取一个以敌制敌的方法，让这个雪居寺给咱们传点假情报，哎，到时备不着能用上。这边养精蓄锐，整装待发，准备扫平奶头山。咱们再说这奶头山现在可真热闹了，栾平不是带着联络图来的吗？受到许大马棒的嘉奖，没想到那个女土匪高跟鞋把那小鞋匠也整到奶头山里了。我前文书说过，高跟鞋这个女土匪她喜欢这个高跟鞋，也爱上了小鞋匠，非要嫁给小鞋匠不可，小鞋匠不干呢。你是女土匪，但是又不敢说，这一上山呢，高跟鞋就给大家介绍，我来投靠奶头山来了，啊，这是我的御用修鞋匠，谁要敢对不起他，我可不客气。许的马棒啊，都高看高跟鞋一眼，要论辈分呢，这个高跟鞋管这个许的马棒叫许叔。因为许的马棒跟高跟鞋的父亲关系很好，所以大排宴宴。可这盯得住，一看这栾平，噌就蹦起来了。啊咚！栾平，栾平啊，真是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啊，我叫你一声表姐夫。你小子可太狠了，你和我真是三江四海朗朗的冤呐，都冤出大紫炮来了。我得了王平的那只箱子，对吧？我是巧得的，我想送给他，我找不着他人，我到了你家，你发现这只箱子里边有三张委任状，有金条，还有一张联络图，你让我假扮成什么军统局的特使，把那个委任状假的卖给了曹本正。边上曹本正在那儿呢，哎呀呀呀呀，没鼻子一看，哎呀，对呀，正是你呀，啊，对，我才想起来，整了半天你们这是演戏骗我呀。对，曹德当家的，出主意的就是他，结果卖了钱了，咱们回家 你说分给我一半，我倒是没有那个心思。我说我走，下的贼船，你说不干，结果半夜你杀了我，你把我扔在这枯井里头，要不是我盯得住，福大命大造化大，我早死了啊！你还是人吗？哎呦呦呦呦！栾平笑了，哎，对不起呀、啊，德珠啊，都怪我栾平啊！啪，边上汤就是一枪，哎呀，这可把大伙吓坏了。谁呀？徐的马棒都一蹦，什么意思？再看栾平，这枪是在这儿打进去的，后脑海出去的，横尸在当场。大伙一甩头，怎么事儿？高跟鞋，拿着枪，正吹着枪口呢。忘恩负义的人太多呀，无情无义的人也太多呀。你说他该死不该死？高跟鞋当场把栾平给击毙了。看了一眼许的马棒，许说：“他对不起我的御用掌鞋人。”嗨，这玩意儿还有御用掌鞋？他对不起丁德柱，他对不起丁德柱，他就是对不起我高跟鞋。许说：“你说我杀了他对不对呀？”对。许的马棒啊，一紧鼻子，心中暗想：“哎，我的孩子，你这么干受得了吗？这正吃饭呢，你说当一枪。”你就给整死一个，那表面上啊还得假装说两句。哎呀，孩子，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不管怎么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栾平就是再不对，这不也是咱们同道人吗？行了，杀就杀了吧，把他埋了啊，好好的买，这是暗语啊，好好的买。许的马棒啊要杀了人，告诉手下刨个坑埋了，刨个坑埋了吧，就告诉你厚葬。他要说好好的厚葬埋了吧，完了后院有一狼狗圈，就把他扔到狼狗圈喂狼狗了，那就是好好的厚葬。不管怎么地，都是同行人啊、哦！俩土匪过来，把尸体捞出去了。曹本正嗷就蹦起来了：“干得好！咱们江湖人讲这义气。好家这小子，啊，居然，哎呦，还骗我！哎呀，我说，丁御用掌鞋的啊，丁得住！行行行，我老曹感谢你，干得好！哎呦，高跟鞋。”整的对，杀了这个不忠不仁不义之人。这酒继续喝，下一个话题研究什么呢？整个的奶头山研究如何攻打牡丹江。因为这许德马棒的儿子许祥不是在这牡丹江压着呢吗？大马棒撑天，搓的手，我要把我孩子救出来。你看他成天研究这个，你灭着忙大娘家呢。现在我们就研究怎么救这许祥，好不好？哎，这么办，曹本正给出主意了。这么的啊，咱们来一个突袭牡丹江，绑架李经璞。牡丹江内部兵力不足啊，咱们就杀进去，把你儿子救出来，你看意下如何？容我研究两天。这许德马棒就研究两天，这两天不是吗？这个曹本正啊和这个丁德柱这两个人呢、啊、哎呦相交甚厚啊。没啥事儿，曹本正就把丁德柱叫过来，俩人弄了俩菜，在一起就喝上两口。来，我说德柱啊，哎呀，咱们不打不交啊，你那骗我呀，说句良心话，也不是有意的。那是啊，您这曹大当家的，我能骗您吗？那来，咱俩把他揪了。哎呀，说句良心话呀，我说曹大当家的，你可是名人呐。我咋是名人呢？你们老曹家，你知道不？有这么个传说，叫 哎，中国三朝也是三杰。嗯，那三杰都哪三杰呀？老曹家三杰第一杰就是曹操，对不对呀？曹操。那第二位呢？第二位民国第五任大总统曹锟呢？对。那第三位呢？第三位就是您呢，曹本正呢。嗯，高，实在是高。就从这个咱也得多喝几杯。你看俩人呢相交甚厚。许子马望把这个打牡丹江的事儿为了救他儿子真言就出来了。那不有一张联络图吗？他把这联络图打开了。一看这联络图啊，上边有两个人可用。一个是谁呢？一个是国民党地下特工，这人潜伏在车站，是个调度室的主任，代号叫狼。还有一个是牡丹江监狱后勤处的处长，也是国民党地下十二线的特工，这人代号叫鹰。一鹰一狼啊，许德马棒眼珠一转，有了，派人到牡丹江研究这鹰和这个狼，调查一下牡丹江的情况，掌握李金浦的动向，然后派一个突击队1000人呢，我让胡彪去扎进牡丹江城里，举行一个大暴动，找到这鹰和狼作为内应。不过谁去呢？我去，我最合适呢。啊，许德马棒笑了，哈哈哈哈，哎，好，本正，你到牡丹江找到这个鹰和这个狼，定好日子，在28这天，我会派一个突击队化上妆进牡丹江，然后把我儿子救出来，火烧他市政府，绑架李金浦。放心吧，我一定给你侦查清楚，一定给你整热闹了，行不行？那个鹰和这狼在哪儿？一个在牡丹江火车站是调度室主任，还有一个是牡丹江监狱的后勤处处长。找到他之后，对上暗号。暗号是什么？暗号是，你第一句是清明时节雨纷纷，你记住了吗？清明时节雨纷纷，我记住了。那他说啥呢？他说小鸡儿一叫就断魂，他说小鸡儿一叫就断。哎呀，我说大当家的，您说这暗号啥玩意儿？这鸡一叫咱就断魂，受了吗？这就是暗号，暗语对上之后，他就是咱们人。那我明白了。我说清明时节雨纷纷，他说小鸡儿一叫就断魂，那行了。哎，一个是车站的调度室主任，一个是牡丹江监狱的驻营处处长，一个叫鹰，一个叫狼。好了，我找着这个鹰，纳住这个狼，然后我就定一个作战计划。28号是胡彪带领这突击队扎进牡丹江，潜进之后火烧政府，绑架李金浦，对不对？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嘿，对了，就这么干。好嘞，张当家的，给我点活动经费。好，拿着活动经费足，我还得带俩人，我带傻蛋子，再带傻桂琴。傻蛋子和傻桂琴过来了，这傻蛋子斜挎个枪，老曹啊，上哪去？你是我保镖，傻桂琴你过来，傻桂琴过来呀。我过来了，我说当家的怎么说？哪边吩咐？跟我走，咱们三个人化上妆，前进牡丹江，啊，要一举踏平共军之地。大当家的，我明天早晨走，多多保重了。晚上，老曹要走啊，你想我跟谁喝点酒呢？见谁他都生气，看见鬼脸胡彪他也生气。他就看一个人不生气，谁呀？盯得住他不生气。嗯，咋的？ 喝点儿。啊，来，来来，啊，大葱蘸酱，越吃越胖。我说大哥，明天你干啥去？明天我执行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干嘛呀？这酒喝多了，就开始乐了上了，因为丁德禄夸他捧他呀，您还了得吗？您是曹氏三杰呀，第一个曹操，第二曹锟，第三个就是你。另外，你是文人，你知道不？那有个曹植七步成诗，那你那八步也能做出一首诗来，对不对？那当然呢，所以越捧越高兴。我明天呢，喝多了，执行一个任务，大当家的要把咱儿子许祥救出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我到牡丹江去找俩人去，听明白？找谁呢？是国民党军统局联络图上的地下十二线和地下十三线的特工，一个是车站。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行不行？
4: 那我能跟谁说呀？你把我当啥人了，大哥呀？我是传瞎话的人吗？
3: 那当然，你绝不是传瞎话的，是吧？一个是车站调度室主任，一把主任呢，外号叫狼，我们的暗语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完了，他说小鸡一叫就断魂，那个是牡丹江监狱的后勤供应处处长，叫鹰。我找住狼，架子鹰，定好了战斗计划，1000名突击队化好妆潜进牡丹江，然后集合在土地庙。28那天晚上就给他来个大爆炸，明白不？
4: 明白了，干得硬。
3: 祝你一战成功，大哥，你一路酒杯端起来了。大哥，你一路走好啊！放心吧。曹本正琢磨这什么词儿，这是什么叫一路走好啊？你这送葬呢？俩人喝多，离了弯鞋扶出来，完了，我走了，还撒了耳别。曹本正上路了，小鞋匠急的，嘚在地上转了一圈，我的妈呀，出不去，奶头山绝对出不去，完了，别人都小事啊，杨子荣完了。我这杨恩公啊，杨恩人呐、啊，他咕咚跪下了。老天爷保佑我的人吧，保佑共产党吧，他们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千万别让他们有任何差池啊！小鞋匠在那跪了，啊，祈祷呢，压下他不表，单说曹本正上路了，一下窄头山，哎，有人，你俩过来，大当家的，你别傻别来的，哎，他一看你像250呢，你呢？离我远点，咱们分开行动。你说咱们仨在一起，我在前面走，你俩后边，一看就不像好人啊，那怎么走啊？离开个距离，别整一起。你们俩装夫妻，在后边坠子，我在前面自己走。他化妆成一个采山货的商人，挎这么一包，哎，夸夸往前走。曹本正一天两天三天走到第三天中午的时候，说的小道正往前走呢，突然边上有人说话，呀，这什么呢？谁呀？这这么笑呢？一看那边上有个女的，而这个女的扎一围巾，上下一身白呀，啊，抹了大红嘴唇，那有口井。这口井啊，他站在这个井边上，看着这个井里头，哎，哎呀，太好了，这么新鲜的玩意儿啊！龙王爷，哎呀，你看看，来来来，你看看，你看这井里边，这什么东西？我看看，曹本正过来了，这个井啊带个小栏杆，他手扶这栏杆，那哪儿的？你仔细看，仔细看，你仔细。这啥呀？这没有啥呀，你再瞪眼珠，我再瞪眼睛。后边上来个人，这小拿个棒子在那树后藏半天了， 就摸过来了。老曹正往井里看着，这小子递个棒子过来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嘿，来到切近，照准曹本正的脑袋后脑勺，他正看着，没有啥呀，那里边什么东西没有？砰！把曹本正脑袋打嗡一下子。这要别人啊，这要别人这一棒子就完了。结果曹本正有两点保住了，热闹了。第一，他戴个大狗皮帽子，这狗皮帽子厚。第二个，曹本正不没头发吗？这头发脑袋一根头没有，那这脑袋气死天边月，亚似水晶球，夜明珠出土，虎头抹油，锃亮锃亮的。没啥事啊，曹本正就拍拍自己脑袋，你这事你我整的，你我这，他一啥事一着急他就拍脑袋，啪啪常年拍，拍出铁头功来了，就一般这棒子能扛几下子，所以第一棒子梆嘡一下把曹本正打一愣，这是，哎，你扭脸，你干嘛？这小弟看一哈还转过来嘞，当当又两下子，扛扛一。你，那女的边上笑了呀，你这脑瓜骨挺扛凿哎！一伸手，把曹本正帽子给摘下去了，一下露出个大秃脑壳来。这家这男的抡起棒，咣咣两下，这把曹本正打懵了。哎呦我的妈呀！忽悠躺这儿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还挺难收拾啊！那男的过来了，行了，赶紧翻兜。这就开翻，
5: 哎呦，这一翻呐，蒜条筋五根，
3: 大洋一袋呀，这怎么还有枪呢？别管那个，拿我，连枪都拿着。拎棒这一回头，哟，哎，这双鞋不错呀，啊，扒下来，我穿，把曹本正鞋扒下来了。这俩人你看我，我看你，风紧扯乎，赶紧走。这风紧扯乎啊，赶紧跑！哎呦，哎，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没了。曹本正在这儿，光脚丫子，脑袋好几个包。不大一会儿，那边呼通呼通呼通来俩人。谁呀？傻蛋子啊，和傻慧琴。这一男一女，曹本正不是告诉他们，你后边去，别在一起走，在一起走目标大，所以俩人坠子走到这儿。俩人边走啊，还边唱呢，唱《东北二人转》，门前起足年呐，刀挂金钩，王二姐坐北楼，好不自意。呀，曹本正搁这躺着哼哼着，来人呐，救救我呀，快来！
4: 噔噔噔噔噔，到的切近，哎呦妈呀，大当家这怎么了？
3: 大当家让人弄了，这顿棒子削的，脑袋七个包。大当家，你鞋呢？鞋让他拔走了，浑身整溜光，我中了桃花杵了，晚上杵了，这都过去我干的生意。哎呦我的妈呀，我原来就这么干，没想到让人家把我给做了。背我起来，方向正北，估计离这儿不远就是他们狗窝，就不找他了，你背我找个地方，不行我这脚太动听了。傻蛋就把曹本正给背起来了。大当家的往正北走，找个地方先歇歇，忽悠忽悠走了二里多地。哎呦，拐过弯就是一个村子。这村子有30来户人家。把头第一家，傻蛋就进来了，一看门开着呢，里边啊冒着热气儿，正做饭呢。女的说：“多炒俩，你今天有鞋穿了，听着没？”多整几个菜，咱俩好好喝喝。那当然了，那个炒个土豆丝儿在，那当然了，把那咸菜再拌一拌，那当然了。俩人正这唠呢，傻蛋子背着曹本正可就进来了，咕咚把曹本正放炕上。这俩人正做饭，东北这个做饭在外不地，冬天一冷啊，这屋里头冒的那热气，谁也看不着谁。你敢背进来，把曹本正放到炕上，曹本正往这一坐，哎呀，
5: 傻蛋在左边，傻桂琴在右边，俩人把枪拿出来了，心中想，这是平常老百姓家，不能让你喊，也不能让你吵吵，顶着枪。那两口子在外地猫咕咚的做完了饭，往屋里头端，哎，来啦！我的妈呀！一看这儿仨人，正当中曹本正，脑袋一溜包，左边站一个，这么模样，掐着枪；右边站一个，这么模样。哎呀，可把这两口吓坏了。细一看，我的妈呀，这不是让我一顿棒子搂的那位吗？什么时候跑我们家坐炕上来了？曹本正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咋这么眼熟呢？哎，大爷，咕咚跪下了，一看这两边架枪就知道这是土匪呀。曹本正一看，哎呦，这位长得新鲜的这男的，没耳朵，溜光了这脑袋呀。这男的要没耳朵，你说整个像个西瓜一样。哎呀，原来是你们二位呀、啊！哎，是我大爷，饶命！哎呀，你瞧你们这生意做的啊，你都为桃花鼠这个门人丢人。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琳娜，一点敬意，
5: 一点感激。
7: 琳娜，琳娜，
5: 琳娜，琳娜，
6: 琳娜，
8: 琳娜，琳娜，
9: 琳娜，琳娜。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0: 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亲爱的，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2: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3: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4: 老规矩。
3: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4: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3: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4: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5: 三二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0: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1: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0: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7: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0: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3: 妈妈，我球鞋湿了，
1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3: 妈妈，妈妈，啊！
14: 谁欺负你了？
1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5: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

0: 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匠心是诚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6: 匠心是精准。
8: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6: 匠心是沉淀。
9: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10: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的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2: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领导，
7: 领导。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
13: 均碳排放一千五百。
1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

0: 死。
1: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0: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 爸
0: 妈，
1: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的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

0: 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车棚，车棚，下雨不
7: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9: 我要车棚。
10: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7: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7: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8: 别忘了戴头盔。
7: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7: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7: 啊！
2: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0: 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是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想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7: 妈，我回来了。
8: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9: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7: 爸妈，你们怎么了？
9: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8: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9: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8: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7: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
8: 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9: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0: 你好，早上好。
9: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0: 坐吧，不客气。
9: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0: 到2号窗口。
9: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咋了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真情。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

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三二一，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1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府那么贼？
1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会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

0: 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5: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3: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4: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3: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4: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静的空气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5: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4: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5: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4: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5: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4: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5: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4: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年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沿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沿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里。

0: 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中山风雨，
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5: 中国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7: 明明，明明，
6: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教。

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4: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5: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重

0: 任意戴，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报告报告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我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7: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8: 我爱你中国。
2: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9: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不会写的字
17: 用拼音，
16: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7: 会的。
18: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9: 爷爷是苦不是虎，
20: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1: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2: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3: 用一首歌在心里头铭刻。
2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

0: 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来，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
1: 东西啊？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10: 20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

0: 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

0: 这是十四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爸爸，什么是爱国？
9: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8: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9: 你爱我们的家吗？
8: 爱。
9: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8: 不会。
9: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8: 嗯，
9: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8: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2: 我不想说话，
13: 我女儿很乖，
12: 我心情很差，
13: 她成绩很好，
12: 生活没有意义，
13: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2: 他们都不懂我，
13: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4: 她需要倾听，
13: 我用心倾听。
14: 她需要陪伴，
13: 我用爱陪伴。
1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3: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2: 慢慢懂我了，
13: 我想更懂你。
12: 生活其实很阳光，
13: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13: 少点懒惰，
21: 少点研究，
13: 少点装修，
21: 少点垃圾，
13: 少点奢侈，
21: 少点攀比，
13: 少点包装，
21: 少点排场，
13: 少点浪费，
21: 少点排放，
13: 少点污染，
21: 少点遗憾。
22: 嘘，少说两句，
21: 行动起来。
1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1: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5: 乘客们，
2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5: 好啊，
14: 是啊，
15: 真不错，真不错呀，这个
1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7: 嘿，看着就敞亮。
18: 木楼到了。
1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怕。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7: 小尖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9: 看，小金盾，
2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0: 妈妈，
2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0: 妈妈，
28: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注，
29: 还有
28: 安全用妆。

0: 携手同行。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真
2: 好
1: 呀。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大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点。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你怎么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其实你靠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6: 你媳妇儿呢？
5: 出去了。
6: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儿能信？除非他也彪。
5: 我老婆肯定是。
6: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0: 不是得了产权综合症吗？
1: 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2: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1: 好见。
2: 哎，别管我叫好见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见，就别连着叫。好见好见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1: 哎，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2: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1: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2: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儿的。哎，
3: 我欠你一次财产。
1: 回来了，身份证
2: 带了，
1: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2: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3: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1: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4: 没有。啊，跟狗。
1: 跟狗都能吵啊。
4: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呢。
1: 你没咬他吧？
4: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1: 大气，以德服狗。
4: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1: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4: 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1: 对着呢呀，
4: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
1: 嗯，围一个有点短。
4: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1: 老婆，
4: 我去，
1: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2: 喂，是爸爸吗？
1: 谁呀，这么客气？
2: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4: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2: 爸，
1: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4: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2: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1: 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2: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1: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2: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1: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2: 那活暗吗？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1: 我电视怎么回事？
2: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4: 老公。
1: 老婆。
2: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4: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2: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1: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2: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4: 意外孕育。哎。
1: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2: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1: 眼珠子。
2: 爸，三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1: 就眼珠子。
2: 妈，我身份证。
4: 瞪眼珠子。
1: 我儿子没跑。啊
2: 啊啊！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4: 邓小亮，
2: 你太过分了。
1: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4: 你就这么一个哥哥的优点，你就不成你儿子？
1: 怪我。
3: 宝宝，
5: 妈妈。
4: 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2: 妈妈抱。
1: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2: 我不带，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1: 分开！
4: 你分开！
3: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2: 未来的我爸呀，可也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3: 真的？
2: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1: 福布斯？
2: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啊。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就给他蹬下去了。
3: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1: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3: 是干什么工作的？
2: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1: 你看，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2: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3: 哎呦，搞医学的，
2: 人体表皮污垢学。
3: 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2: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3: 他就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1: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3: 老公，你真棒。
2: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4: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2: 谁？
4: 郝建呢？
2: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1: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4: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1: 吧，
4: 说
1: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2: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1: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
2: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你气懵了。
1: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2: 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1: 不是，有完没完呢？你赶紧走！
2: 哎呀，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3: 怎么了？
2: 妈妈，
1: 哎，你要干什么呀你？啊、
3: 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1: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来。
2: 妈，我这次过来 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4: 你爸他怎么了？
2: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打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走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4: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2: 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你行了，我走了。
6: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2: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6: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2: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啊。
6: 那个兜？
2: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4: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2: 妈，
6: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2: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4: 爸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2: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4: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2: 你需要照顾吗？
6: 爸，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家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
4: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6: 那完了。
2: 不是你这这么把我放弃了？
4: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2: 啊，爸，你挑个台呗。
6: 穿吧，
2: 生穿呐，
6: 没招啊！
2: 你的意思就让我跟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6: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2: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4: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2: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呢。
4: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2: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的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6: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4: 儿子，穿吧。
2: 我来的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4: 妈也舍不得你。
2: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6: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4: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2: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6: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4: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2: 妈妈，
6: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0: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1: 老婆。

0: 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啊，
2: 宝宝怎么了？
0: 你要生了？
2: 我妈呀！
0: 宋宇，郝
1: 建，这钱，
0: 这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阔太，我是家庭主妇，我是超级白领，
1: 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啊、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2: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1: 老班，看股票来。
2: 你被开除了。
1: 老班，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2: 走开。
1: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这个人是谁呀、
3: 啊？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1: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啊！嗨，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4: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1: 我是女的。
4: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1: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哎
4: 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嗯，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呢？
1: 大妈，嗯，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4: 坐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1: 大妈，你把我变圈。哎呀，大妈咋了？
4: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1: 大妈啥意思呀？
4: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1: 碰瓷儿啊！
4: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1: 大妈，我真的没有。
4: 大妈不能要啊。

0: 来了就是缘分，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1: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呀、啊，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嗯，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和希望。对的。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1: 做女人挺好。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3: 需要。
2: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达，阿拉达，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4: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2: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4: 揍他！
2: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4: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2: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4: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2: 啊，是这么回事，是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同蒿跟可安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4: 啥意思？
2: 就是麻辣烫洒了，
4: 洒了。你洒了你就说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洒了咋整啊？
2: 我都想招呢嘛。
4: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2: 妈呀，兄台
4: 啊，
2: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得回来看你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4: 哦，你说这家啊？
2: 嗯呐，
4: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2: 为啥？
4: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
2: 嗯，
4: 严重的拖延症了。
2: 拖延症？
4: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2: 嗯，
4: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2: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4: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2: 啊，
4: 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看你也可以这么干。
2: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4: 那不还是差评吗？
2: 兄台，
4: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是不一样，
2: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4: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2: 啊，好好好，买去。
4: 哎，这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2: 有
4: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2: 兄台啊，
4: 啊，
2: 我
4: 嗯，
2: 外卖
4: 嗯，
2: 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4: 赶紧买吧，快点。
2: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4: 是厕所？你说啥？
2: 不是我说的。
4: 啊，
2: 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4: 哎，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呢，你吃这个吗？
2: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了，这是。
4: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2: 哎呀，
4: 是不是？
2: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4: 吃吧，
2: 哎，
4: 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2: 哎呀，没事，
4: 味儿。
2: 我爱吃酸辣粉。
5: 大哥，干啥呢？
2: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5: 好吃不？
2: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 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5: 我呀，是这家的呀。
2: 嗨，这可真是奶壶不开开奶门呀。
5: 你是送外卖的吧？
2: 然也。
5: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2: 是还是个废呀。哦，
5: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2: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5: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2: 有点辣。
5: 你还嫌辣？
2: 我能忍。
5: 为什么吃我外卖？
2: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5: 继承？你是我儿子。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5: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哎
2: 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都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5: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2: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啊，麻辣烫上。
6: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2: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

0: 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1: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对，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1: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没远了。两年前没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1: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1: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1: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1: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1: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1: 跟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1: 你耻不耻辱？
2: 行，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1: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喝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0: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嗯，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嗯，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
3: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

0: 哎，先生你好。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2: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1: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3: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4: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
5: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1: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面饭店小强，哎，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我快吃完了，是赶上赶上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哎，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我挂了。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2: 谢谢朋友们。
1: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2: 对，
1: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2: 嗯，
1: 未与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2: 呵，
1: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2: 这您都有研究？
1: 那当然了。
2: 那什么意思呢？
1: 见物增价，
2: 嗯，
1: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2: 哦，
1: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2: 嗯，
1: 人家听着高兴。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嗯，
1: 高刘先生，
2: 啊，
1: 这大褂您买的？
2: 可不，我买的，
1: 得500多吧？
2: 用不了，100多块钱。
1: 我才100多呀。
2: 啊，
1: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2: 是，
1: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2: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来送你2件。
1: 嗯，穿不了。
2: 你改改呀。
1: 改改。
2: 改改。
1: 我改俩裤衩。
2: 看、啊。
1: 我改2条裤子吧。
2: 那你随便。
1: 我谢谢。
2: 反正送你2条。
1: 高兴了。
2: 是。
1: 痛快了，送我。
2: 嗯。
1: 白送，白拿走。
2: 对。
1: 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2: 嗯，
1: 说这东西不好，
2: 是
1: 你准不痛快。
2: 朋友没关系，
1: 你准不高兴。
2: 不可能，
1: 抬杠啊。
2: 咱再学学，
1: 再学学。
2: 嗯，
1: 哟呵，
2: 嗯，
1: 刘爷，
2: 怎么了？
1: 行啊，
2: 嗯，
1: 够新潮的。
2: 那是，
1: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2: 穿过去吗？大褂，
1: 大褂。
2: 哎，
1: 拿钱的，
2: 捡的像话，买的。
1: 买的，
2: 嗯，
1: 1毛几啊？
2: 1毛几，100多呢。
1: 都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2: 哎，
1: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2: 没听说。
1: 你看，不痛快了吧？
2: 能不急了？
1: 急了，见物增价。
2: 这么解释。
1: 还有见人矬瘦，
2: 这什么意思？
1: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2: 嗯，
1: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2: 是，
1: 人家听着高兴。
2: 啊，您给学学。
1: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2: 哦，
1: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
2: 嗯，
1: 人家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还有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2: 还管做酒喝。
1: 痛快了。
2: 是。
1: 相反，
2: 嗯，
1: 你说他岁数大，
2: 哦，
1: 他准不乐意。
2: 显着老成。
1: 老头，
2: 称呼都变了。
1: 多大了？
2: 嗯，
1: 还小呢，76了。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2: 看，
1: 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
2: 别
1: 啥样好时候了。
2: 嗯，
1: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2: 你提这干嘛呀？
1: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打死你都不多。
1: 相声演员嘛，
2: 嗯，
1: 必须得研究语言。
2: 是，
1: 哎，各地的方言，
2: 嗯，
1: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2: 哦，
1: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2: 啊，您给说说。
1: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2: 嗯，
1: 也叫通州啊。
2: 通州
1: 就有很大的区别。
2: 是吗？
1: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2: 对。
1: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2: 有区别。
1: 哎，对对对对。
2: 是吗？
1: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2: 嗯，
1: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2: 他说什么呀？
1: 家里有俩格子。
2: 格
1: 子？格子？
2: 嗯，
1: 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2: 哎，
1: 家里
2: 方言
1: 不家里有俩格子吗？
2: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1: 是哥哥。
2: 哎，
1: 说格子。
2: 对，
1: 我家里有俩格子。嗯，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2: 是，
1: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2: 什么特点？
1: 把这行几搁头里，
2: 还
1: 姓什么搁后头？
2: 排行在前面，
1: 哎，
2: 姓氏在后边。
1: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2: 嗯，
1: 叫二张，
2: 二张，
1: 对，
2: 这有意思，这
1: 姓王，唐二，
2: 嗯，
1: 二王，
2: 呵，
1: 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2: 哦，这还能表演表演？
1: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2: 我喊您，
1: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2: 您得高兴，
1: 哎，对，比如说我姓王，
2: 嗯，二王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张，
2: 嗯，二张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是，
1: 比如说我姓李，
2: 二李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您瞧，
1: 比如说我姓舒，
2: 二叔哎，
1: 哎，我来了，
2: 你走吧。
1: 高兴？
2: 我不高兴，
1: 挠你，
2: 我挠你。
1: 急了？
2: 能不急吗？有姓舒的吗？
1: 有啊，
2: 谁呀、
1: 啊？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2: 你说这事呢？
1: 啊？
2: 哎，
1: 舒庆春，字舍鱼。
2: 这别别
1: 舒，
2: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1: 喊你一回，
2: 喊我一回，
1: 行。
2: 哎，
1: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2: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2: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
2: 哎，我来了，我
1: 来吧。
2: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1: 符合人物性格，
2: 不像话。
1: 我最喜欢天津话。
2: 是吗？
1: 天津话有意思。
2: 哦，
1: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
2: 嗯、
1: 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2: 什么意思呢？
1: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2: 嗯，
1: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2: 是
1: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2: 怎么说呀？
1: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嗯，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2: 您给学学，
1: 粪撒盐柱子，
2: 真有意思。
1: 粪撒盐柱子，哦，您来一遍。
2: 我学学
1: 啊，
2: 粪撒盐柱子。
1: 哎，你学这就不像，
2: 是
1: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2: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1: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2: 哎，
1: 土字不真，
2: 哎，
1: 说的这不清楚，
2: 是
1: 不像
2: 哦。
1: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2: 是
1: 爱吃字，
2: 这怎么讲啊？
1: 三字变成两个字，
2: 您给学学。
1: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2: 叫什么呀？
1: 大木盆，
2: 把木字给吃了。
1: 大木盆
2: 是是。
1: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2: 这叫
1: 派所。
2: 对，
1: 派所。
2: 嗯，
1: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一抻它就苍了。
2: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1: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2: 是
1: 中年妇女
2: 哦，
1: 上些年纪，老太太，
2: 岁数大点，
1: 嘴特别的厉害，
2: 嗯，
1: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2: 是吗？
1: 尤其他奶奶，
2: 嗯，
1: 天津的老太太，
2: 没错，
1: 典型的能说，
2: 是吗？
1: 尤其是夏天，
2: 嗯，
1: 嗨，小时候不听话，
2: 嗯，
1: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
2: 嗯、
1: 老太太不让去。
2: 是
1: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2: 哦，
1: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这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2: 怎么
1: 喊？哎呀，倒霉孩子，大嗓头上哪疯去了？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套的，蛤蟆钻仓库，你又掏什么房子？三辈儿没眼泪呀！
2: 哦，还有骂的。
1: 你说嘴多厉害？
2: 是够厉害的。
1: 老太太能说。
2: 嗯，
1: 男同志也有特点。
2: 男同志呢？
1: 中年的男士朋友，
2: 嗯、
1: 哦，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2: 是
1: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2: 嗯，
1: 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2: 对，
1: 哎，经常跟人聊天，
2: 爱说话。
1: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2: 嗯，
1: 买完菜回家，想跟他打招呼，
2: 嗯，
1: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哎，就昨天看戏去了。
2: 哦，
1: 这戏怎么样？嗨、哎，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六胡，花脸拿一闷子吹，三六胡拿一白了板脸，打的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骂戏，特别的热情，
2: 是，
1: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2: 嗯，
1: 嘴歪眼斜，斜着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2: 那就是坏人，
1: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2: 那是什么呀？
1: 就是借着说话的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2: 想卖他
1: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2: 好吗？
1: 特可气。
2: 是
1: 下几天，
2: 嗯，
1: 光着膀子，
2: 嗯，
1: 穿一大裤衩子，
2: 不、哦，
1: 叼根牙签，上胡同口，
2: 嗯，
1: 搁这提牙，
2: 什么形象？
1: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2: 嗯，
1: 大哥，
2: 嗯，
1: 老爸，没错，
2: 嗯，
1: 吃什么？汽水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2: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1: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2: 多新鲜！
1: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
2: 嗯。
1: 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舵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
2: 嗯，
1: 全凭这身户口挣吃喝，
2: 是
1: 没亏过嘴。
2: 嗯，
1: 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2: 我这有时候涮羊肉，
1: 羊肉片、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得吃。
2: 就这个，
1: 真正大方，谁叫我都客客气气的。
2: 是，
1: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没剩来六七个，
2: 找您签名，
1: 好偷东西。还有那回，六个人打我俩小时，我都没躺下。
2: 您有功夫，
1: 捆树上打的。
2: 别。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世界运行的真理。这只小小的饮水鸟是一种古老的中国玩具，它只需要一杯水就可以不断的运动。这种类似永动机的状态曾经让大科学家爱因斯坦都惊叹不已。千百年来，人类对永动机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然而真的存在不需要从外界获取任何能量就可以永远维持运动的系统吗？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对于能量人们似乎一直都不了解。哪怕到了18世纪，英国的机械工程师詹姆斯·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已经成功地应用在纺织、煤矿运输等工业领域，可是瓦特本人都没有弄清楚能量之间究竟是如何进行转换的。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开始着手解决这一千古谜题。充满戏剧性的是，最终成功用实验证明能量守恒定律的人，竟然是在科学界名不见经传的酿酒商詹姆斯·焦耳。热和功的国际

0: 单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说起他的研究过程，竟然也和酿酒有着解不开的关系。1818年12月，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尔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是一位富有的酿酒商的儿子。1831年，也就是焦尔13岁那一年，他对一个新的科学发现着了迷，那就是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发现的电磁感应。原来当磁场发生变化时，竟然可以产生电流，电学一下子成为当时社会的时髦研究。一时之间，报纸杂志上刊登出各种电学实验的文章，焦尔都会翻来覆去地学习，试图去理解这些对他来说过于深奥的知识。家中的角落里经常能看到小焦尔安静思考的身影。他曾对父亲说，书本是我最好的旅游去处。这一句话让焦尔的父亲想起了被称为旅游教师的约翰·道尔顿。他除了在科学界享有盛誉之外，最擅长的就是教学。1834年，焦尔的父亲带着焦尔兄弟拜访了道尔顿。道尔顿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因为第一个提出物质由原子组成以及色盲研究而闻名于世。道尔顿并没有教授他们任何物理化学的课程，而是给焦尔兄弟讲了很多高深的数学知识，还留下了一大堆数学题给他们当作业。焦尔后来回忆道尔顿的时候说，他认为解数学题是训练学生专心做事的最好方法，而专心致志是科学家最基本的素养。这个理念让焦尔受益终生。回到家后，父亲在酒窖之中开辟出一块地方，给焦尔建造了一个实验室。就这样，焦尔一边做着自己喜欢的实验，一边帮父亲经营啤酒厂。由于啤酒的生产需要使用蒸汽机驱动，所以制酒成本和煤的价格息息相关。如果可以提高能量转化率，那就可以大大压缩成本。可是当时人们对于提高蒸汽机的效率却一筹莫展。该怎样才能提高机器的工作效率呢？焦尔决定从文献中寻找答案。很快，一篇论文让他眼前一亮。在这篇论文中，俄国工程学教授莫里茨·冯·雅各比提到了一种神奇的机器，这是他新发明的电动机。他使用这种电动机在河上推动了一艘船。论文中指出，如果通过巧妙的设计减少摩擦，电动机就可以实现持续的旋转，并由此提供几乎无限的动力。其实这就是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永动机理念，这不正是焦尔所追求的目标吗？可是该怎样才能制造出永动机？焦尔对此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这时一位重要的客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斯特金。当年焦尔跟道尔顿学习时，斯特金经常前去拜访道尔顿，共同探讨科学问题。慢慢的，焦尔便与他熟识起来。他很欣赏斯特金的学识，于是经常邀请他到自己的家中共进晚餐。这一次，焦尔向斯特金提出了自己对于研制永动机的疑惑。令焦尔没有想到的是，斯特金直接给他指明了方向。原来斯特金在1832年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带动机器转动的电动机。他认为可以尝试将这台机器进行改造，焦尔或许就能实现造出永动机的梦想。焦尔感觉自己一下子找到了方向，他并没有想到他走入了误区。连续几个月， 焦尔几乎搭上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来重新设计制造新的电动机。他投入大量资金，买来当时最新型也是最昂贵的锌铜电池作为动力来源，终于大功告成，一台崭新的机器模型诞生了。但是令焦尔感到失望的是，这台机器不仅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成为永动机，反而在产生动力的过程中消耗了很多昂贵的锌，这个成本甚至比使用蒸汽机还要高。无论他怎样改变电路、更换零件，甚至努力加速马达，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乍一看设计上几乎无懈可击的机器，真正工作起来如此令人失望？而最让他感到困惑的是，电动机工作时会不断散发出热量，这些热量是从哪里来的呢？焦尔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找到了一篇挑战热质说的文章，关于摩擦激发热源的实验研究，作者名叫拉姆福德。拉姆福德伯爵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和发明家本杰明·汤普森，他以心灵手巧著称，他改进了烟囱、壁炉，发明了滴漏式咖啡壶和渗滤式咖啡壶，而一次偶然发现使他对热学理论发起了挑战。在巴伐利亚军队任职期间，拉姆福德见识到了枪械和炸药的实验，这使他对热量产生了兴趣。枪管射击完会发热，炮筒发射完也会发热。不仅如此，拉姆福德还在兵工厂中观察到，给黄铜炮管钻孔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使炮筒发烫。他尝试将炮筒浸入水中，并使用了一个特别钝的钻孔工具在炮筒上钻洞，以期产生比平时更多的热量。结果他发现，钻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后，水竟然沸腾了，而摩擦产生的热似乎取之不尽，只要持续钻孔就会一直产生热量，保持水的沸腾。拉姆福德还通过比较加工掉的材料和剩余材料的比热，证实大炮的材料没有发生物理变化。他指出，这一现象是无法用热质说来得到合理解释的，因为在他的大炮实验中，唯一使水沸腾的原因是炮管上的摩擦产生的热。但拉姆福德没有进一步尝试将摩擦所产生的热进行量化，因此这项研究在当时并不被科学界所认可，而拉姆福德也只是将这项研究当成一个兴趣，并没有继续探寻下去。可这就给了焦尔莫大的启发。1841年，焦尔第一定律诞生，电流产生的加热功率 P 与导线的电阻 R 和通过导线电流 I 的平方成正比，并提出热是可以通过功转化的。这个定律的诞生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郭亮老师将为您揭开谜底。
1: 电吹风、电烤箱、电饭锅，那么它都其实用到了焦尔第一定律。哎，我们把这个插头往插销上一插，那么通过这个电阻丝的发热就可以进行这个热量的收集。比如说我们电吹风，那电吹风我就希望能够把头发吹干，那么它这里边有很高很高温度的电阻丝，然后通过一个风扇把这个热量排除出来，我们才够把头发吹干。
0: 发现焦尔第一定律的那一年，詹姆斯·焦尔只有23岁。1841年，他将论文寄给英国皇家学会，他以为自己的发现会让各位科学家大吃一惊，结果却发现自己仅仅被当作乡下的业余爱好者，根本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样一个业余玩家得出的结论，更何况这结论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当时热学领域的主导理论是拉瓦锡提出的热质说，这个理论认为热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销毁，焦尔的理论就是在向热质说发起挑战，因此英国皇家学会只刊登了这篇论文的摘要。 可焦耳顾不上在意这些，他要做的是进一步用实验来证明自己是对的。1843年，焦耳设计了一个实验，来研究热量与能量之间的转换关系。焦耳试图利用这个装置测量出单位容积的水每升高一定的温度需要做多少功。在焦耳的设计中，这个实验需要在35分钟之内做20次，而它通常一做就是6-7个小时，这绝对是个体力活。啤酒厂的工人成为他最好的合作对象，因为虽然对于焦耳来说，设计实验、记录实验都不是问题，但是要想每次将两个13公斤重的砝码升起来，需要相当大的肌肉力量，对于焦耳这样的身体来说，根本没办法完成。每一次，焦耳都会做好记录，可是渐渐的，焦耳发现，实验的结果取决于温度计是否可以准确测量极其微小的温度变化。焦耳的啤酒厂虽然有着当时市面上能找到的最精准的温度计，但却远远达不到他想要的精度，该怎么办呢？1843年，一位名叫丹瑟的人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温度计，这支温度计的刻度非常密集，以至于温度计上不得不安装一个小小的放大镜。有了这个温度计，焦耳的实验结果更加准确，实验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啤酒厂的工人根本看不懂老板究竟在做什么，焦耳也从未跟他们解释过，因此他们都觉得特别奇怪，这么大一个酒厂，老板竟然不管酿酒赚钱，却总干这些稀奇古怪的事。他们私底下开始谈论老板的奇怪兴趣，焦耳却丝毫不在意这些，因为他知道自己几乎在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个怪物，他只是不断将桶里的水换成精油甚至水银等溶剂继续实验。通过这样的方法，焦耳不仅证明了功可以转变为热，还得出了热与功之间的换算关系。1843年8月，焦耳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论文。他认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消失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焦耳除了做实验，还对市面上的蒸汽机做了一番考察。当时工业市场最好的产品可尼斯蒸汽引擎火遍整个欧洲，火车运输、矿山作业、工业制造都离不开它。然而焦耳通过计算竟然发现它的功率只有10%，另外90%本来可以用作机械工的能量都以散热的形式浪费掉了。这触动了工业界商人的利益，因为这篇报告他招致工业界商人对他的猛烈攻击，甚至多年以后还有人讥讽他只会用别人的引擎去做实验，而自己却无法制造出更高效的引擎。焦耳对这一切指责都不予理睬。当年他更关注的是能源枯竭的长远危机，并积极建议英国政府去寻找新能源。然而由于焦耳在当时的科学界过于人微言轻，他的提议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焦耳想方设法希望能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他的演讲稿。在焦耳哥哥的日记里这样记述道，詹姆斯·焦耳非常急切地希望尽快将这篇演讲全文发表，可是所有的报纸都拒绝了。经过一番讨论，曼彻斯特卫报同意打印摘录供他们自己选择。这当然不会满足我的兄弟，我回到曼彻斯特，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他们才答应把整个演讲发表，作为对我的特殊帮助。然而焦耳的运气实在太差了，那两个星期连续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海滩事故和两起可怕的谋杀案竞争，演讲稿在这些抢眼球的事故面前黯然失色，没有掀起丝毫波澜。焦耳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0: 量是宇宙最基本的组成成分，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能量，我们的身体代谢需要能量，物体的运动需要能量。可是能量究竟是什么？能量之间又是如何转换的？为了解决这一千古难题，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但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关于磁电的热效应和热的机械值，焦耳发表论文明确指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消耗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847年8月，焦耳再次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会议，演讲结束，台下一片沉寂。就在焦耳想要离开时，突然有人向他发问，并质疑他的观点。现场不断提问的年轻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威廉·汤姆森，也是未来的开尔文勋爵。他虽然只有23岁，却已经被认为是英国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841年刚刚爱上了萨迪卡诺关于热量流动的优雅分析，并开始研究热力学。所以对于焦耳的理论，他先是感到不适，然后陷入了沉思。几年之后，在汤姆森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开始我强烈地感觉到焦耳一定是错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与卡诺的理论不同。但很快我就感觉到焦耳肯定将有一个伟大的真理和伟大的发现，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测量提出。焦耳的确找到了真理，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能量守恒定律。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能量不能无故生成，也不能无故摧毁，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他物体。就像荡秋千的孩子，在秋千上升的过程中，动能逐渐转化为势能，当秋千达到最高点时，速度降为零，然后回落。
1: 我知道了能量守恒定律之后，你会发现在宏观上，我们所有的形式的能量其实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管你是机械能还是势能还是我们说的内能。那么有的时候在某些条件的时候它不方便携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进行代替。比如说我们说发电，电是一种瞬时的这种状态的能量形式，它没办法形成一个块儿，我把它像汽油一样存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发完的电如果你用不掉怎么办？比如说晚上我们的用电量就比较低，那我想把这部分晚上发出来的电也把它用起来，比如说风能发电啊，或者水能发电，把它用起来怎么办？那我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来储存它。我们可以把你发出来的电把它用水轮机把水提高它的这个位置，提高它的这种势能。那么大量的水放到这个山焦上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势能就有了。那么等我想用电的时候怎么办？开闸放水，把这些水再冲下来。那么这种用水来进行储能的这种方式，其实就实现了电能向机械能的这种转变。等我想用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机械能转换为电能。那么类似这样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经大量的应用了。
0: 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还使我们对于能量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科学家还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的道具就是一个巨大的铁球，它的威力足以击穿一面墙。实验者将这个球拉到一定高度，由它自由摆动出去。
2: 3, 2, 1, release。
0: 或许你会为这位实验者担忧，摆回来的球似乎将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然而，之所以实验者敢于继续站在那里等待铁球的回归，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铁球永远不会超过它最初下落的位置，它不会对实验者造成任何威胁。 1847年8月25日，威廉·汤姆森来到阿尔卑斯山做科学考察。当他沿着山谷漫步时，看到远处一个年轻人迎面走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一样的东西，又细又长。当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之后，汤姆森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焦耳。他们距离上次分开仅仅只有2周的时间，便再次重逢。而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焦耳的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一根长长的温度计。他小心翼翼地握着温度计，生怕它被打破。一辆马车远远地跟着他，车里坐着一位女士，这正是焦耳的新婚妻子阿米莉亚。原来焦耳一周前结婚了，他们夫妇正在此地度蜜月。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门，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世界运行的真理。能量是宇宙最基本的组成成分，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能量，我们的身体代谢需要能量，物体的运动需要能量。可是能量究竟是什么？能量之间又是如何转换的？为了解决这一千古难题，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但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关于磁电的热效应和热的机械值，焦耳发表论文明确指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消耗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847年8月，焦耳再次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会议，演讲结束，台下一片沉寂。就在焦耳想要离开时，突然有人向他发问并质疑他的观点。现场不断提问的年轻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威廉·汤姆森，也是未来的开尔文勋爵。他虽然只有23岁，却已经被认为是英国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841年刚刚爱上了萨迪卡诺关于热量流动的优雅分析，并开始研究热力学。所以对于焦耳的理论，他先是感到不适，然后陷入了沉思。几年之后，在汤姆森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开始我强烈地感觉到焦耳一定是错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与卡诺的理论不同。但很快我就感觉到焦耳肯定将有一个伟大的真理和伟大的发现，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测量提出。焦耳的确找到了真理，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能量守恒定律。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能量不能无故生成，也不能无故摧毁，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他物体。就像荡秋千的孩子，在秋千上升的过程中，动能逐渐转化为势能，当秋千达到最高点时，速度降为零，然后回落。
6: 我知道了能量守恒定律之后，你会发现在宏观上，我们所有的形式的能量其实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管你是机械能还是势能还是我们说的内能。那么有的时候在某些条件的时候它不方便携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进行代替。比如说我们说发电，电是一种瞬时的这种状态的能量形式，它没办法形成一个块儿，我把它像汽油一样存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发完的电如果你用不掉怎么办？比如说晚上我们的用电量就比较低，那我想把这部分晚上发出来的电也把它用起来，比如说风能发电啊，或者水能发电，把它用起来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来储存它。我们可以把你发出来的电把它用水轮机把水提高它的这个位置，提高它的这种势能， 那么大量的水放到这个山浇上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势能就有了。那么等我想用电的时候怎么办？开闸放水，把这些水再冲下来。那么这种用水来进行储能的这种方式，其实就实现了电能向机械能的这种转变。等我想用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机械能转换为电能。那么类似这样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经大量的应用了。
5: 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还使我们对于能量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科学家还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的道具就是一个巨大的铁球，它的威力足以击穿一面墙。实验者将这个球拉到一定高度，由它自由摆动出去。
7: 3, 2, 1, release.
5: 或许你会为这位实验者担忧，摆回来的球似乎将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然而，之所以实验者敢于继续站在那里等待铁球的回归，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铁球永远不会超过它最初下落的位置，它不会对实验者造成任何威胁。1847年8月25日，威廉·汤姆森来到阿尔卑斯山做科学考察。当他沿着山谷漫步时，看到远处一个年轻人迎面走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一样的东西，又细又长。当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之后，汤姆森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焦耳。他们距离上次分开仅仅只有2周的时间，便再次重逢。而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焦耳的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一根长长的温度计。他小心翼翼地握着温度计，生怕它被打破。一辆马车远远地跟着他，车里坐着一位女士，这正是焦耳的新婚妻子阿米莉亚。原来焦耳1周前结婚了，他们夫妇正在此地度蜜月。汤姆森后来回忆说，只要阿米莉亚还活着，就会对焦耳的科学工作充满兴趣。在我访问曼彻斯特期间，他和她都对我表现出最大的善意。婚后的焦耳更积极地投入热的研究，他提出电磁光声波是不同形态的能量，并得到了一个追求多年的精确结果，772.55，这就是热功当量值。这项重大贡献和热力学

第一定律一起，让焦耳成为了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1848年，科学界正式采用焦耳的名字作为能量的国际单位。那么，一焦耳代表了什么呢？在经典力学当中，一焦耳等于施加一牛顿作用力，经过一米距离所做的机械功。在电磁学里，一焦耳等于将一安培电流通过一欧姆电阻一秒时间所产生的能量。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地球的重力作用下，把一个质量为102克的苹果抬高一米，所做的功也是一焦耳。1850年，32岁的焦耳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此时，焦耳迷上了从热的角度去探索宇宙的奥妙。他仔细计算陨石在大气摩擦中产生的热，发现地球上空大气层的厚度刚好能够提供足够的摩擦阻力，将大部分的陨石化为灰尘，保护地球上的生命。焦耳写道：“大自然中，机械、化学与生物能量在时空中不断地相互影响着，但是宇宙仍然维持着秩序。我不禁对大自然的创造者，为保护它的生物所做的奇妙准备而充满钦佩和感激。要不是因为大气层用盾牌保护了我们，我们应该不断地暴露在最致命和最不可抗拒的轰炸之下。”后来，焦耳和汤姆森之间也开始了合作。1852年，他们联名发表了后来被称为焦耳汤姆森效应的论文，这成为了制冷工业发展的奠基石。焦耳和汤姆森的这个发现，为制冷工业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使得19世纪后期的制冷行业蓬勃发展了起来，使实用的制冷机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了可能。直到1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发现依然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着便利。饮水机、电冰箱和空调等，都是利用焦耳汤姆森效应进行制冷的。在一些专业领域，科研前沿的实验仪器需要制备极低温环境，这种高端的制冷机也会用到焦耳汤姆森效应进行预冷。可就在焦耳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时，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却仿佛突然消失了一般。他再也没有出现在科学界的任何会议中，也没有再发表任何文章。他究竟去哪儿了？1854年7月6日，汤姆森收到了焦耳的一封来信：“我在这受了不少苦。我的小儿子亨利·詹姆斯在出生后的第20天就去世了。我对我亲爱的妻子感到非常担心，她无法恢复正常，她需要力量。阿米莉亚最终没有承受住打击，病倒了。”焦耳记录了妻子生病期间的点点滴滴。在妻子生病的几个月中，焦耳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照顾她。可是阿米莉亚的病情并没有出现好转，2个月后她去世了，留下了2个年幼的孩子。阿米莉亚生前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焦耳的工作，焦耳也对她一往情深，以至于焦耳后来一直没有再婚。可令人想不到的是，阿米莉亚病逝后的2年时间，焦耳依然在科学界销声匿迹。焦耳不断设计实验，并打造了最精密的仪器设备，最终认识到能量守恒定律。可是焦耳的理论多年来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最终在威廉·汤姆森的帮助下，能量守恒定律得以推广，用它可以解释生活中的很多现象，也推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功成名就的焦耳却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它究竟去了哪里？1873年起，焦耳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每年他都会带着孩子到海边度假。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常性鼻出血的老毛病又犯了，
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

0: 1889年10月11日，乔尔在家中因长期患病去世，死后葬于曼彻斯特城郊的布鲁克兰公墓。乔尔所发现的能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普遍的基本定律之一。从物理化学到地质生物，小到原子核内部，大到宇宙天体，只要有能量转化，就一定服从能量守恒的规律。它是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有力武器。正是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使得人类更清晰地认识到能量之间的转换规律。如今，太阳能、风能，甚至潮汐能等，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而新能源的开发正是基于能量守恒定律。人类对科学真理的探索从未停歇，无数科学先驱在黑暗中不断探索。其中有一位名叫开普勒的科学家，为我们解开了关于宇宙的谜题。2022年5月12日晚上21点，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星的照片被公布。这个黑洞的质量高达太阳质量的429.7万倍。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它密度极大，有着超强的吞噬能力，连光都无法从黑洞中逃逸出去，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看到黑洞。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它们，因为科学家有寻找它的钥匙，那就是开普勒定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天体物理学家莱因哈德·根泽尔和安德里亚·盖兹就分别带领科研团队专注于银河系中心的研究。他们花费了30多年的时间来观测银河系中心周围星体的运动，结果发现他们都沿开普勒轨道围绕银河系中心运转。这个轨道表明，银河系中心一定有一个大约400万个太阳质量的黑洞存在。如今，人马座 A 星黑洞的发现，就是他们30余年研究最好的见证，也是对开普勒定律最好的验证。1577年11月的一个晚上，一颗星星划破天际，随着夜色逐渐深沉，这颗星星变得越来越大，显现出一颗彗星的形状。连续几个星期，整个欧洲都可以望见这颗彗星。在德国的一座小山丘上，一个6岁的男孩牵着母亲的手，静静地站在那里。彗星那大大的尾巴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惊讶的同时，在他的眼中还能捕捉到一丝恐惧，因为他听说彗星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长尾灾星。而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内，一位13岁的少年也目睹了这一令人难忘的天文奇观。一时间，整个欧洲的人都在谈论这颗彗星，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就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也难以解读它。可人们并没有想到，就在丹麦赫文岛的池塘边，一位正在垂钓的天文学家最终揭开了这颗彗星的神秘面纱。他当年只有30岁。而这3位在不同的地方看向同一颗彗星的人并不知道，10几年后他们的人生将会产生怎样的交集。这位破译了彗星密码的天文学家就是蒂古·布拉赫，他凭借肉眼观测发现了蒂古超新星，从而打破了人类认为宇宙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认知。那位13岁的少年，未来将成长为大名鼎鼎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莱，而那个6岁的小男孩正是约翰内斯·开普勒。 击鼓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学之王，也是最后一位裸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他的观测达到了肉眼观测的极限。作家亚瑟·库斯勒写道，几乎可以说，如果把第古·布拉赫的成果和更早的天文学家的相比，就如同一部电影和一组静态照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第古心灵手巧，制作了很多尺寸巨大的观测仪器。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的天文学家中，没有谁的名气可以比得上第古，而大名鼎鼎的第古，那时竟然开始关注了一个在科学界没有什么影响的小人物，那就是开普勒。此时的开普勒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数学教授，虽说并没有进入科学圈，可是在当地却称得上是小有名气。但这并不是由于他数学教得好，而是得益于他对天文学的研究，这使得他担任了编制年历的任务，年历里含有老百姓非常喜爱的占星术的内容。天文学家为什么会从事占星术？北京天文馆的研究员刘倩将为您揭开谜底。
1: 古人观察星空，其实主要是为了从星空的运转秩序中获取对生活和工作的指导意义。但是他们往往容易把这种指导过分的扩大化，认为星空的运转还有更深层的神秘学的意义。所以呢，古代的天文学往往和占星学分不开，而大天文学家呢，也常常是有名的占星学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行星运动的规律把握得更好，对行星的位置的预报呢更准确，因此呢更容易显得言之有理。另外呢，他们的赞助人或者是君主呢，其实只关心占星学的意义，他们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工作。
0: 开普勒编制的年历每年出版时，百姓们都会争相购买，他们急于提前了解一下今年关于收获、天气、灾情等等事件的预报，而开普勒的很多预言都成为了现实。然而在那个时代，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直都是天文学的主导学说。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永远保持着静止的状态。直到1504年，波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准备观察一个特别的景象，那就是木星与土星每20年一次的相会。但根据基于地心说体系的星表推算出的两星相会时间，却和实际情况有将近半个月的误差。不仅如此，他发现两颗行星在天空实际相交的位置也和星表的记载有所偏差。哥白尼不断查阅资料，最终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开普勒的宇宙模型正是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开普勒之所以会吸引第古注意到他，是因为1597年他出版了一本天文学书籍《神秘的宇宙》。在这本书中，开普勒用数学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和谐的宇宙结构的几何模型，而这个模型竟然是在挑战存在了上千年的地心说。开普勒的新书《神秘的宇宙》一经出版，便立刻吸引了大天文学家第古的注意。他欣赏开普勒挑战传统观念的魄力以及精湛的数学计算能力，他向开普勒抛出了橄榄枝。第古认为，如果自己20多年来所积累的天文观测数据加上开普勒的计算能力，或许会给天文学带来一场开创性的革命。第古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他托朋友前往格拉茨，用马车将开普勒一路带到了布拉格。1600年2月4日，开普勒在距离布拉格35公里的地方见到了第古布拉赫，这里是第古的新天文台所在地。接下来的4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然而这几个月的经历却并没有开普勒想象中那么愉快。
2: 听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1961年春天的内蒙古草原上，绿意渐浓，生机盎然。来自上海的孩子们经过漫长的调养，终于恢复了健康。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可以交由符合条件的牧民家庭来抚养了。牧民们纷纷响应，有的赶着乐乐车，有的徒步数百里从草原深处赶来，只为了能够领养一个孩子。
7: 实际上，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生活保障，政府一早就为领养家庭设定了条件。
8: 比如说，夫妻俩没有自己的孩子，又讲卫生、爱劳动，家庭和睦、勤劳，就各方面都要求很严的。
7: 1960年初冬的一天，在呼和浩特市鞋厂工作的梁振生夫妇走进了内蒙古医院。他们在国营单位工作，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当第一眼看到这个穿着小花袄的可爱女孩时，夫妻俩心中同时升起了一个念头：她就是我们的女儿。因为这一天大雪纷飞，空气中处处都是梅花的香气，因此夫妻俩给女儿取了个意味隽永的名字——梁尹梅，希望她如梅花一般坚韧美好。
6: 夫妻和睦却略显冷清的梁家，因为女儿的到来平添了许多快乐。然而这平静美好的日子却在几个月之后被打破了。1961年春天，年仅2岁的梁尹梅染上了肺结核，突发高烧，持续不退。父母抱着她四处求医问药。等到肺结核好转后，小尹梅又患上了软骨病，腿脚酥软的无法